到目前为止分数上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协衡部的分数呢有点掉。这个呢也会和一连串动作之后母马的体力相对不如公马或者善马呢有关系，就是它动作的稳定性呢还会受一点影响。但如果是在慢的状态下呢，它的这种协调性啊韵律感就有它天然的优势。

节奏的衔接感很好。这匹马的确在韵律感上啊很出色，对于音乐的节奏变化和步点的这种跟随能力啊很强。好，气走耶娃和他的马匹贝拉一起完成了比赛。其实美国观众对于欧洲古典骑术的喜爱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确实呢，盛装舞步是整个马术当中啊最优雅的一种比赛方式。那么它的繁盛时期呢，最早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从这个欧洲的古典骑术当中发展过来。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盛装舞步的雏形了。历史学家瑟诺芬呢，当时写过《论骑术》啊，这本身就是马术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是最早的马术比赛呢，因为那个时候受到条件限制，它并没有比赛现场的伴奏和配乐，所以呢，早期的盛装舞步呢，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呢，看久了可能会多少有点枯燥。后来呢，随着这个项目呢加入奥运会的大家庭，那么慢慢发展到今天呢，就开始有伴奏音乐，然后呢有快慢步的变化，有一些规定的标准动作，同时呢还要有皮亚夫和帕萨基这些基本的连接动作的完成，还有一些自我的创造。它的这个评分体系呢也开始变得比以前呢更加复杂，但是观赏性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个项目加入奥运会的大家庭呢，也超过100年的时间了。从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就首次加入了奥运比赛项目。

0: athlete to see many horse shows, and I've never seen a prize quite like it. Talking of prizes, let's see what prize the Polish rider will get tonight.
1: Sandra Soisieva, the judge at position E, scores 80.
2: 他们这组的分数呢，相当不错啊。最终是80.770，微弱的优势上升到了第二，艺术分还是挺高的，87.640。技术分呢接近74分，也完成了不错。那最后要出场的就是英国选手，目前国际马联世界排名排在第五位，45岁的贝基穆迪。他的坐骑呢是一匹12岁的善马，猎人炸弹。这对组合呢，从他们以往的参赛的胜率来看呢，也是一对非常强的组合。参赛过100场比赛，赢下了22场。毛色油亮啊，打理的非常精神。另外呢，可以看到这匹马呢，相对来说马体呢比较宽大。我们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现。

在比赛当中呢，就是先后完成动作的顺序呢，选手可以有微调啊，并不是完全固定，根据每队组合自己的特点决定。

通常来说呢，肩宽的马呢，在转向的时候啊，平衡感会更加容易协调。因为马的自然体态呢，它的后驱会比前驱呢更宽大一些，所以如果肩宽呢，这匹马呢在整个行进过程当中的平衡感呢会更好。这段慢变快啊，慢步变快步，也非常优雅，动作也很流畅。肩内斜步过来，这个节奏快到慢，衔接的也很自然。从正面我们看到，在换腿过程当中，前肢后肢它的就是起落垂直方向是不是一致，也是很重要的观察。如果从正面看的四肢在空中前后的纵向不是很一致，那观感上视觉上的就会感觉比较乱，

即便是在漫步的时候呢，裁判员也会看马在行进的时候它的漫步状态是不是一个自然松弛，同时呢又节奏明快的状态。如果是拖拖拉拉的，也不是一种好的观感。这组到目前为止技术分真的是太强了，基本上都在80分以上啊，所以他们这个能力的话呢，是很有机会冲击冠军的。

换腿的时候呢，就要看前后肢是不是在换腿的时候动作幅度一致和节奏一致。如果后肢比前肢要快，看起来呢也就不太协调。那这个动作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竞速、越野，都很具备实战价值。因为马呢，一般在跳跃落地之后呢，它是不能前面的双肢并行同时落地的，那样会锁住啊。因为马睡觉的时候就是有前肢锁定能力，所以呢，在这个落地之后的换肢衔接，就决定了它在高速移动过程当中能不能够，一呢避免受伤，二呢就是非常顺畅的完成跳跃之后的落地衔接。所以盛装舞步当中的每个动作虽然有它的表演性质，有很好的观感，但是在马术的日常运用当中都有很强的实用性，都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纯为了观赏的。

看到在协衡部的时候，这对组合呢整体姿态啊保持得很竖直，没有向某一个方向倾斜，这样的骑师在马背上呢他就不太容易晃，或者重心不太容易偏啊，就不需要用太多的动作呢去调整自己身体姿态。

因为贝蒂穆迪呢，总体上在马背上真的像定海神针一样，你很少看他左右有什么晃动幅度啊，这太棒了。这样出色的表现呢，博得了全场观众的欢呼，的确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他的这匹马猎人炸弹 Jagger Bomb 也非常的享受现场观众对他们这对组合的欢呼啊，很骄傲的离开了赛场。这样一来呢，所有人都很期待着最终的打分结果。不光要观察马，还要看一下骑师在马背上的姿态啊，就是在这个换步的过程当中，贝蒂呢在马背上呢也没有太明显的前后的晃动，和马的落地动作呢衔接非常一致。因为动作越一致，给马背带来的冲击越小，马呢就越觉得他们配合的很丝滑很完美，所以呢越享受接下来继续完成动作的状态。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分数，看一下，哇，排到第一了，总分呢最后是88.330，因为技术分极其强，艺术分呢达到了96.360，所以呢贝蒂穆迪超过了美国本土选手。

西蒙森，奉上这样的表现呢，确实会让本土观众啊也心悦诚服，因为来到现场的观众看到如此高超的马术技艺的发挥啊，都由衷的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真的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分数。这样的贝基穆迪，他们这对组合呢就拿到了国际马联世界杯在本赛季沃斯堡这站决赛的冠军啊，恭喜这对组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马联世界杯总决赛盛装舞步比赛的内容。西蒙森呢是获得了第二，刚才呢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穆迪呢这对组合因为出色的发挥拿到了一个相当强的优势，88.330的分数拿到了冠军，本土选手西蒙森呢则是排在第二，而波兰选手西索耶娃倒数第二个出场，最终呢是锁定了第三名。那么经验丰富的瑞典老将基特尔呢，其实他在技术分上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最终的艺术分呢拖了他们的后腿，所以呢是排在第四，分数是80.260。我们刚才看到的另外一位47岁的厄瓜多尔选手门多萨，他呢是排在第六，分数是78.645。在这场决赛当中呢，美国有三位选手，另外一位选手埃贝林呢是排在了第10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身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关注一下广东队和广州队之间的这一轮系列赛。跳球之后呢，王少杰帮助广东队先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的球权。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12: 是，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啊，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11: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啊，整个背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扑，这个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个球许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12: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11: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12: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许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11: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12: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你的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11: 牛角做穿

0: 接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1: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
0: 嗯，
1: 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

0: 季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持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其实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1: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防守比较好。
0: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啊，就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1: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嗯，魏金俊突破再打进，连打五分，广州队。
0: 对这个点的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啊。广东的这两次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1: 嗯，有魏金俊刚才那次突破啊，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出血。
0: 对，这必须得换人了。
1: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2: And one.

0: 这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啊。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这些防的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啊。
1: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哎，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0: 嗯，
1: 也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0: 对，这些。

0: 这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1: 后撤步的三分球波顿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徐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
2: 广东中央国队28号推人犯规，广州两派开门队罚球两次。

0: 空中看看的队请求换人，
1: 换回了最强的这个攻击点啊。

0: 对，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传导要耐心一点。
1: 重要还是没有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2: 广东东阳国队28号阻挡犯规，广州老大海队进球抢球，广州老大海队进球换人。广东东阳国队进球换人。
0: 啊，那边是换下许昕，这边马上是加强一下内线，换上赛琳杰。

0: 对，这边防住了，弱侧又没顶抢篮板，所以这种关键比赛，所有人都应该就是非常专注才行，在每个回合上都应该去更好的争夺。那广东实际上这段时间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广东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段是让王二杰提高位来做策应之后，通过其他人的空切或者一些挡拆，
0: 对，
1: 利用把徐昕调出来之后去得分。但是真正广东队自己的外线投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得分手段都没有能很好展现出来，看看萨林杰今天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啊？
0: 对，没有许昕这个篮下就会弱了很多。
1: 就
0: 是给萨林杰就是要加强这点的进攻了。
1: 好球啊，这突破相当犀利。进了。对于广东来说，胡明轩的这记三分非常的关键，因为广东队前五投三分球都

0: 没进。
1: 嗯，
0: 而且胡明轩上一场比赛也是五投零中，
1: 零分。
0: 对，所以胡明轩这场比赛一上来中一个三分啊，对广东队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都极其关键这个球。
1: 对胡明轩这个赛季我觉得起伏太大，
0: 嗯，
1: 对一个现役国手来讲就是也需要有更好的调整。
0: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呢，这个二阵容啊他是有一定优势的，他的防守整体性经验，包括转换速度，包括萨林杰这一点的强攻，他都更有优势。但上一场比赛就是你看又进一个，上一场比赛就是胡明轩和萨林杰都没打出来，
1: 是
0: 让广东队的这个二阵容的优势消失了。一阵容那边有徐昕，然后一阵容那头有这个像威金顿啊、霍勒迪啊，广东队其实一阵容打广州的一阵容并不好打，
1: 对
0: 啊，但是二阵容他是应该要建立优势的。
1: 这胡明轩这点开就是对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0: 对，
1: 广东改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啊，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
0: 嗯，
1: 但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0: 对
1: 啊，我们看虽然就是
0: 又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奎因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
1: 对，
0: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抱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这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那马上又把徐昕换上来啊，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1: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0: 对，
1: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0: 没错，
1: 所以许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0: 许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1: 对对
0: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儿。
1: 嗯，进攻端的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但许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许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
1: 嗯，
0: 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八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三十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二十多分钟三十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1: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0: 对，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1: 对，
0: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1: 嗯，
0: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1: 对，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0: 嗯，
1: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啊，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
0: 对，
1: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着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

0: 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孙立新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弯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呀，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让许哲随便得两分。当然不错，自己回敬。
1: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0: 是，
1: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又比较失准，剩八秒。做了一个拜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
0: 三比三。
1: 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五中零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四分钟拿11分，欠的账都给搬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

0: 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的很多。
1: 嗯，而且洪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0: 对，
1: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0: 是
1: 你用徐杰加洪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洪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
0: 对
1: 对吧。
0: 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1: 嗯，双本土的，
0: 那外线是徐杰和胡明轩，
1: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
0: 嗯，
1: 啊，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这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0: 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杜仁旺。
1: 救球还是够拼的啊。
0: 嗯，对，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防守，我觉得前面首先对球的这个干扰不够，
1: 嗯，
0: 同时胡明轩，太位置太靠后啊，因为持球并没发生什么，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球当接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启动再上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加速就犯规。
1: 就是您刚才屡次提到的，广东队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有一点慢半拍，
0: 是，
1: 对吧？他稍微提早一点去做准备，把这个准备做得更充分，他不需要去往上。跨越这么大这一步，然后对方一加速就走了，或者拼上犯规。
0: 对，
1: 这就是可能刚才啊，球迷朋友听您解说的时候说这个慢半拍体现哪？刚才这个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
0: 所以我看这个球就是广州，他这个球周转的很轻松。
1: 对，
0: 啊，那往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球的防守的移动，要在球在空中的时候你就要移动了。
1: 对，
0: 啊，当球接住了你再动已经晚了。啊，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无球变有球的防守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个啊，
1: 就接到的时候，你至少要已经保持住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了，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对，
1: 就是你已经要到位了。这边广东队又有反击机会，直接被广州队破坏掉了。这个刘彦成。因为这个球明显已经形成了四打二了，所以刘彦成抓紧上去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0: 对，胡明轩他需要觉得打得要更自信一点，
1: 直接给拉克塞维奇，有夹击给到胡明轩，晃开往篮下的突破，好球，再造犯规。今天的胡明轩第一，外线的出手很坚决；第二，他的进攻显得更有信心啊，也更有侵略性。
0: 是，我们看他的这个投射， 三分球

0: 转换进攻啊，包括阵半场阵地的这个突破啊，都是很有建树。
1: 裁判看完录像之后啊，还是继续维持红轩这个点的罚球。今天三分球四中三，一节打了4分钟拿11分，轻了。

0: 拉克塞奇这个防得很好啊，虽然这个远离投篮区域啊，但他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这个广州队上了张新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大海贝贝请求换人，
0: 维金顿今天打到现在是只得六分，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洪明轩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啊，徐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对，所以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手转攻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全场的这个区域对延误一下到半场。好，牛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塞维奇就是盯住这个威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0: 对，今天维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

0: 的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取新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儿出来，啊，会和举心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哎呦，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嗯，广州队也一般。张林杰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拉克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然后让三林杰沉低位，
0: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太有经验了，
1: 嗯，
0: 啊，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
1: 球啊！哇，胡明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0: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拉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1: 嗯，拉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突上去找胡明轩封他那儿。第二，他把胡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0: 对，
1: 胡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这场比赛广州队赢是赢在第二节，
0: 嗯，
1: 这场比赛广东队目前拉开分差也是在第二节，看来这个第二节很关键呀，在这一轮系列赛里。哎哎
2: 哎，我擦地板擦地板
0: 了，对不对？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
1: 嗯，
0: 因为时间短，然后双方都是双外援，
1: 对，
0: 啊，
1: 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0: 不太容易。对，今天广东他一个胡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啊，对锋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
1: 嗯
0: 啊，那胡明轩这点呢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啊在场上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1: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没什么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
0: 嗯，
1: 前场又是5-3。
0: 对，所以许昕这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1: 嗯，过去的5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0: 这广东的这边的情绪就是比较激动。
1: 对，米切尔这个情绪很激动啊！嚯，米切尔这一头汗啊，我感觉他不像是场边的教练，他像在场上打球啊，亲自。
0: 对。
1: 这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现役的主教练，而且也是长期在 NBA 包括发展联盟当中执教的这个名帅。

0: 还是没有能打进，但是徐昕有前场篮板，好球啊！这个高度真是其他人够不着。这是过去五分多钟的时间，广州队的第一次移动战得分。徐昕的这个二次进攻，
1: 这徐昕。今天确实是不错。
0: 胡明轩加萨林杰这两个人的二阵容搭配一内一外，一下把上一场比赛没打出来的点、没打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继续推，广州队。张兴亮的防守动作也是积极性很高啊，但是防守的动作呢相对来说也是偏大一些。
1: 对，
0: 嗯，
2: 出方进球国人，
0: 包括这次这个脚下的动作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对于相对年轻的球员。这种积极性是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动作一旦比较多呢，就容易受到犯规的影响，你在场上能打的时间也就相对受限制了，
1: 对
0: 吧？
1: 而且这种动作就是裁判一定要抓得很，
0: 对，
1: 啊、
0: 裁判会
1: 要
0: 看得很严的，
1: 对，是，
0: 你脚底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
1: 嗯，
0: 裁判一定会吹你的，
1: 对，
0: 这其实为了年轻球员自身好，就是你得在场上。多用脚步啊，多用身体的对抗，
1: 对，学点真本事。
0: 嗯，哎呦，这个拉格塞维奇和许昕这一下身体对抗也是拉胳膊，这一下有点不太好，这动作互相夹胳膊呀，还是得对抗一定要强，但是对都得注意自我保护吧。这比赛打到一定的激烈程度啊，这选手确实在场上这种对抗拼劲儿都非常大。哎，广州队险些又出一个失误，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点乱。胡明轩今天17分，三个篮板，两个助攻。嚯，这两边罚球都不行，
1: 是，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对抗强度很大，消耗比较大？啊，就上半场双方都是50%的罚球命中率，这个也真是差距太大了。嚯，徐杰仓促出手。顶着徐昕的防守，
1: 对，这个换人了。
0: 嗯，
1: 这徐昕的打大个儿，这个攻得很好。
0: 打到目前为止，广州本节啊得分只有7分，还是个位数，差点滑倒，又要形成反抢。来看是回场了，裁判示意是一个回场的违例。
1: 对，白的没碰到球。
0: 对，
1: 对，这样的话，胡明轩的发挥会带来就是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啊。但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永远保证了许昕这点是稳定的，
0: 嗯、
1: 啊，徐杰这点是稳定的。
0: 对。

0: 抱歉，还有现在是这个回音。
1: 来，我们继续声音防守。
0: 广州的底线球，二三垒网。
2: 哎呦，看看徐昕是怎么了啊？是拉格塞维奇上篮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徐昕的这个面部？应该是拉格塞维奇这个辅助手啊，碰到了徐昕的鼻子。
1: 裁判申请继续回放。
0: 对，广州继续保持他这个进攻的这个攻击性啊，他仍然是全场就开始防。老威就是换一下。好，张浩佳这点抢得不错。
2: 再给拉格塞维奇分边，再周转强弱侧给底角，机会非常好，可惜没有能投进啊。但是整个广东队的这次周转球都做得相当出色。哇，隔扣，哎呀，这个球太凶了，打的
0: 我就终于痛快了一把。
2: 剩两秒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2-24，广东队这一节让广州队只拿了7分单节。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立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们看看这个侯明轩能不能继续上半时的这个吴进四啊，三分。还是这个双内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用人一下就变得就是自如多了啊。
10: 广东中央方队三号突然发挥，广州老大汉本队罚球三次。
9: 对，不知道在这个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啊，换人以后，那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
11: 嗯，
9: 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啊。现在是霍勒迪是这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突破中路，许昕切防以后球传得不错。
12: 好球！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

0: 坚决了，
1: 嗯，
0: 就是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1: 对。
0: 大范围的周转，拉克塞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2: 对，又掩护调整角度，跟上半时那个球是一样啊。
0: 萨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徐新一大帽。
2: 对，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在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刚好加。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这个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这跟着就跑了啊，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我从东阳公队支持黄球。
1: 对，但我们不知道，就是广州，广东他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的他的特殊性？
2: 嗯，
1: 或者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够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在哪儿、啊，不能把外边的人漏空位漏了。
2: 哇、哦，好球啊！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二加一，嗯，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
0: 空中的上海本队进球换人。
2: 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1: 对，
2: 你能不能顶得住？
1: 对
2: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
1: 嗯、
2: 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个比赛。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1: 没错，
2: 你第4节还能打一打。
1: 是，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3: 对
1: 啊，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啊。
2: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航这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伯顿。
0: 广东东阳国队请求换人。

0: 这样的话，广州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了。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是轻易得两分。对，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延长线向上一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到里了，没有任何干扰。
1: 罚球两次。
0: 对，萨林杰这个呼应的够早啊，那前面外线就是很明确啊，把他防到边线一侧。
1: 我从中央部队，龙猫部队，广州两队还没队罚球两次。

0: 球，
1: 吕向波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被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2: 还是这两个的配合，把塞维奇这个夹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0: 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3: 国足都要犯规，
2: 对，罚球两次。
0: 对。
3: 裁判，请请继续回放。
0: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2: 0.9。
3: 国中老太不对，执行两次罚球。

0: 三节比赛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胡明轩的那个三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三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三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四犯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3: 这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也需要看到的。我们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0: 广东队的努力追前传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3: 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胡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侧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在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下，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3: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1: 对，
3: 所以广东在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1: 对，
3: 广东这边还是很不错啊，小个阵容，然后保持他的这个防守的攻击性。广州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0: 广州队不队继续传球，继续胜利防守。

0: 中央公民全场球，你继续防守防守，加油加油，
1: 底线球还是继续防联防，对，想出其不意，想让对方的这个进攻变得简单化，但是只是站在那儿，没有任何防守的质量。
2: 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了啊，因为已经27分的分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对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优势啊都保持下去。而对于广州队来说呢，其实已经开始换一些更多的球员上场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做一些这种组合。包括可能米切尔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怎么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1: 对，是。我们看广东的这两个回合防守，实际上他防的落位是二三联防。但是对方一进攻二三联防使用挡拆的时候，那广东队是使用就是方法是换人，哎，那让王少杰出来去防持球。哎，又来了。对，这样的弱侧呢回来补。但广州的这个球周转的不错，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这个奎因，对，这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好，哎。对，这球我们看传的就是太随便啊。
0: 来，继续运气防守防守，
1: 然后换了萨拉杰。

0: 陈明轩这场球什么都有了。
1: 嗯，
0: 广州这边

0: 底线也是联防。对，但我们看这个现在还是没变，但是王少杰出来了。
1: 对，
0: 一个回合移动以后，所以他这个联防还是有他的特殊性。
1: 这个王少杰补过来之后，这高出手角度弧度太高了。
0: 嗯，
2: 张文杰这个球还是打得很精彩，22分分差，5分15秒的时间。

0: 没能打进，可惜了。彩线，
1: 这外边就是扩得很大，这防球防的是很凶啊。那实际上内线进攻的就是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0: 对，
1: 哇，焦伯乔最后三分十秒啊，
2: 我们对河北人，我们对河北防中国人。
1: 胡明轩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
2: 我们中国队发出反击，

perfect.

0: 这胶波桥在下边站着，这个完全可以横动。
1: 对，
0: 这是等着吃饼啊。

0: 创意，然后投的是投的很不错。对，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对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1: 对，
2: 我们都要包给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滑班了。

0: 孙永熙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啊。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其实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的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的这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荷兰的选手查普尔，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菲尔斯特伦的世界排名是第11位，同时呢在今天呢也是有着冲击领奖台的能力。西班牙选手瓦里亚诺加西亚，个人最好成绩3分35秒53，葡萄牙名将纳德尔，这是在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世锦赛包括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名字。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斯班瑟，他也会朝着领奖台去努力。意大利选手费德里科·里瓦，法国选手乐吉，西班牙选手卡洛斯·萨埃茨，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1500米的争夺。这个单项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38开始的。开场之后呢，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马上占据领先的位置。因为室内世锦赛呢，每一圈的赛道长度是200米，所以1500米的比赛呢要跑上7.5圈。这是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在今年的世界田坛，这些欧洲的高手们去检验状态的一站重要的比赛。今年的室内世锦赛呢，很多美国的高手，包括北美的高手，像加拿大的选手阿罗普，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的主要目标呢，还是去参加今年的室外赛季。另外，今年呢，算是田径比赛的一个小年。尽管说呢有多站钻石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还是缺乏像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大赛。只是在今年的秋季，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举办世界田联的一项终极赛，当然这也是世界田联为了在田径小年去把田径这个流量热度去保持的一个单项的比赛。西班牙的选手马里亚诺·加西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已经超越了菲尔斯特伦，纳德尔在他们的身后，斯班瑟处在第四位。同时意大利选手里瓦开始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德尔跟他有一些轻微的碰撞，还剩下3圈。在这个阶段呢，明显看到加西亚的加速，这种节奏的变化呢，让身后的这些运动员都拼命地往前跟，这个时候如果不跟上的话，后面啊可能很难再追上了。加西亚仍旧排在第一位，菲尔斯特伦处在前三，纳德尔现在在第二位，意大利选手里瓦再往前三去挤，他打算从外道去超越菲尔斯特伦。今天加西亚呢是一马当先，但同时他的身后纳德尔一直在给他压力。室内的

田径比赛呢，跑道变得更窄，空间变得更小，所以想要从外道超车没有那么容易。加西亚和纳德尔两个人的加速能力到了最后一圈仍旧是没有放缓的意思，继续保持他们的加速。而纳德尔呢，这时候一边追着加西亚，一边回头看着菲尔斯特伦。加西亚在咬牙冲，还回头看了眼对手的身位。加西亚收获冠军，纳德尔第二个到达，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斯班瑟在最后一米的时候完成反超。加西亚真的就像他做的这个动作一样，像一个小模特一样，从比赛的第二圈第三圈开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速。这一枪加西亚确实跑得太出色了。休整之后的比赛用时3分39秒63，纳德尔是3分40秒06，澳大利亚选手斯班瑟亚当斯班瑟是3分40秒26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在最后时刻对查普尔、对菲尔斯特伦，包括对美国选手内森格林的反超，当时我们在想啊，到底是菲尔斯特伦呢还是意大利的里瓦，结果呢斯班瑟在内道加了几步冲出去了。也再次祝贺瓦利亚诺加西亚收获室内世锦赛的金牌。再来看一下纳德尔，纳德尔这时候呢往外道去掰，同时挤开里瓦，他和菲尔斯特伦呢手上还有一些碰撞。再看这个位置，斯班瑟在为自己的加速做准备，超越里瓦，超越查普尔，超越菲尔斯特伦，差不多从第七名第八名的位置，从第七名直接反超到第三，把他身前的四人呢全部都甩在身后。也对登上领奖台的这三位运动员表示祝贺，西班牙的加西亚、葡萄牙的纳德尔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斯班瑟。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决赛。女子800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吉利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迪逊威利。第三道的却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齐晴。

0: Grazie.
1: Clara Lieberman.
2: 法国选手利伯曼在第二道出发，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塔乔。

要说在过往的几个赛季里，霍奇金森在欧洲的对手维罗算一个，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席位。但是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那我们觉得霍奇金森绝对有机会在今天是以断崖式的优势去取得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激励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同时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哇，在过了冰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戈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戈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戈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戈塔乔，同时戈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下了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奇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纪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霍奇金森很喜欢这种在赛后跳起来拍摄的方式，之前呢记得在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结束之后也有这样类似的庆祝动作。激励霍奇金森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报名了女子4×400米的接力。不知道他在女子800米决赛的这种表现是否还是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0。当然短道的比赛，也就是这个室内的比赛，和他在室外的这个1分54秒61这种表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室内的短道啊，弯道更多，也会损失更多的速度。这个赛会纪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

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记录，要么是创造国家记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六十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第四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第五道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六十米栏的赛场上，德芙妮·查尔顿仍旧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荷兰的维塞尔，包括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还有瑞士的迪塔吉坎邦吉，这都是领奖台级别实力的选手。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此刻是绍夫斯卡在他身旁追，坎邦吉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线，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哇，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而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是7秒73的成绩，他在千分秒位输给了维塞尔，收获一枚铜牌。坎邦吉赛季最佳7秒75，西蒙斯是以个人 PB 的平 PB 的表现7秒82，收获第五名。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创造世界纪录的表现，凭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格拉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3连冠。这项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呢还

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再次祝贺德弗尼·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三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三连冠的。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速上板起跳，漂亮。弗拉尼上来这一跳应该就8米2左右，

这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16。他的2025赛季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当时呢是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上，决赛是一跳8米39，当时是奠定他金牌的基础。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他今年的状态呢也是非常不错，特点就是步子大，动作的幅度比较大。第一跳成绩也是有效的，因为在世锦赛上想要去夺牌呢，不管你是室内还是室外，上来第一跳先要奠定一个有效的成绩，这样在之后的起跳当中呢才会有充足的信心去做完动作。这次起跳上板没有完全的利用，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幅度大，而且脚步非常的轻盈。等一等，萨拉博尤科夫最后成绩的测量，8米22。他这第一跳的成绩啊，要比东京世锦赛冠军的成绩要远。葡萄牙选手巴尔德，来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节奏很快，哇，漂亮！第一跳呢也是8米以上。甚至在8米1左右，这个估计呢也许有一些保守。但是他的这个助跑的节奏，就是前面冲的这节奏有点乱了，一直在倒步子，就怕自己踩线，一直在倒自己的步点。8米17，现在排在第二位。这个单项呢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参赛，就是舒恒。看一下弗拉尼的第二跳，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有了第一跳的一个成绩奠定之后，从第二跳开始越往后就越稳定，但是他还是需要在后面的这几跳当中呢去激发自己。这一跳不算特别理想。弗拉尼第二跳是8米25。现在呢，世锦赛想要去夺冠的话，8米35以上的成绩是比较稳妥的。萨拉博尤科夫，漂亮！这条应该可以把他送上暂时排名第一的位置。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他的第一跳状态就非常好，脚下特别轻盈，腿上就好像安了弹簧一样。8米31，现在上到第一位。再来看，这下上板没有踩上，如果能够把脚再往前探一点的话，这跳成绩还会更好。他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8米45，那是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古巴选手霍德林，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霍德林的第一跳呢有8米以上，看他的第二跳，保持速度，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节奏，但是呢这一跳靠个人能力，靠空中的

这个姿态也飞行了更远的距离。个人最佳表现的8米26。

0: 좀 권한 드렸어.
1: 再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表现。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是他的第三跳，迈开大步起跳。这一跳呢状态不错，但是有没有突破8米31呢，还需要去看一看。现在他的每一跳都是在极高的水准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最近的状态确实好。8米30，基本上稳定在8米3的这个平台位置。身高腿长，而且空中姿态非常优美，而动作幅度也大。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戴维斯的第五次试跳，冲起来，节奏加起来，起跳。只有6位选手可以去完成最后的第六次试跳。从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规则的变化。他的这一跳是8米21。8米21呢，也是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弗拉尼这一跳漂亮，哇，这一跳可以让他稳定在领奖台至少前二的位置。让他在进入最后一跳之前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心态。8米39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第一位。刚才说前二还是保守了，现在已经反超了萨拉博尤科夫。排名上升到第一位，8米39也是他在东京室外世锦赛上最终夺冠的成绩。来看一下葡萄牙的名将巴尔德，看他的最后一跳，助跑加起来，保持速度，节奏能不能加起来，最后起跳落地漂亮。这一跳的成绩目测来看的话，比弗拉尼刚才的一跳更远。等待一下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8米46啊，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一跳也相当于是刷新了葡萄牙的国家纪录。到了最后一跳还有体能，美国选手戴维斯他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此前最好的成绩是8米21，在今天的最后一跳看看能不能继续去向上提升自己的排名，保持速度，节奏加起来之后起跳，但是略显遗憾。

还是上板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板没有能够踩上。最后一跳呢，不太敢冒进，还是希望呢能够保守一点，有有效成绩。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此前的最好成绩8米31。冲起来，保持速度，起跳。他最后呢，这一跳想要去上领奖台也很困难啊，因为是犯规了。第五跳和第六跳都是没有成绩。看一下弗拉尼能否像在东京世锦赛那样继续去激发自己，在最后一跳让自己跳出更好的成绩。弗拉尼保持速度冲起来，看上板，这一跳应该是踩线了。站起来之后自己也是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那这样，我们也祝贺葡萄牙的选手巴尔德以8米46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得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弗拉尼的8米39凭自己的个人 PB 收获了银牌。第三名是属于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铜牌成绩是8米31。可是现在世界大赛上，所有的田赛除了跳高和撑杆跳高，最后的决赛最后三跳的比赛方式，或者最后三投的比赛方式，从前八名能够去完成后三次试跳或者试投，变成第四跳是前10名，第五跳是前8名，最后一次试跳或者试投是前6名。这种阶梯式的减少也是让比赛呢变得更有观赏性，更有戏剧性。最终中国选手舒恒是排在第13位，有效成绩7米76，这个成绩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差得比较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男子4×400米接力呢，我们会看到牙买加队、美国队，包括欧洲的强队匈牙利队、荷兰队以及比利时队，是在第6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杜姆。第5道的却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鹏。第4道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塔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克埃洛。匈牙利队在第3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2道出发，第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三棒是史密斯，第4棒麦克雷。

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雷西姆海勒斯，第二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三棒是泰雷斯泰勒，第四棒是法尔克哈森。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00秒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一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二位。过了并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葡萄牙队的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二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三位。美国队的第二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二位，荷兰队在第三位。荷兰队的第二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是他们的第三棒博内瓦西亚，这是荷兰4×400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球员。核心队员，抱歉。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三个集团，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是处在第五和第六的位置。美国队再次完成交接棒，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麦克雷开始加速，同时比利时队的亚历山大杜姆，两个人的差距被逐渐拉开。比利时队现在是稳定在第二位，第三名的争夺开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牙买加队追到了第三的位置，他们超越了荷兰队。荷兰队的第四棒范迪鹏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脚步显得有一些沉重。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1秒52，这个成绩可以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了。比利时队第二个到达，牙买加队获得第三名。历来呢，美国队在4×400米接力，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这个项目上他们是非常的重视，同时也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枚金牌。美国队以创造赛会纪录的表现，3分01秒52收获冠军。比利时队呢，继续延续他们欧洲冠军的这种传统，在世界大赛上能够稳定的站上领奖台，收获银牌，3分03秒29，赛季最佳。荷兰队是有些遗憾的，本来呢是处在第三位，被比利时队和美国队拉开差距之后，又被牙买。

家队给反超了。再来看，这是过了冰道线之后，阿方索和贾斯汀·罗宾逊两人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个碰撞呢没有问题，不会产生判罚。这是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交接棒时刻，这个时候比利时队呢，萨库尔稍微放缓了脚步，他稍微慢了一点，让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呢稍微抢回了那么零点几秒的时间。牙买加队最终的铜牌成绩是3:05.99。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呢，启动反应时间最慢的就是美国队，0.177秒，但是他们以最快的成绩完赛。启动反应最快的是比利时队的萨库尔，他们的第一棒0.139。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三支队伍，同时呢，牙买加队在最后时刻的反超，也让这场比赛呢变得更有戏剧性，更加的精彩。这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分段成绩，第三棒跑得最快的是瓦特林，美国队赢在第二棒确立的这个领先优势，同时第四棒呢保持了他们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六道的这是东道主波兰队，第一棒布科维斯卡，第二棒是格里奇，第三棒是库斯，第四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美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是贝里利尔，第二棒是埃菲昂，第三棒是皮尔佩斯，第四棒是利特尔，也是世锦赛的纪录保持者。荷兰队呢在第四道出发，四棒次分别是克拉福、范德舒特、尼娜·弗兰克以及萨尔贝格。英国队是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奈修斯、阿什尔·史密斯、斯东尼以及基利·霍奇金森。霍奇金森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参加完女子800米的决赛，他还要参加4×400米的接力，他要跑第四棒。西班牙队在第二道，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拉，第二棒是佩雷托，第三棒是阿罗约，第四棒是埃瓦斯。斯洛伐克队在第一道出发，雷德斯卡、克罗博瓦、塞格科瓦以及萨布莱塔洛瓦，这是他们的四个棒次。不管是在室内世锦赛还是室外世锦赛，荷兰队和美国队的竞争都是最激烈的，而近些年的西班牙队的崛起也让他们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波兰队同样也是如此。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的第一棒冲得非常的凶，美国队第一棒呢是利尔，
都是荷兰队的克拉福，他是看着每个队在跑，在这阶段呢也没有落后太多，马上要过冰刀线，看看美国队的身后是波兰队还是荷兰队。波兰队现在是

还是稍稍落后，布兰队没有能够抢到内道的位置。我们看到这是霍奇金森处在第五位，拼命的在追，但马上就要到镜头之外了。西班牙在最后时刻完成了反超。斯维蒂厄塞蒂奇最后时刻也有些坚持不住了，跑出了痛苦面具。美国队最终是以赛季最佳的表现收获冠军，也让我们祝贺登上领奖台的三支队伍，美国队、荷兰队和西班牙队。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田径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来看一下最后六支队伍的成绩单，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0: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
8: 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And we are ready to work.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0: Under your noses, Takmina i Kromova Uzbekistana!
1: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重高，旋转的轴心正，

些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standing,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芒奇。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球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他跟全能相比，他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一套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icky's and then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15: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4: First, 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赛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score of Group B,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 排名第一, 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一套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当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0: 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左宗，别急，
2: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3: 大个啊！压他！
2: 别急。
3: 我要。
0: 很漂亮。
4: 教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罗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4: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3: 这很难。
4: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4: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0: 好，别急，别急，漂亮，真不错。哇，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抓得很轻，
1: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胜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 陈胜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常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地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

非常好，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低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蛮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运动员，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你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 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臀身3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

0: 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1: 为了继续加强进攻，贝里斯队调兵遣将，他们登场的库乔·阿尔南德斯就是禁区内停球之后的凌空射门，再次考验到了卢宁。这场比赛卢宁连续高接低挡，力保城门不失。维尼修斯、姆巴佩内接之后右脚的大门，巴里斯这次脱手之后，还好远端并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能够形成补射。最后的比赛，皇家马德里队继续不断威胁皇家马德里队的城门，而皇家马德里队也通过反击持续给贝里斯队的城门施压。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互有攻守，比赛场面应该说是相当的精彩。这次是巴尔维德的一条龙，最后射门地下被门将巴里斯挡住。这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安东尼把球交到门前，贝莱林跟进的大门终于将球送进球门。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4分钟，主场猛攻之下，皇家贝里斯队终于收获进球，贝莱林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二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贝里斯在主场1-1跟皇家马德里队握手言和。巴塞罗那本轮在客场面对赫塔费，对于巴塞罗那来说，目前这段时间球队的状态相当不错，在联赛当中球队是取得3连胜，他们希望能够延续胜利的步伐。在场上身着橙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开场之后，巴塞罗那队率先发难，左路的下底传中，中路的头球攻门稍稍高了一点，来自于兰万多夫斯基。送上传球的是佩德里，这球高高吊起，就是要利用兰万多夫斯基的高度优势。37岁的兰万，这赛季依旧有上佳的状态。倒三角传到禁区内，这脚射门偏出了远门柱。巴尔德吉。这球部位没有完全吃准，中场断球，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直接送出非常精准的直塞，面对出击的门将一蹴而就。巴塞罗那队在上半场比赛第45分钟由费尔明为球队首开纪录，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费尔明接到佩德里一脚手术刀般的直塞球，帮助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个进球是费尔明本赛季的第6个联赛进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持续猛攻，这次在门前的射门近在咫尺，竟然被赫塔费队的门将索里亚挡出门外。孔德在右路的反越位成功，送出的传球也是非常精妙，让队友打得很舒服。斜传转移，先找左路的队友卡塞洛，观察一下之后直接传中，这次的头球来自于孔德，稍稍偏出了远门柱。

这下头球顶得稍微薄了一些。随后的比赛，拉什福德是在比赛第60分钟替补登场，换下了巴尔德吉。上场之后，拉什福德来主罚任意球，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这球太靠近门将了，被索里亚没收。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在场上的控制力彰显无疑，不断的打对方后卫身后，又是佩德里送出的精妙传球，费尔明这次闪转腾挪之后的左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佩德里他的视野和脚法绝对是世界顶级啊！今天连续几脚直塞球都非常的精妙。巴塞罗那队持续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奥尔莫先把球吊高，莱万多夫斯基非常精妙的做球，可惜奥尔莫浪费了莱万多夫斯基的妙传，这脚球仍然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助理裁判应该也举旗了，奥尔莫这球稍有越位嫌疑。这场比赛第74分钟，后场直接长传球找到反越位成功的拉什福德，单刀球的机会一蹴而就，替补登场的拉什福德帮助巴塞罗那队彻底锁定胜局了。这个进球是拉什福德本赛季联赛的第7个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莱万多夫斯基。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这边赫塔费队为数不多的攻势还是差了一点运气，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巴塞罗那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前插过程当中，替补登场的卡萨多错过了门前的机会，他示意对方的后卫有拉拽的干扰，但是裁判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队在客场2-0战胜赫塔费，联赛四连胜的同时继续扩大自己在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队的优势。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大都会球场迎来了毕尔巴鄂竞技的挑战。马德里竞技目前前四位的排名非常的稳固，而毕尔巴鄂竞技这个赛季呢只能够排在联赛的中游位置。对于马德里竞技来说，下周的欧冠联赛他们将会迎来跟阿森纳之间的半决赛，对于球队来说，这场比赛要争取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下比赛是他们最主要的比赛目标。开场之后，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连续发难，角球的机会，禁区内这下的头球攻门将球送进球门。上场比赛第23分钟，艾托尔帕雷德斯门前的甩头破门帮助毕尔巴鄂竞技队首开纪录。给他送上助攻的是德加拉雷塔。这次在区域结合盯人的过程当中啊，马德里竞技的后卫明显是盯漏人了，让对方的帕雷德斯轻松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在上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小西蒙尼的传中球虽然找到了斯洛特，但这次头球顶得太正了。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之后，马德里竞技队的攻势越来越盛，先是格雷兹曼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这球格雷兹曼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游走在越位线上。内克威廉斯这下禁区内的射门反映到了奥布拉克，
安德利竞技队在中场的断球，发动快速反击。斯洛特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到队友的回传将球打进。斯洛特和巴埃纳两个人打出了非常精妙的配合。斯洛特先是将球交给巴埃纳，之后自己马上前插，巴埃纳也心领神会，马上送出传球。阿德里竞技队反超比分攻势之后，攻势越来越盛。斯洛特又是在小角度的射门，稍微偏了一些。这个赛季挪威前锋斯洛特状态相当好。比赛第62分钟，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在禁区前缘策动了一次攻势，而这次的转身射门稍微偏了一点。古鲁泽塔这个赛季其实对于毕尔巴鄂竞技来说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在锋线得分能力的匮乏。这场比赛尾声阶段，通过任意球的机会，斯洛特再次威胁到对方的射门，这球在防守权干扰之下蹭得稍微薄了一点。比赛来到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后场非常精彩的长传球找到斯洛特，单刀球的机会面对门将一蹴而就。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无奈西蒙节节往后退，其实他完全可以更勇敢的去出击一下，他认为自己的后卫有机会追上斯洛特，最终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失误，相当于是在门线上丧失了主动权。而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通过最后一攻的机会打进一球，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3-2。布鲁泽塔接到戈雷的传中，为球队扳回一城，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够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马德里竞技凭借斯洛特的梅开二度主场3-2战胜毕尔巴鄂竞技，从而也结束了球队各项赛事的4连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迎战塞尔塔的比赛。这个赛季比利亚雷亚尔欧冠联赛的席位也相当的稳固，而对于塞尔塔来说，他们将会全力争胜，争取拿到下个赛季欧战的门票。上场比赛开场之后，开场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黄色潜水艇的第一次攻势和张力也一直在持续，一直到比赛的尾声阶段，门前这次的头球攻门，没有吃准部位，这球顶的稍微差了一点点运气，顶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打雷霍给到禁区外围，直接凌空打门，打得很漂亮，但是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利亚雷亚尔队凭借上场出色的开局表现，2-1战胜塞尔塔，全取3分。我们一起来关注巴列卡诺在主场迎战皇家社会的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理论上他们都还有机会竞争下赛季欧战的资格，特别是皇家社会，目前他们仅仅落后欧战区排名第6位的赫塔菲队1分，仍然相当有希望。而巴列卡诺队这场比赛如果主场获胜的话，在积分榜上他们跟皇家社会的差距将缩小到1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大打对攻战，艾萨瓦尔抓住机会帮助皇家社会队首开纪录。上场比赛第22分钟，他接到队友巴雷内切亚的传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随后的比赛，巴列卡诺在主场快速扳平比分，

在对方进球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坎诺队就扳平了比分。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认定在进球发生的过程当中，巴里卡诺的球员手球在先，所以最终这个进球被判罚无效。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这次巴里卡诺队禁区内抓住机会，连续的扣球，最终将球捅进了球门。塞尔西奥卡梅略精彩的个人表演，在禁区内还能做这样闪转腾腾的动作，非常的冷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进球仍然持续发生。先是在比赛第63分钟，奥斯卡松接到塞尔西奥戈麦斯的妙传，禁区内冷静施射，帮助皇家社会队再度领先。随后的比赛，皇家社会队连续换人，先摔倒在禁区之内，但是当值主裁何塞·古斯曼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而就在小窗还在回放之前禁区内接触的时候，这边主场作战的巴列卡诺队进球了。连这次的禁区内判罚，也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在争议判罚出现之后，视频助理裁判还没有来得及介入，对方就进球了，这也是最吃亏的情况。巴里卡诺队虽然这场比赛已经被取消了两个进球，但是他们在主场并没有放弃。这是在比赛第84分钟，洛热纳禁区内混战当中的抢射破门，帮助球队将差距缩小到只有一个球。而全场比赛伤停补时11分钟，在伤停补时第9分钟的时候，主场作战的巴里卡诺队由阿莱蒙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彻底点燃了球队的主场。这球传得真漂亮，全场比赛最后时刻，在替补席的帕拉松因为出言不逊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当然对场上没有太多的影响。比赛最后时刻，巴里卡诺还有机会完成绝杀，但门前差了一点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2: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您在节日期间呢继续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2026赛季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今天是第三个正式比赛日的比赛，今天呢将会在1:45开始的是个人1.6米高度的障碍赛大奖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应该说是本赛季呢上海站的比赛，在三个正式比赛日当中难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比赛了。今天呢总共将会有40对人马组合来争夺1.6米高度障碍赛的大奖赛，来争夺冠军。那这是今年的第4站哈，在今年的2026赛季

当中，上海站是第四站。在经过两天的比赛，有个人赛、团体赛和1.45米高度、1.5米高度、1.6米高度的个人赛之后呢，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就是1.6米的大奖赛。首先出场的呢，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5，来自比利时的吉尔斯·托马斯。今天这个大奖赛的比赛啊，可以说是大家目前能看到的，包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当中，在障碍赛级别当中难度最高的比赛了。它不仅仅呢是障碍高度达到1.6米的最高高度，同时呢，今天的赛道长达525米，在比赛当中呢，选手总共要通过14道障碍，完成17跳。所以今天大奖赛呢，不仅是高度高，而且呢赛道长，障碍多。那障碍多，赛道长，本身赛道的这个比赛九世马术中心的这个场地面积没有变的情况下呢，这势必造成在场地内这条赛道设计的弯角多，所以呢，在整个比赛通行的84秒当中啊，是要求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既要有好的跳跃节奏，又要有好的耐力，平时并且在赛道当中维持速度的时候，对于一些大弯急弯的控制控弯速度，今天是提出了极致的要求。好，吉尔斯·托马斯已经开始热身了。2024年呢，他在1.6米大奖赛当中就有夺冠啊，所以呢，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今天让他率先出场，看能不能给所有选手带个好头。第二个障碍是一个双重障碍，比较宽，需要快的速度，然后马上入弯减速，出弯调整方向之后，一个挡板障碍，再接一个单杆。这两个障碍的

又是一个三重障碍啊，这是一个递增障碍。这些比较宽的障碍呢，都需要马在起跑的时候、助跑的时候速度要够快啊。那个三连跳非常漂亮，然后博得了观众一片掌声。今天托马斯一上来奉献出了非常好的表现。但其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完成这样的好的跳跃的时候，观众也要尽量保持安静，因为他有可能鼓掌呢会分散马的注意力。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观赛礼仪的要求，相信坐在现场的观众啊，看到如此精彩的表现，还是难以抑制想要鼓掌的冲动的。所以这也是选手和自己的坐骑啊需要适应的。掉杆了有点可惜，掉杆了就会罚四分，时间就算跑得再快啊，这一旦掉杆其实是得不偿失。但是今天的赛道可以看到，14个障碍17跳，525米，比平时多了120米的长度，然后呢多了2道障碍，多了大概3跳，所以呢在整个体力消耗上，包括在稳定性上，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在前面的12跳都不错，最后呢没有维持住，有点可惜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托马斯的这组得分和时间会给后面的选手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他已经是目前世界前5的选手，而且呢在上海站呢拿过1.6米大奖赛冠军的。吉尔斯托马斯，整体来说呢，他们这对组合刚才在完成跳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节奏还是速度的控制都保持得很好。下面是托马斯的同胞，同样来自比利时的菲利佩尔斯。我们在这三天比赛的解说当中呢，给大家其实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障碍赛的比赛里啊，有一个比例，一般来说呢，在空中人马大概占到时间的1/6，剩下1/6的时间呢都是在赛道上顺着敌际线来跑。所以好的比赛策略呢是维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减少急停或者急加速，这样呢让自己的马跑起来呢也更加的顺畅啊，呼吸呢也比较稳定。三连跳1、2，好，最后这一蹦啊很有劲儿啊，过了一个三重障碍，切左弯，再接一个比较宽的障碍啊，腾空是很不错的，前蹄呢收得很紧。好，又是一个连续障碍啊，这种时候呢先宽后窄的障碍呢就会要求速度呢要先快后稳，它相当于是跳远加跳高的结合。一个右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转弯半径，切过来之后面对障碍的方向是比较方正的，再接一个左弯，这种 S 弯的节奏调整是很难的。好的，漂亮，77秒73啊，这样的完美节奏，没有掉杆，零罚分。可以看到大奖赛的比赛，所有选手都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啊，有这样的表现，真的自己的马也很开心，很享受啊。在马术运动当中呢，所有参赛的马匹其实都是在享受自己驮着自己的搭档骑师完成这些障碍跳，完成这个出色的表演。因为对于马来说，在马的意识当中，它不能认为这是被骑师驱使完成的任务啊。如果它一旦感觉到是被骑师驱使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它的情绪呢就会低落，他也不会享受这种比赛的过程，那他完成的质量呢就会打折扣。这是马术运动当中要非常注意的一个原则和核心。对骑师和自己的参赛马的完全是比赛搭档和朋友，他们一起在享受比赛的过程。土耳其选手斯亚西，他的骑行技巧呢是很有观赏性的，我们看看啊，尤其在弯角处理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小半径的急弯就转过马身，然后瞄着障碍，就是骑行的，很有它独到的风格。这个起跳呢有点晚，前蹄打杆了。今天这条赛道呢，进右弯的时候，
CRC

的马稍微有点进弯的角度有点别扭，看看左弯啊，左弯就顺得多了，右弯它有点别扭。其实每一匹马在生下来之后呢，对不同方向的弯角呢就有自己的偏好，这是先天决定的。起跳时机还是要控制控制，都是前蹄打杆。这是个急弯啊，拧得非常迅速。好，78秒63，但是两次吊杆扣了8分。埃菲斯西亚，接下来是德国的骑师菲利普维斯豪普特。维斯豪普特呢是德国备受尊敬的一位骑师啊，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精准。今天呢要看看在大奖赛当中他能不能够精准的完成一系列跳远。这是刚才的土耳其选手埃菲斯亚西，这是维斯豪普特。维斯豪普特呢从小在自家的农场长大，家里农场呢也养马。他的这个骑行节奏啊就是比较标准比较规范的，这种踩点踩得准。另外在障碍赛当中参赛马呢一般会打上绑腿，这样在跳跃落地的时候呢对自己的球窝关节和马腿呢都有保护。马掌上呢也会钉上防滑钉，就像踢足球的球员穿着钉鞋一样。前面几个障碍起跳点控制的都不错，弯角好的，斜向切进来，然后保持方正的姿态落地，没问题。这种啊速度不够的时候，尤其跳到第三跳啊，就怕向前飞的幅度不够。所以呢刚才他的这匹马呢可以看到起跳之后落地这下后臀还是比较注意控制啊，后腿不要打到杆，没有多余的动作去蹬，这是一个好习惯。有的马在落地前呢后腿还会蹬一下，想发力往前够一够，这样容易打到杆。他们这对组合基本上每一次跳完之后后面动作都很干净啊，这个是很好的技术表现。79秒98，没有掉杆，没有罚分，也在要求的时间内。这种呢就是通常我们叫做 double clear 啊，双向零失误。维斯豪普特他这匹马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跳过来之后起跳划过一道很好的弧线之后后蹄动作很干净，没有多余的蹬着一下，所以只要他起跳时机找准了，那么这条抛物线划过去呢就非常的平稳啊，不会有多余的附带动作。这就是平时的训练水平高，并且呢在养护的时候马从小养成的习惯也好。下面是来自瑞典的选手佩德弗雷德里克森，曾经的世界第一，经验丰富的老骑师。有点打杆啊，这段弯道呢加速太猛了，错过了起跳点。还是错过起跳点了。弗雷德里克森的这匹马呢相对肩膀要窄一点，过弯的表现要观察一下。不同的马身形也会不一样，有的是前肩比后臀要宽啊，有的是相同，有的要更窄。

会对于马儿在转弯的能力啊都有影响。因为马转弯不像咱们开汽车，开汽车呢握着方向盘，在传动系统里面有差速器，可以让前面的左右两个轮子在转弯的时候呢出现速度的不一样啊，转动的圆周周长不一样。但是马呢，它就是这两个肩膀连着蹄，两个肩膀连着蹄子连着马腿，它必须通过高效的运动当中的换腿能力啊才能够完成弯道的转向。所以肩膀的宽窄呢对于它的转向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这对组合在跳障碍的时候有三次失误，扣了12分。现在虽然排在第五，但是随着后面的选手陆续出场啊，只要其他选手减少技术失误，弗雷德里克森的排名就会一路往下掉，所以这个失误还是挺麻烦的。尤其是起跳完落地之后的这下，因为是马的前面两蹄先后落地，形成比较好的缓冲，但是这种缓冲完了之后，因为要转弯，马身马上就会倾斜，所以如果肩膀太窄啊，其实就是影响进弯的能力和进弯的效率，它的倾斜幅度呢就不敢倾斜得太大，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前肩和后臀的这个宽窄比呢1:1是比较协调的。也有点打杆啊，现在有两位选手呢在过完第一个障碍进入第二个弯的时候啊，加速加得有点太猛。接右弯双重障碍。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每匹马它的体型和肩膀宽窄不一样，那么它跑动的时候步幅也不一样，所以这就需要骑师在比赛开始前自己走一遍赛道，去量出这条赛道它的马需要多少步能完成比赛，然后估算出每个障碍前自己的马大概几步起跳。这是每名骑师对自己的参赛马最熟悉才能完成的换算。所以马术障碍赛呢是人马组合在赛道上完成跳远和跳高结合赛的一个有特点的比赛。好的，81秒10，今天现场观众看到最高水平的比赛的时候和前两天的观赛热情完全不同啊。现在暂列第一，荷兰选手皮姆·莫尔德。在他之后要出场的是来自爱尔兰的天才女骑手，最近两年世界排名上升速度飞快的麦克沃伊。麦克沃伊呢现在因为他快速上升势头已经成为了爱尔兰马术界炙手可热的新星了，也出生于马术世家。皮姆·莫尔德他们这对组合刚才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自己也很满意自己今天的表现。参赛马马辫都梳得相当的整齐。麦克沃伊出发了，在赛道当中其实每名选手在每个障碍前心里都有一个部署，就看他记得准不准，同时呢对起跳点的把握控制的准不准。今天他的这匹马比赛的状态是比较兴奋的，昂首阔步的状态。哎呀，有点过于兴奋了，让后腿多蹬了一下，三连跳。好的，然后后腿还是在蹬，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容易落地前打杆，节奏有点乱了。

0: 有的时候过于兴奋啊，就是比赛里对于骑师来说比较难处理的状况，没办法，节奏全乱了。有点可惜，今天麦郭伊的坐骑啊过于兴奋了。这些身经百战的参赛马呢，对于这个高度的障碍倒不会恐惧，但是呢，因为今天现场观众也多，有时候比赛环境一变，参赛马对于环境的适应呢也会发生变化，选择退赛了。这也是出于骑师的安全和参赛马的安全考虑。这就是马术运动当中最不可控的，因为骑师休息的再好，他只能控制他自己，他只能跟他的参赛马呢沟通，但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坐骑。马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他在马房当中，他的心情会有变化，他的休息会有不同。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看到旁边隔壁的马厩里面他的主人给喂吃的，他自己没得吃，他心情也会不好。所以这个马术比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看他后面的这个腿的多余动作啊，完全把杆打乱了。就算他们跑完啊，按照这个表现的话成绩也好不了。
1: 刚才的这位选手林麦克风选择了退出本场比赛，又看到第八顺位的
0: 好，接下来看看西班牙的阿尔瓦雷斯·阿斯纳尔，吃的时候啊，所有马都会躁动起来，而且就是有嫉妒的，有生气的，有羡慕的，有这个渴望分享的，都有。那骑师要做的就是平时在这些细节当中呢，对自己的爱马要细心的呵护。要随时观察他的心情状态，然后在好的心情状态下跟他一起训练，培养出比赛当中的信任感。还是有点过快了，错过了起跳点，这节奏一乱啊就很难追回来。因为在这样连续的障碍过程当中，你错过了前面的节奏，错过前面的起跳点，你落地的位置就会影响下一个起跳点，也没办法。所以这个途中再想调整就是很困难。阿尔瓦雷斯·阿斯纳尔也没办法继续比赛了。所以到大奖赛这个级别，赛道一长，障碍一多，跳跃次数一多，对马对骑师都提出了最严苛的挑战。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东道主上海小天鹅队，他的主力选手奥地利骑师马克思库纳。库纳的骑行风格是比较现代的，兼具的力量和技巧。节奏也比较明快，一个左弯急弯过来，然后单杆障碍，这种障碍是很考验起跳时机的。它不像这种宽的障碍，只要够快飞过去就行。又接一个急弯，好的，单杆三连跳两步，好，哎呀，有点可惜了，最后这一下速度降了。紧接着的这个先宽后窄的障碍也是，就是让你先快后慢，在节奏上其实是不好控制的。在这儿呢是快慢又快，接一个急弯，又慢又快，

然后再加速，技术分扣了8分，整体速度很快，但是越快节奏越不好控制。最后的飞行距离有点短，三连跳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个后半段的速度啊，其实主要靠第二跳的节奏来维持，因为后半段你在中间这两步呢是很难把速度加上来的。下面是荷兰骑师蒂森，从7岁开始骑马，然后呢15岁开始转战马术国际赛。他父亲呢也参加过国际精英级别的障碍赛，并且代表荷兰呢参加了2005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马联欧洲障碍赛锦标赛。好，起跑之后的速度也没有提得很快，节奏还不错，看看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连续障碍当中，这节奏变化的时候稳住。前面这几跳呢，跳的都是很轻灵的。哎呦，出现了自己的参赛马惧怕。这种情况呢也很常见啊，也很常见。有时候啊，就是观众可能正对着马跑过来的方向，有闪光灯或者是有别的因素都会影响。那也有可能就是马突然间看到这个障碍的形状呢，就心生恐惧，都有可能。本身这些障碍两侧增加的翼板和装饰呢，就是为了把障碍的宽度扩展，降低马对高度的恐惧。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这个变数随时都会出现，甚至有的时候骑师都知道比赛还没开始自己的马就紧张。所以呢，随着前面的选手随时有可能退赛，后面的要出场的一两位选手都要随时在马房里做好热身出场的准备，要跟上比赛进度的衔接。伊内斯·乔利，法国骑师，曾经是一名护士。他的坐骑呢和他仅仅搭档了半年，看看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发挥的怎么样，配合的怎么样。热身的快步啊，衔接的还是挺协调的，效率挺高的。好，逐渐骑师的节奏和马的节奏匹配上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比赛开始计时了。蹬这两步很有劲儿，接一个急弯儿，好的，然后是单杆，哎呀，跳得有点晚，速度有点降了，不知道接下来的三连跳会不会影响啊？这个宽障碍没问题。准备三连跳了，一二，都是两步过啊，不错。然后是快慢快的节奏，单杆，再快，好。马上到收尾了，选择一个小半径转弯，

这个弯转的有点过小，导致起跳点挨得太近了，出现了掉杆。82秒11，掉了两杆，罚了八分，还在第七位。有的时候呢，为了争取一些时间啊，就是会选择更小的半径过弯，但这样一来呢，距离障碍比较近，容易错过起跳点。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荷兰的骑师，出身于马术世家啊，他哥哥参加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范阿斯滕。范阿斯滕的不光是他哥哥参加过奥运会，他夫人也参加过奥运会。这个连跳带转是很高超的技巧，就是在空中把身体姿态调整到下一个弯角的角度。他的这匹马跳跃过弯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是后肢呢有一点附带动作，所以非连续障碍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两步，最后这下啊，控制住了后蹄，弯的障碍需要快一点儿，这儿要控制好，然后连跳，起跳点晚了一点儿，也需要先快后慢的，然后再快。一个正常的右弯过来，整体的转弯效率很高，但是出弯之后接障碍的起跳点有两个没有控制好。范阿森现在轮到丹麦选手少普，他呢多年在巡回赛当中啊，都以相当稳定的状态来保持着自己的竞技水平。安德烈亚斯少普

前面四个都没有太大难度，看看连续障碍跳跃的连贯性怎么样。三连跳，一二，一二，好。这个很关键啊，打杆了。因为刚才那个比较快，所以这一下能不能够控速就很关键，但还是没控住，跳晚了。就是快容易，但是要慢的时候不至于一下把速度降太多是最难的，因为降多了吧，没有起跳的动能了。四分罚分，80秒12，这个成绩如果没有罚分的话，能排在第

二，现在排在第五。在前二十位选手当中呢，现在已经出场了十五位。今天总共有四十位选手。对于最后这下呢，他还是感觉有点遗憾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意大利的选手高迪亚诺。高迪亚诺呢是今年我们观察的在啊，高迪亚诺看来是退赛了。先是法国选手德莱斯特，高迪亚诺呢在他后面。德莱斯特他父亲呢就是青少年马术教练，他从小呢就接触马术运动，并且很早就得到了启蒙。

连跳，节奏可以，快，然后要慢一点儿，这个点儿踩得很准，然后又是快，慢一点儿，再快。接着出来右弯，转弯半径很小。好的，转弯半径小就特别需要注意起跳点。有机会零罚分，最后这一下，时间也不错，能排到第一了，漂亮。德拉斯特勒目前是上升到了第一位，零罚分，时间跑进了80秒大关，78秒52。到目前为止呢是。场上选手们精彩表现的上限再一次拔高了。意大利选手高迪亚诺啊，刚才提前介绍了他。高迪亚诺呢是在今年的上海站的比赛当中，这两天我们观察下来状态非常好的一位选手。

觉他的马在节奏上有点过快了，刚才跳之前有点恐惧，但是调整过来了，可能啊、可能不行，节奏乱了，这个受到惊吓以后啊，很难再继续稳定的跳，如果继续这么下去呢就容易受伤，因为在这个高度跳起来之后呢，人和马大概腾空会飞12米，然后会跳到3-4米高，落下来如果节奏不对，马的落地的腿的顺序不对的话，很容易造成骨折或者扭伤，所以出于保护马的目的。

种时候宁可不跳啊，刚才在空中这节奏就乱了，而且马受到了惊吓。有些遗憾，高迪亚诺其实这两天比赛的整体发挥都是很棒的，很出色的。这就是马术运动不可控和意外的地方。到目前为止，零罚分的选手有四位。然后是西班牙的选手莫亚。莫亚在昨天团体赛的1米6首轮当中就有着极为出色的表现，

第四个障碍这个单杆，这是比较考验起跳点的，前四个都很稳。飞水，然后接着三连跳，有点分神了，不行不行不行，在起跳前他的这匹马有点注意力分散，也不得不退赛了。拍了拍他的老伙计，没问题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意外。

看来他们还要再尝试一下，二次尝试。好，节奏还是有点乱。这种时候啊，其实是最了解自己的搭档，但是只能退赛了。他的这匹马翻译过来叫小四啊，西班牙语的 Guadalo。 今天小四有点紧张，莫亚只能让他休息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希腊的女骑师米蒂利尼。

四分，79秒26，时间是不错。但是呢，在排名上呢，首先要看技术分，所以呢，零罚分的选手呢排在前面，在扣分相同的情况下呢，才看谁的速度更快。接下来是荷兰选手朱尔维尔林，两次获得国家杯冠军。朱尔维尔林呢是荷兰马术黄金一代的。

接着连续有点打杆啊，可惜前面都很稳啊，都是出现在单杆的失误，起跳点上把握的有两个起跳点跳晚了。

80秒93，但是技术分比较吃亏，扣了8分，排在第11位。接下来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压轴出场的是瑞典选手冯埃克曼。这冯埃克曼啊，是马术运动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拿过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双料冠军，拿过欧锦赛的团体冠军，还有世界杯总决赛冠军。他是前20位选手当中最后一位出场的。

三连跳，这样没什么难度。看一下单杆节奏的控制，好，这里也是，哇，这个弯过得非常，是一个急弯，但是过得很丝滑，侧身蹬地蹬得很有力量，能不能够零罚分？哎呦，这个弯转的有点急，有点大，哈哈哈哈，硬生生的给救了回来啊，真是不容易。这个弯转的有点甩弯了。你看这个冯埃克曼啊，真的是厉害。感觉他的马都有点要失控了，但是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带点漂移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后一跳，而且零罚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确实是冠军级的选手。尤其是最后一个弯，速度已经快得停不下来了，这说明他的坐骑本身过弯能力也非常强，真是不错。最后这一下完成了零罚分，哎呀，有惊无险，排在第一位，成为了前面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第五位零罚分的。这样呢，在前面20位选手出场之后呢，场地现在要进行5分钟的平整来。

0: 保护接下来出场的参赛马的跑动安全。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比赛中。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享茅台醇酒。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来自德国的。
4: 好的，在场地平整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九世马术中心，为大家带来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6米大奖赛的争夺。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汉斯·迪特·德雷尔。上半场比赛呢，出场了20位骑师，有5名骑师完成了零罚分。现在接下来还有20位。

0: 骑师等待出场。
1: 上半场战罢之后呢，是由五位选手晋级到了最终的这个冠军的决赛。我们看看接下来的二十位选手有更多还是更少。
0: 从目前实时的排名来看呢，应该是有上半场有五位选手进入到了附加赛。

现在要想继续参加附加赛，就必须要保证零罚分。所以对于下半场出场的选手来说啊，在技术控制上面必须要更加稳健。

好，这边呢三连跳。这个三连跳障碍接得很紧，所以呢对于马来说，第一步跳完之后，第二步的支撑和后腿的蹬腿必须要迅速衔接上，否则就跳不起来了。这种连跳的障碍啊，它有的时候呢可以前松后紧，也可以中间都拉宽节奏变松，也可以呢中间都压缩，节奏紧凑，或者是呢前紧后松啊，都可以。因为是组合障碍，就看设计师怎么调整。同样完成了零发分。下半场首先出场的德雷尔为下半场出场的选手呢打了个样，因为后面的选手啊，首先要保证零发分，才有机会进入附加赛。下面是来自南非的奥利弗·拉扎勒斯。Oliver Lazarus. Oliver Lazarus.

好的，前半段很稳，维持住这个节奏的话呢，零罚分是有机会的。哦，稍微打了一下杆，需要控制一下节奏啊，这儿是先快后慢，然后再快，

最后这一下啊，还是不能大意啊，最后这一下，因为是一个三重障碍，没问题，也是零罚分完赛。看来后面的选手啊，已经调整策略了。来自南非的奥利弗拉扎勒斯，因为现在呢，保零罚分比时间更重要，只要维持在84秒内完赛，零罚分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看到现在完成零罚分的选手，应该是有7位的，对，算上刚才完成零罚分的拉德勒斯。

0: 附加赛，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七位能够晋级的选手。接着我们看到，
1: 接下来出场的是1994年出生的德国女骑手布林克。他是名将啊，马库斯埃宁的徒弟。马库斯埃宁呢，今天也参加了比赛，在布林克后面大概第六位出场。

都是在这一跳啊，要么角度找的有点过小了，要么就是起跳点呢稍微有点晚，总之都是带着一点惊险的。

现在后面出场的三位选手都完成了零罚分。布林克，这样的话呢，附加赛的争夺会非常的激烈。越往后出场的选手啊，越是强手云集。在马术障碍赛当中的传奇骑士，英国骑士斯科特·布拉什要出场了。他呢跟随英国队呢夺得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团体金牌。在去年，他在上海站的比赛里，就是在1米6大奖赛当中零罚分。43秒94的成绩夺冠的，他是这个项目卫冕冠军，所以看看今天斯科特·布拉什的表现。首先，他得确保自己零罚分进入附加赛，然后呢，再去和其他选手比时间。

0: 今天他的参赛马状态也很兴奋，前面的几跳呢都很灵动啊，很轻灵的就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单杆节奏重要啊，角度找得比较方正没问题，是安全的。第二个单杆，好的，这两个安全过了之后呢就没有太大的难度了，速度是真快啊。看这个弯，最后这个弯角的处理，好的，最后一跳，斯科特布拉什的速度真快，哇，78秒66啊，零罚分，而且78秒66啊，他现在在附加赛当中都排到第一了，确实是实力超群呐。
1: 16岁的比较资深的马匹，在这场比赛当中知道时间这边的关键，所以的话，13岁的这个飞驰状态正佳的马匹，恭喜他成为了第9位能够晋级到争冠。
0: 斯科特布拉什在倒数第二跳的时候，利用缰绳的调整，控制了一下自己这匹坐骑的速度和起跳点，然后呢迅速的调整转向啊，拉着左边的缰绳，骑师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可以通过双腿，可以通过自己身体的节奏，左右手的缰绳，还有马鞭，来给自己的搭档传递指令，来扶助自己的参赛马。马是非常敏感的，从它身体的各个部位啊，都能够感触到驮在它后背上面骑师所传递的信号。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马是一只马是很大的小动物，就是它身形庞大，但是它的敏感性、敏感度，完全是小动物的敏感度。好，连续跳跃，节奏不错。后面出场的选手整体来说啊，在技术上现在控制的都很。

稳，已经连续出场三位零罚分了，四位零罚分了。比利时的科恩维瑞克，这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看看能不能够保住零罚分。这弯过得就比较稳妥。好，最后这下没问题，也是零罚分啊。到后面出场的选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失误过。好家伙，下半场比赛出场的选手还没有人失误过，所以越往后出场的选手压力可能越大呀。现在附加赛的名单呢不断的在增加。已经有十位选手零罚分进入附加赛了。好，接下来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女棋手索菲希纳斯，来自德国。我们看浪琴的环球马术冠军赛当中，德国棋师非常多。实际上呢，德国在欧洲啊，它虽然不是数一数二的养马大国，但是它是欧洲数一数二的棋师培养大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然后法国、英国、爱尔兰，这些地方呢都是传统的马术强国。

前半段似乎对他们都不构成难度。这里在加速，两步就完成了加速，带着右弯最后一个单杆，起跳点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双重障碍接一个左弯，最后一下漂亮，78秒90啊，又是一个出色的成绩。下半场比赛出场的所有选手到目前为止没有失误的，而且成绩一个比一个好。索菲希纳斯现在暂列第一位，超过了斯科特布拉什。不知道下半场的强势的势头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一起继续跟随着比赛来看一看。好，下面出场的是法国骑师拉拉特拉巴。特拉巴呢，不仅仅是一位骑师，同时呢，他也是比利时顶级的驯马中心的一位马匹培育师，应该说对赛马呢是了如指掌。

接左弯，最后一个障碍。好，在中间三连跳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掉了两杆，扣了八分，有点可惜了。特拉巴没有办法进入附加赛。下面要出场的是巴西的名将尤里曼苏尔。曼苏尔的技术非常娴熟，他标志性的就是他的这件黄色的巴西代表色的骑士夹克。看到这件黄夹克出场就知道是尤里曼苏尔来了。他在团体赛代表摩纳哥王牌的时候呢，穿的是摩纳哥王牌的红色夹克，但是回到个人赛，他个人的这件标志性夹克就重新穿上了。

伴随着比赛的背景音乐，尤里曼索尔在前面的障碍当中节奏非常好，三连跳没问题，然后要开始进入到快慢快的节奏里，起跳点有点打杆啊，可惜了，又是一个快慢快。最后的步点稍微有点乱，速度还是控制住了，最后三个障碍。最后一下，其实它速度非常快，但是因为掉杆，所以非常可惜。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到的是德国选手马库斯·恩宁啊，这是场地障碍赛的传奇骑手，他是刚才完成零发分的布林克的师傅。

拉科森林呢，在最早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就拿到过马术团体项目的金牌，3次赢得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

0: 以说这段跳跃是属于轻车熟路啊。看看最后三个障碍，好的，零罚分，时间80秒98。总体来说呢，下半场出场的这些选手啊，他们在技术分上稳定性都比前面出场的选手要更强。马克森宁也进入到接下来的附加赛当中，他成为了第12位进入附加赛的选手。
1: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下场第10顺位登场的选手，来自比利时的名将。
0: 现在出场的是比利时骑士布鲁因希尔斯。布鲁因希尔斯呢，也是浪琴巡回赛当中顶尖的选手。

布鲁因希尔斯呢，他是非常擅长和参赛马培养默契的。他在巡回赛当中啊，骑过的参赛马就是搭档过的马是非常多的。

非常稳定的表现啊，81秒02，零罚分，布鲁因希尔斯。继续凭借着稳健的发挥，闯进附加赛。到目前为止，附加赛的下半场出场的选手数量已经比上半场出场的选手数量多了。在前20位选手当中，只有6个人进入到附加赛，而下半场出场的选手呢，已经有7位进入附加赛了。接下来是意大利的小将克拉拉佩佐利，

看看连续障碍的稳定性了。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角度有点不太好，所以第二个障碍的角度呢还是没调过来，是马的后腿打杆了。

第二呢，有些可惜，出现了两次技术失误，扣了八分。时间上是81秒57，落到了第23位。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法国骑士科塔尔，科塔尔的风格呢相对比较谨慎一些，他在时间上呢会偏慢。现在先看看他的技术分完成的能不能够顺利的零发分。

连跳，差一点啊！节奏还是不太稳定。

在科塔尔之后呢，现在出场的是爱尔兰的选手丹尼斯林奇。

0: 跳的稍微晚了一点啊，前腿打杆了。
1: 嗯，
0: 就是一旦出现一个节奏不对，其实很快就会影响到紧跟着的这个障碍的节奏，这是其实需要迅速调整的。
1: 嗯，

还剩最后三个。哦，自己也发现这个速度不合适，错过了起跳点，而且现在时间已经超了，决赛了。

0: 接下来呢，还有七位选手，是下半场的后二十位选手。
1: 也是第二轮的淘汰赛的小伙伴，这是我准备来自德国的摄影师啊。
0: 看看，同样来自德国的啊，这是来自法国的安东尼埃尔曼。啊，对不起，这就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蒂安·阿尔曼。

最后这一个，好的。现在经过了几位选手的失误之后啊，再次出现了零罚分。克里斯蒂安·阿尔曼。成为了目前进入附加赛的第十四位选手。现在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安东尼·埃尔曼，轮到他来出场了。他呢也是一位基本功非常扎实的骑师。

漂亮，同样是零罚分，81.65。其实现在选择一个稳妥的策略，先保证技术分没有罚分，然后呢，确保一个附加赛的名额，是后面剩下出场的选手最重要的策略。在安东尼埃尔曼跑完之后呢，还有五位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本马赫呢，他是斯科特·布拉什的队友，同样是来自英国，目前呢排在世界第四啊，同样是实力超群的一位选手。斯科特·布拉什呢不仅仅保证了零罚分，而且一度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看本马赫能够跑出什么样的状态。

分嘛，赫尔同样是稳健的完成了比赛，虽然时间没有优势，但也是零罚分。倒数第四位出场的是来自瑞士的骑师纳贾彼得斯坦纳，他是在全球巡回赛当中的新星。

照这个前半段最后一个障碍的时候，后肢有点不稳定，看看连续障碍，节奏不错，后肢控制住了，然后是快慢快的障碍，

0: 最后这下有点可惜了，掉了一杆，罚了四分，错过了附加赛资格。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啊，排在第十九位。在斯塔纳之后呢，我们将会看到梅耶吉莫尔曼，她是在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当中经验最丰富的女骑手之一。
1: 啊，三连啊！
0: 这就是德国女骑师吉莫尔曼。障碍赛的比赛可以看到，骑师选择的马蹬的长度啊都会更短一些，这样方便的把力量落在双腿上。它和盛装舞步的马蹬长度和马鞍的形态都不一样。盛装舞步呢，其实在马背上这个力量主要是落在臀部的，

后出场的选手呢，在场地上参赛马行进过程当中，这个蹄迹啊，因为前面的马已经跑了很多了，所以在落地跳跃的落地点上也要适当的选择一下。腾空这下还是很有劲儿的，跳得很高。

好的，很稳健，而且成绩不错。能够跑进80秒大关啊，都是在附加赛当中可以去争一争冠军的。在零罚分的基础上跑进80秒大关，都是接下来附加赛当中实力强劲的选手。这是来自卢森堡的贝滕多夫，他是卢森堡最好的场地障碍选手。在2024年呢，他是浪琴马术冠军赛啊，利亚德季后赛的超级大奖赛冠军，当时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最后三个障碍，到目前为止是零罚分，时间也不错。好的，看看最后这下。又一位附加赛选手诞生了，而且跑进了78秒大关。哎呀，竞争越来越激烈了，77秒57啊。这个成绩让他非常开心。这样呢，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在下半场最后一位选手，来自比利时的斯皮茨，这是比利时的天才骑手，目前在世界25岁以下骑师的排名当中排在世界第一位。去年的欧锦赛就是斯皮茨的出色表现，帮助比利时队夺得了团体金牌。

0: 0罚分，78秒88，这也是一个能够争夺冠军的成绩啊。
1: 恭喜提帮奥斯卡
0: 78秒88零罚分啊，再次又增加了一位选手进入附加赛。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在附加赛当中会产生非常激烈的角逐，而在稍后的附加赛当中呢，场内的障碍呢将会有所改变，会从第7道障碍到12道障碍，整个赛程呢也会缩短，所以呢需要一些时间做场地内的调整。稍后的障碍是从4、5、16、7、BC， 然后9、11、12、14，我们等场地内完成调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场内新的路线。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比赛当中。
2: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

0: 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城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

0: 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0: 长春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 1.6 米高度障碍赛的大奖赛附加赛，总共有19位选手进入到附加赛当中。首先是比利时的选手菲利帕瑞茨，今年的参加附加赛的选手比去年多了一位啊，显示出今年竞争更加激烈。进入附加赛之后呢，障碍的数量减少了，同时呢，比赛的要求时间也缩短了，而且障碍的间距拉开之后呢，要求选手在跳跃完成之后的加速，要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因为进入到附加赛啊，就不仅仅是比跳跃的技术分了，也比时间，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障碍之间的间距拉开之后啊，跑起来以后速度非常快，这个其实比刚才间距短的时候更困难。因为需要急加速，这样的话呢，跳跃的时机控制的要更精准。最后两个连跳，然后冲刺完成最后一个。好的，45秒

0: 3-1，0罚分。在附加赛的真实赛事当中啊，障碍挨得太近的话呢也会危险，所以这个设置呢就是需要在极速当中去选择起跳点，会让现场观众看着觉得比赛更加刺激，因为做过急弯的时候啊，人马组合呢都是以全速状态来过弯的。比利时的尼古拉·菲利佩尔茨，第二位出场的是德国的菲利普·维斯豪普德，跑起来都是大步流星啊，看着动感十足。这个弯切得有点太紧了，起跳位置不合理，但这个是附加赛的真实赛当中最刺激的环节。两次吊杆，他们的节奏已经有点乱了，在刚才这个障碍前面有一个急刹车，最后一段冲刺。48秒86，扣了8分。所以还是节奏很重要，不管快还是慢，节奏稳定是最重要的。一味求快容易出现失误。刚才落地之后接的弯太小。
1: 接下来
2: 是第三组登场，来自荷兰 Kim Holt。 This one is 9.
0: 第三位呢是荷兰的皮姆·莫尔德，也是损失在第二个障碍上。

好，扣了四分。时间呢是49秒62，时间也不算快。因为从附加赛的赛道设计来看，第二段赛道的要求时间是58秒，长度360米，标准速度呢要比初始赛道要更快。现在是上半场出场的实力最强的选手冯埃克曼。这个障碍过去了，这是一个难点障碍。因为第一个完了之后呢，一个快速急弯，而且在这个高速跑动下，斜向过弯的时候本身容易打滑，就需要有更强的抓地力，跑得慢了呢抓不住。我们看刚才落地有一个空中换腿调整。

好的，45秒80也掉单了。从前面出场的五位选手来看，只有一个人保证了零罚分，

在下半场比赛当时开始的时候，下半场出场的前六位啊，全都是零罚分。冯埃克曼。现在的情况呢，只有一位是零罚分，所以后面的选手还是要尽量先保证技术分。

0: 啊，刚才是西蒙德莱斯特跑完，现在是冯埃克曼，我们来看看他。分时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分段速度有落后，调整了一下节奏，啊，最后调整节奏，速度掉了之后呢，向前飞的距离不够，成绩也不理想啊，扣了八分。
1: Double.

现在比分段速度要快，过弯呢稍微掉了一点速度，慢了0.75。最后一段加速，46秒85，时间是不错的，技术分的有损失。汉斯·迪特·德雷尔。

在目前已经出场的六位选手当中，只有一位选手达到了零罚分。今天这场比赛的赛事总奖金是62万欧。好，看一下拉扎罗斯，比利时的菲利帕尔茨和法国的德莱斯特两个人现在是保持零罚分。现在只有比利时的菲利帕尔茨保持零罚分。拉扎罗斯呢，刚才也掉杆了，而且差点把翼板都撞倒了。确实啊，速度一快啊，对选手和参赛马来说啊，都变得难度增加了很多，而且更危险了。也是有掉杆的，47秒2。所以现在接下来出场的选手还是要尽量先保住零罚分，保证技术分不扣分。

这也是在空中啊，要带着下一个弯角的入弯角度，所以呢蹭到了旁边的翼板。随后要出场的就是马库斯·恩宁的徒弟布拉克啊，布林克。现在只有一位骑师零罚分啊，看看后面谁还能做到。因为马上要出场的还包括斯科特·布拉什。先来看一下布林克的表现。附加赛的障碍间距和赛段长度以及要求的时间都需要骑师拿出完全不一样的战术。所以我们看看布林克能不能够很好的应对最顶级赛事的压力。啊，角度还可以啊，还是掉杆了。很多选手都是在第二个障碍出现的失误，就是一个急弯出来。因为这个单杆呢，需要的高度、需要的起跳点都要很精准。又掉杆了。这对选手的信心还是有很大打击的。

失误总是在一瞬间发生，而比赛这种状态是电光火石间的。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菲利普尔茨一个人零罚分。如果按这样的趋势下去，那他就会是今天的冠军呢。但是我相信后面的选手呢，肯定不会让冠军这么轻易的就拱手送人，因为马上要出场的是顶尖选手斯科特巴什，他是场地障碍赛的真正的传奇啊！看看斯科特巴什能否送上顶级的表现。

弯角过来接这个障碍，这个衔接很重要，控制的不错，高速弯，看看分段时间，现在比分段时间快，领先了0.66，哇，掉杆了，正说着快的时候，还是没有控制好过障碍的稳定性啊。虽然跑出了很快的时间，但是非常遗憾，斯科特·布拉什也掉杆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只有一位零罚分。目前呢，布拉什排在第二位。如果能零罚分，毫无疑问，他的时间呢会上升到第一位。接下来是比利时的选手科恩维瑞克，因为在附加赛当中啊，你完全的想保稳，完全的想避免不失误，速度就会慢，就有可能超时。那么在规定时间内，要想又快又安全，这个就非常，其实是非常矛盾的啊，非常难以平衡的。稍微有点打干，节奏还是没有稳住，哎呀，不断的有观众对于失误的选手发出报以遗憾的叹息声，这确实对他们来说都非常可惜，因为都是眼看着要完赛了，最后出现的失误。现在附加赛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在已经出场的前面十位选手当中，只有一位做到了零罚分。这场附加赛毫无疑问啊，残酷性已经到了极致了。看看后面出场的选手能不能够把比赛的竞争悬念拉回来一点。索菲·希纳斯，同样是德国骑师。这个弯角呢切得有点过于的陡峭，没有留出比较好的起跳位置。

是有钓竿，排在第六，齐纳斯。在前面的选手当中，连斯科特·布拉什呢都出现了失误，所以我们只能寄望接下来出场的马库斯·恩宁，是德国历史上最具成就和声望的经验丰富的骑手，我们只能寄望于马库斯·恩宁啊，同样跑出零罚分了。看看马库斯·恩宁能不能够挑战一下菲利佩尔茨。

好的，非常稳健的完成了一半了，速度稍微慢一些，但现在首先得保证零罚分。最后一个开始加速，47秒14啊，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现在有两名零罚分的选手，老将还是稳的。

接下来就轮到了比利时的名将布鲁因希尔斯了。关心的速度维持得不错，看起跳点，好。

0: 好的，连续两个障碍在弯道当中，面对障碍的方向调的都很正。虽然现在速度慢一点，但是呢，整体的跳跃姿态保持的不错。可惜，可惜。最后的倒数第二个障碍跳晚了，最后这下也是没有注意力，没有集中住，让他扣了八分，一下落到了第十一位。在最后时刻注意力不能松，现在附加赛呢还剩六位骑师。
1: 我们还有六位选手即将登场，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
0: 在剩下的六位选手当中，首先出场的是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安·阿尔曼。

好的，安全度过了前面的障碍，最后一下，漂亮！哎呀，哈哈，所有观众都要欢呼的时候，欢呼变成了叹息，最后这一下可惜了。马上要创造一个能够挤进前二的成绩了，结果出现了吊杆。哎，有的时候也是和现场观众这个欢呼声起来之后啊，参赛马注意力分散会有关系。最后这一下了，跳早了，就差一点点。但是这个早晚都是相对的，因为它速度更快，它可以跳得更早。但是呢，跳早之后呢，腾空的时间相对一样的情况下，最后的高度没有维持住，就很可惜了。但是你说这个早一点晚一点，它就跟跳远踏板一样，真的就是一瞬间的，再跑一次可能都步点都不一样。安东尼埃尔曼，所以这个就是附加赛呢变快以后比赛的节奏完全不一样的体现。

是稍微有点打干，看看最后这下的处理。很稳啊，不错，应该能排到第三。安东尼·阿尔曼，他是目前为止第三位完成零罚分的。他和马库斯·埃宁还有菲利佩尔茨三位选手呢，目前都是零罚分，在成绩上呢，依次他排在第三。还剩最后的四位选手，接下来出场的是斯科特·布拉什的英国队友本·马赫。

本马克相对来说骑的还是比较求稳的，但是呢有点走神了，错过了起跳点，但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罚分哈，还可以再争取一下安全完赛，这样的名次呢还可以排到第四，但是他时间超了的话会有罚时。超了，每超一秒呢会多罚一分，最后是罚了七分。稍微一走神儿，就会错过节奏点。最后的三位选手呢，我们首先期待一下马上出场的梅耶齐茂曼，来自德国经验丰富的女骑师。冲得太快，跳晚了，接下来要稳住啊。因为现在一旦掉杆，前三是肯定没希望了。

的。有点可惜，因为他是第一个杆掉了，是最不应该掉的那根杆。这样的话呢，也是罚了四分。速度起来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可惜。总共有两次吊杆，也扣了八分。今天很多高手在最后的附加赛都可以说出现失误啊。虽然今年参加附加赛的人数比去年要多多一位，但是今年的竞争激烈程度啊更强了啊，竞争难度也更高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位选手在此前已经完赛的十八位选手当中完成了零发分，最后要出场的就是比利时的蒂博斯皮茨了。菲利佩尔斯可能完全想不到，今天他第一个出发，没想到就有机会直接锁定冠军了。这确实，一旦他跑出零发分，后面选手每个人都更有压力，又要骑得快，又要安全，一下被他把比赛的这个节奏啊和压力给带起来了。蒂博斯皮茨，所以今天呢，菲利佩尔斯应该是很好的利用了先发优势。

哎呀，也掉杆了。这样的话呢，菲利普尔茨就稳了，锁定冠军，而且目前零罚分的三位选手就锁定了前三名。

0: 所以呢，这场附加赛可以说，哎呦，最后时刻，斯皮茨的这笔坐骑啊，最后时刻在观众欢呼声当中还受到了惊吓，把骑士甩了出去，就是马术比赛当中也经常会见到的一种情况，所以这是马术比赛的危险性所在。为什么要穿戴着头盔和这些防护的护具？就是要防范这种情况。好，那这样呢，最终今年的比赛第三天的赛事在激烈的附加赛结束之后呢，来自比利时的骑手菲利皮尔茨是获得了冠军。斯皮茨也完成了今天的比赛。1.6米高度障碍赛的附加赛就是这么紧张刺激和激烈的。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年为您带来的连续三天浪琴环球马术赛的直播。这是今年的第四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马术运动。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是佳远，再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3: 荷兰队的27号阿贝森的一杆射门。阿贝森是来自于中欧联赛的海伦芬队。持续的利用前抢去延缓对方出去的节奏。17号郭佳宁，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皮尔恩。13号李明申号。断杆儿，这比赛当中断掉的球杆呢，即便是原球杆持有者也是不能去碰的，断杆只有裁判才能去捡。好球。14号陈凯琳，漂亮的过人。23号侯宇阳，好球，这个分得非常漂亮。陈子萌打门，陈子萌上来支援，在底板区，这球给的劲儿稍微小了一点。漂亮，

这换组了。荷兰队球员摔到了板墙上。

相对的多打少。这个解围球质量很高，射门打得比较正。球十一号燕瑞南，好球，傅佳宁反手射门，这球的上抢非常的及时。荷兰队的这个多打少现在还剩不到一分钟，中队现在是把防区扩得比较大，在中区就开始布防，再次清区，好球，对，稳一下，不错，好球，郑凯林的射门，现在多打少结束，场上回到五打五，哦，球进了，王浩熙一个超远距离的射门，这么远距离的射门，而且他用的还不是那种这个大力击射，就是英文讲叫 slap shot， 他不是用 slap shot， 他就是很普通的一杆拉射，这个属于叫 snap shot， 就是力量并不是很大，角度打的固然是比较刁钻，但还是主要原因还是对方的门将啊，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么远距离的射门都能进球。荷兰队的门将维莱斯泰恩是在德国三级联赛效力的一位球员，十二号于继龙好像是受了点伤，荷兰队的25号球员诺德曼犯规，中国队的多打少

王浩熙这个进球的助攻是来自于侯宇阳和王晶。球接住板墙传球，漂亮！汤鹏飞给出来，蓝线给到右圈王晶，再回到蓝线，往门前打。张德森，这球差一点被断掉。郑明举，王浩熙，哇，漂亮的防守，判断的很准。王浩熙漂亮，这就是王浩熙在蓝线的一杆射门。兄弟。现在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两球。这是一个 slap shot， 就是英文解说对这种射门的方式还有一个说法叫 one timer， 就是不停球直接射门。蓝线的大力击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陈子萌好球，这一点非常漂亮。这蓝线又是一杆射门，十三号李明申浩。郭佳宁转移球，佳宁拿球出区，蓝线外的一杆射门，王晶

蓝队的十三号是维凯尔，分子忙，等一下队友换组。张佳琪，送一个直线球，对方门将也赶快出击。上队射门的是十一号蒂莫。刚一过蓝线就完成了射门，再入一球，二三号侯宇阳，这次断球非常的精彩。再次拿到球权，哎呦，最后没有完成射门，十号郑明举。地板区注意保护，荷兰队现在前抢上的比较凶，主要也是第一节比赛被中国队连入三球，情绪上也会出现一些急躁。22号黄义翔

孙子王。

兰队也是在等换组，中队的前抢对荷兰队确实造成不小的影响，很困扰。这种球接应的人呢，如果说要是点位不好的话，持球人不敢轻易的传。中队关键是前抢呢步调也比较一致，起码有两名球员，一个去主防持球人的带球行进的路线，另一个人去主防他有可能会传球的这个路线，所以这样的前抢是很有威胁的。这个球的传球啊，可以说是荷兰队整个第一节传的最有威胁的一次传球。好，这样的话，首节比赛中队以3-0领先。我们稍后来关注后面的比赛。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是给大家播送的是第3节的比赛，所以这个比赛场地看上去没有变化，还是中国队从左侧向右侧进攻。他看到对手19号施滕费尔撞到板墙之后啊，王晶呢，这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动作表示了这个歉意啊，过来关心一下对手。这是一个冰球运动员应该具备的绅士风度。尽管场上比赛要你争我抢，但是对运动员彼此之间的人身安全上的保护还是要做到位。撞归撞，抢归抢，有的时候犯规，对吧？但是这个该有的比赛的礼仪一定要有，这也是冰球这项运动非常迷人的一点。

漂亮的墙段，又是王晶，边板墙截断了对手的突破。现在试图从边路撕开防线啊，但是每一次呢，在边板墙，中国队的防守都是很有针对性，很及时。胡佳宁接应人上来的稍微

弗兰队26号是比森。这是队长张德森，地板缺，荷兰队的6号后卫博格曼，他的报名身高只有1米66，这个个子打后卫确实是有点矮了。这次呢，荷兰队的这个队员，官方给出的这身高啊，确实挺出人意料的。那也有几个1米9几的大个子，但是呢，普遍的身高都是在1米7几，1米75上下。我们知道呢，荷兰的这个国度非常有意思，它的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是世界之首，大概在1米83到1米85这样一个区间。但是这一支冰球队的队员们身高普遍都不高。死球，24号范巴尔森，巴尔森的身高呢是1米77，他是在荷兰联赛的阿姆斯特丹队效力。郭佳宁，荷兰队的机会，射门被门将扑住了，非常不错。今天中国队的先发门将依然是首场比赛的陈世峰。赛会目前侯宇阳在个人得分榜上并列第2位，已经拿了7分。

0: 这次在深圳大运中心的这个冰球馆呢举办的世锦赛，也是专门把中国队的比赛都安排在北京时间晚上7:30开球，所以呢现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能够有时间在现场观战，为中国队的大哥哥们加油。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冲撞，27号王浩希，对手的头盔掉了，这也是按照比赛规则，他不能捡，他只能离场。跟进补射，陈世峰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陈子萌现在球杆没有，漂亮的，这次一个轻巧的过人，张德森缓解了这次危机。是郭佳宁这组，25号刘子豪，好球。荷兰队这段时间的中区附近的拼抢还是比较凶狠，比较激烈，这也是一次好冲撞啊。就是这次比赛停表，这个头盔终于可以被清理出冰场了。就是刚才王浩希的这一撞，对方的19号是队长施腾费尔。是在中区把球断下来，继续组织进攻。施腾费尔在蓝线的射门，双方都在换人。
1: 浓眉扶手去压场太快了，他打不进去，轻一
0: 好球，荷兰队退防速度还是可以的， 兰队被吹了一个手传球。危险，哇，好球啊，这是张鹏飞的防守。队再次把球打出蓝线，轻区换一组人之后呢，荷兰队进线的这种方式也是发生了变化。看那球拿下来打门，最后对手有犯规动作，25号刘子豪的射门也是被对手影响到，有一个半人犯规。中区啊，传接球出现的失误。刘子豪是2005年3月份出生，来自于北京队。裁判们聚在一起商议，看看刚才这个犯规要怎么判啊？其实是一个半人犯规，对手在中区的传接球出现失误。这是一个普通的5-4。球打门，
1: 攻门啊，攻门！
0: 王晶，门前哦，这个补射差一点啊。蓝线球被断了，看看张鹏飞，漂亮！侯宇阳自己拿球进蓝线，对手这动作确实是比较明显的犯规。吹了侯宇阳高杆，这个判罚。 四打四。之后是荷兰队接近一分二十秒钟的五打四。七号宗汉明，荷兰队二十七号是阿贝森，门前的补射，九号是萨斯，萨斯身高好像也是只有一米七五。荷兰队这届荷兰队确实的，身高高的球员并不是很多。争球，中国队比对手多赢了三次。还有半分钟，门前好球，现在场上回到五打五，看张德森到门前，哦呦，差一点，左侧张秋轩起杆往门前给，郑明举继续把球给到底板区，又是在底板区二强二，张佳琪，严俊成给过来，

这是蓝线一杆射门，这球杨瑞南让出蓝线，这是对的。因为现在即便是端区内有人，但是这几名球员呢在场上时间也都比较长了。王浩希呢，平时是在安省的联赛效力，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联赛效力。北美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强调门前对于自家门将的保护，不管你用任何方式保护门将都是有理的。那么这种习惯其实也是每一个成年冰球队的球员必须具有的一种能力。哇，郭嘉宁这个球冲得很凶，荷兰队打空门，中国队再入一球，侯宇阳这个球啊，郭嘉宁拼尽全力啊去把这球给保下来，尽管对方有两名球员用球杆不断的在他身体下方想要把这球给掏出来，但是最终这个球权还是被中国队获得。这关键一传又是王晶，三名球员过来抢啊。侯宇阳和王晶两个都是在亚洲冰球联赛的神户星队效力，两人平时在俱乐部是队友，国家队也是打同一组，所以还是有比较高的默契度的。张德森陈子萌，这场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比赛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本届赛会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也是一次很好的与同级别球队的交手、互相学习的机会。中国队6-3轻松地赢下本场比赛，祝贺中国队。接下来中国队的对手将是西班牙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的焦点之战。AC 米兰坐镇主场来面对尤文图斯，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上半场比赛当中呢 ，AC 米兰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尤文图斯队则是从左向右进攻。本赛季意甲联赛的33轮比赛过后，两支球队的目前都处在下个赛季能够征战欧冠联赛的区域当中。AC米兰队呢积66分，暂时排名积分榜的第二位，落后排名榜首的同城对手国际米兰队12分，而尤文图斯呢则是积63分，暂时排名联赛第四位。在联赛还剩5轮的情况之下，两队呢目前占据着4个欧冠席位当中的2个。尤文图斯呢暂时领先排名第5位的科莫队5分。在联赛最后阶段，对于两支队伍来说，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争取保住联赛排名前4的位置。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这边，球队呢是排出35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6号队长曼尼昂，三中卫包括23号托莫里、46号加比亚以及31号帕夫洛维奇。AC 米兰队的主教练阿莱格里，他曾经也长时间执教过尤文图斯。AC 米兰队今天的左边一位是33号巴尔泰萨吉，右边一位56号萨勒马克尔斯，在中场的3名球员包括19号尤素夫·福法纳、14号莫德里奇以及12号拉比奥。进攻线上2名锋线球员10号莱奥以及11号普利西奇。在尤文图斯这边啊，球队是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16号迪格雷戈里奥，三中卫包括6号劳埃德·凯利、3号布雷默以及15号卡鲁鲁，左边一位27号安德烈亚·坎比亚索，右边一位22号麦肯尼，在中场的中路包括19号凯弗伦·图拉姆以及队长5号洛卡特利。在锋线位置突前的是30号乔纳森·戴维，在戴维的身后有13号博加以及7号弗朗西斯科·孔塞桑。相较于上周末1-0击败维罗纳的比赛 ，AC 米兰队呢只做出了1处的人员调整，在右边一位的位置，萨勒马克尔斯是顶替了阿泰卡梅，这是球队先发阵容当中做出的唯一变化。而尤文图斯这边呢，与7天之前2-0战胜博洛尼亚的比赛相比，他们也只做出了1处人员调整，在中场位置，卡弗伦图拉姆顶替了霍尔姆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

拉斐尔莱奥，这个赛季呢在联赛当中9个进球3个助攻。莱奥的上一个进球呢还要追溯到联赛第27轮，球队客场2-0战胜克雷莫内塞的。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攻防节奏打得都不快，像这样的强强对话，而且又事关欧冠席位之争，两支队伍打得都比较谨慎。

后场的逼抢，罗卡特利犯规，这下对拉比奥的犯规动作稍微有点大。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38岁的西蒙尼索扎，这下膝盖撞拉比奥的腿啊，撞的应该是比较疼的。我看到左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用力向前顶的动作。斯巴莱蒂，阿莱格里首次执掌 AC 米兰的教鞭，是在2010年的7月到2014年的1月份。画面给到的是意甲联赛的主席西莫内利。刚才说到呢，阿莱格里第一次执掌 AC 米兰的教鞭，带队超过了3年半的时间。当时带领球队的胜率呢是达到51.1%。

莱格里呢，之前带领AC米兰队是拿下过一座意甲联赛的冠军，那是10-11赛季，在10-12赛季拿下意大利超级杯的冠军。随后，阿莱格里最主要的成就啊，都是在尤文图斯期间获得。他带领尤文图斯队拿下5次联赛冠军以及5个意大利杯的冠军。其中呢，带领尤文图斯是从14-15赛季开始，14-15、15-16、16-17、17-18和18-19实现意甲联赛的5连冠。

双方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踢的都比较耐心啊，不贸然的向前推进。这球凯利向前的传球直接啊传出了底线，托马里直接把球护出了底线。格莱德凯利，他出自布里斯托尔的青训，随后在伯恩茅斯队效力多年，并且在英超赛场踢出名头，之后转会到纽卡斯尔联队。他是在2025年的七月份转投到尤文图斯帐下。弗拉霍维奇呢，之前一直是有小腿的伤病，这场比赛呢，终于是伤愈复出，能够坐上替补席。到了赛季末期啊，球员累积疲劳之后，确实很容易出现受伤的情况。再加上今年是世界杯年，所以很多球员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的保护，那也是更加严谨一些。普利西奇现在回撤的位置也比较深。拉彪，坎蒂斯右路顺得很漂亮，左边路连续向前的推进，观察队友的位置，哎呦，这脚球直接选择自己射门了，尤苏夫·福瓦纳。

第一下停球往前一顺，正好过掉了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下顺得很漂亮，节奏也很快。这脚都观察了一下之后，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顺势自己直接打门。

左边路传到孙大伟，一对一的机会，斜45度没有起球，因为禁区内呢，前场孙大伟撤出来之后，就没有全气争顶。

达夫伦图拉姆。嗯，这下本来孙大伟想向前传球，仍然是没有能够传进去。AC米兰队现在是低位防守。整个防守阵型组织的非常紧密啊。达彪。主裁判西蒙尼索扎还是吹罚了拉比奥的犯规。这球虽然碰到了球，但随后呢有一个剪刀脚的动作，蓝腿直接将布雷默的脚踝夹到了一块，这个动作看上去还是比较危险。安德烈亚坎比亚索再掉，这个战术是基本打成的。角球，孔塞桑来看一个战术，走到外围快速的转移，感觉这次战术配合并没有能够打成啊。45度的斜传直接出了底线，感觉还不如直接传一脚啊，看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画面给到俱乐部的老板卡迪纳尔，卡迪纳尔呢是 AC 米兰俱乐部背后的红鸟资本的创始人和掌舵者。在2022年，当时红鸟资本呢是以12亿欧元完成了对 AC 米兰的收购。在今年的1月份啊，红鸟资本呢完成了对收购贷款的重组，实现了对俱乐部的完全独立控股。对，向前的直塞力量给的稍微大了一些，但这条线路看的还是非常准的。德文图斯的反击机会，麦克尼这次的直塞也是迫不得已之下，只有这一条线路可以去选择。这边麦克尼受伤倒地，裁判员马上吹停比赛。刚才被撞了这一下很难受啊，裁判员赶紧招呼队医进场。

这个您和托莫利两个人撞了一下。火，托莫利这一下撞的确实比较狠。麦克尼就像撞上一堵墙一样。麦克尼呢和普利西奇两个人都是美国国脚，在即将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他们将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的队员来进行比赛。麦克尼应该是右下巴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霍尔姆刚才也在进行热身。

多么里，今天他在进攻端的参与度很高啊，已经多次后插上到对方的防守三米区域之内，甚至禁区腹地来进行接应。莫德里奇来奥，右路在禁区前沿啊，这下又是福法纳拿到了一次射门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吃准部位。好的，麦肯尼这脚球过渡的很漂亮，看到斯戴维观察队友的位置，还是自己要往前带，这次裁判员吹罚了加比亚的犯规。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多次啊通过裁判员视角来观看到比赛的情况，这也是最近的两个赛季开始欧洲五大联赛开始频繁使用的一种全新的机位，确实能够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像很多联赛的官方账号呢，经常会剪辑出一版完整版的啊裁判员视角，还是非常有趣，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搜索观看一下。罗卡特利给后点，球高度稍微高了一点，其实感觉布雷默不顶的话，身后的凯利来顶这一下效果可能会更好，布雷默有点够着距离。那边没有响哨，并没有吹犯规。孔塞桑右边路这次起球，第一下没起。卡鲁鲁

AC 米兰的反击，这次往右路的转移球，想要第一时间敲到右边，凯利他在英超联赛当中呢，之前是踢左后卫出身啊，速度非常快，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当中，尤文图斯队呢拿到13分，各项数据统计都排在意甲联赛的第一位，表现得非常神勇。尤文图斯呢，上轮联赛在主场2-0击败博洛尼亚之后，已经将球队的不败记录延续到了7场。

进球前的机会，这脚射门是今天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外围莱奥再打高了，将球送上了看台。啊，这脚射门打的力量很大，而角度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拉比奥的射门，考验到了对方门将迪格雷戈里奥。

今天双方啊，就看谁能够突然提速，这种节奏突然的变化，会给对方带来一些防守端的混乱。卡弗伦托拉姆，我在三方有一对一的机会，这下队友拉边呢，哎呦，这下门前将球打进，但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啊。卡弗伦托拉姆在门前包抄将球打进，孔塞桑的传中，第一时间裁判并没有判罚越位。这球传得很突然啊，卡弗伦托拉姆门前的包抄也相当及时到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孔塞桑一对一之后，队友拉边儿，他选择走外线。哦，这个球看上去好像有一点越位的嫌疑。

0: di registro del VAR. Numero...
1: 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这球确实越位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

球停得漂亮，哇，这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还能卸得这么轻松漂亮，相当写意，展现了乔纳森戴维非常出色的脚下技术和能力，而且还造成对方犯规。这球停得太漂亮了，巴尔泰萨奇身后的犯规，这边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今年20岁的年轻小将，四十五度直接传中，一落点被头球解围出来。这场比赛呢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较量，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当时在联赛第六轮，尤文图斯跟 AC 米兰两支球队打成0-0平手。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孔塞桑表现的是相当出色。在双方过去的5场意甲联赛的交手当中，是出现了4场平局啊，

其中三场是0-0的平局，这两支队伍彼此进行比赛的时候啊，相互之间的交手还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卡鲁鲁，25岁的法国后卫。卡鲁鲁呢，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尤文图斯是花费1430万欧元把他从 AC 米兰队引进过来。之前他是租借啊，加盟到尤文图斯。机会，孔塞桑直接打门啊，这个角球打得不错，凭借自己的速度甩开后卫的防守，但是在进门柱的位置，曼宁把守的还是非常的稳啊。

断球之后有反击的机会，咱们的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五分钟。感觉今天莱奥的身体状态并不在最佳，他想做一些急停集体的变向，身体总是跟不上。

再来看一下刚才孔泰桑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直接一个加速过掉了33号巴尔泰萨吉。今天巴尔泰萨吉这边防守孔泰桑还是感觉比较吃力的，来

凯文特拉姆推左边之后啊，这次左路的配合还是没有联系上。上半场比赛乔纳森戴维呢拉左边拉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他拉边之后中路这个位置谁能够快速补上来是现在尤文图斯队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普利西奇左路拉比奥上的稍微有点慢，紧急前沿莫德里奇再往右路转移，门前

这边确定了比赛。西米兰队有球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之前争抢过程当中，巴夫洛维奇这下是被撞的哪儿啊？我们来看一下之前那个进球，亚弗伦图拉姆确实越位了，越位还是非常明显的，整个人都已经领先对方一个半身位，插上稍微早了一点。这是随后孔塞桑自己的突破，麦娘进门柱把守的非常严密。这赛季呢，AC米兰队联赛当中只丢了27个球，是整个意甲联赛这个赛季防守最好的球队，曼尼昂功不可没。

仍然是非常耐心的传导。

在当今足球比赛当中呢，防守反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强强对话当中呢，有一方因为实力都非常接近，有一方呢可能就会让出控球权，让对方来大举压上，随后打他们的反击。这场比赛的跑动距离，普利西奇已经跑了5.5公里，加纳森戴维跑了5.4公里。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1分钟的补时时间。确实，整个上半场比赛踢的还是相对比较流畅的。

麦肯尼，那这次又是给到孔塞桑，那内切直接打门了啊！这脚球还好，33号巴尔泰萨奇啊，位置站得比较稳。就算连续的晃动，他没有做出太大幅度的上抢动作，就是把射门线路封好，这是最有利于门将进行扑救判断。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索扎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在上半场比赛暂时0-0握手言和。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圣西罗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的焦点之战。AC 米兰在主场面对尤文图斯，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黑军团 AC 米兰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斑马军团尤文图斯则是从右向左来进攻。下半场回来之后呢，伊斯米兰队这边是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2号埃斯图皮尼安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的左边翼位33号巴尔泰萨吉。阿莱格里也看到了上半场比赛巴尔泰萨吉所把守的这个左路啊，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他的速度很难跟对方的孔塞桑对应上。

下半场比赛，看看两支球队传接球的这个速度速率能不能更快一些。上半场比赛在相对较为平缓的节奏当中来进行，双方都没有创造出太多有威胁的攻门机会。上半场结束之后呢，双方都只有一脚中目标的射门。AC 米兰这边是来自于拉比奥，而尤文图斯这边啊，则是来自球队的七号孔塞桑。麦克尼，由于他能上能下，非常能跑，所以在比赛当中他的活动范围很大。这个赛季板凳进球数，看到国际米兰12球，亚特兰大和尤文图斯板凳球员的进球数都是10个球。这场比赛在后手方面，伊尔迪兹、拉霍维奇都可供调遣。伊尔迪兹的上一个联赛进球是在联赛第30轮，球队主场1-1战平萨索洛的比赛当中打进的。之后最近国际比赛日回来之后，这段状态有点低迷。莫德里奇右路45度直接起了，

中路护住球啊，托莫里这下在身后被对方拉倒，侧边并没有理会，看凯芬布拉姆快速带球向前推进，左边路比较空，加拉斯奈维球传出力量小了，速度慢下来，再传自己摘出来之后的射门被对方封堵。这段时间双方的这个攻防转换节奏打起来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球打的还是比较正，而且没有发上力。弗洛维奇

电龙来奥，来奥在今天在场上踢的并不是特别兴奋，这球还是做给远端的队友。萨勒马克尔斯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而再打又被高尔泉用身体封堵。这球来奥分边分的真漂亮，萨勒马克尔斯可惜了这球。他想把球压低，又尽可能想打出力量。看见了孙戴维过了一个人，自己还在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啊！这球裁判并没有吹。哦，这个球西蒙尼所扎并没有吹犯规。从转播画面来看，这个犯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可能在赛后，裁判的这次判罚会引起一些争议。

没有打直传斜插，而是想往另外一侧做转移，有点舍近求远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之前莱奥，莱奥在中间做轴啊，这球一停一分真漂亮啊！普利西奇的插上，直接吸引了对方后卫的防守，也把远端萨勒马卡尔斯这边的空当给亮出来了。萨勒马卡尔斯尽可能的想要把球给压住，还是想发力，这球砸在了球门的门框上。随后乔纳森戴维那个球感觉还是有犯规的嫌疑啊。下半场比赛双方明显攻防转换节奏加快之后啊，比赛的场面要好看很多。三三过掉帕夫洛维奇之后的传中球，这球在前点一个低球，

凯弗伦·杜拉姆。马维·布雷默直接来一脚，这球打的也是太正。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萨勒马科尔斯不停球直接打，这球其实已经打得不错了，其实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运气稍微差了一点。26岁的比利时右边一位

这个位置打直穿斜插线程太长了，队友不太好跑。

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之前，塞勒马科尔斯这次脚射门啊，击中球门横梁。哎，这下的断球，孔塞桑，在帕夫洛维奇及时过来完成了第二下的抢断。

卡弗伦图拉姆罗加自己走外线，意图比较明确，托莫里直接将球铲出底线，给了尤文图斯一个角球的机会。从刚才这个镜头来看，托莫里和博加两个人长得还真像啊。博加的角球开前点，这下在中路没有尤文图斯的球员能够碰到皮球。罗德里奇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下急停转身造成对方的犯规。麦克尼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球衣的动作，球停得真漂亮。安德烈亚·坎比亚索

国家。看看这次切进来，左脚直接打门了。这个尝试是有变化的，坎比亚索。今天他在进攻当中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但这次打门很坚决。坎比亚索呢，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是受到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欣赏，弗里克非常希望能够在夏季转会窗口将他引进。

AC 米兰队已经用上了第三个换人名额，登场的里奇替补登场。连续换上菲尔克鲁格和里奇，看看球队的进攻端能不能有所起色。里奇是换下了尤素夫·法纳。刘龙，刚刚替补出场的里奇打弧线往后点兜。安特尼，这球没带顺，结果被断了。拉夫罗维奇自己带，托莫里再往前顺。莫德里奇在队友的帮助之下将球领走。场边看到霍尔姆和库普梅纳斯两位球员要联袂登场，这是针对于中场线要做出的调整。尤文图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一个人都没换，斯巴莱蒂稳坐钓鱼台。埃斯图宾涅下半场他上场之后确实对于孔塞桑这个点的限制做得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一时间想往门前敲太靠近门将了。

一直没有死球的出现，霍尔姆和库普梅纳斯两个人还迟迟无法上场，已经在场边站了半天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来了，这小三边也没有想上，

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竞比赛时间还真的是很长，就是场面确实难言精彩。

德罗斯首都的起球，这球是往哪儿掉呢？就是瞄着远端后点博加这边掉吗？很难解释。闪边库布梅纳斯和霍尔姆终于可以替补登场。换下27号安德利亚堪比亚索以及19号凯弗伦图拉姆。

项目长比赛，裁判员的执法尺度相对也会宽松一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二十分钟，

的一对一防守，博加这下要吃牌了。国家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尤文图斯队更多选择要打国家所在的左路。上半场比赛，孔泰桑所在的右路其实打得挺好的，但下半场比赛并没有太多往他那边输送炮弹，没有给他创造出足够的一对一机会。众多 AC 米兰的民宿这场比赛也在现场观战。看到古利特，看到伊布拉希莫维奇，

中路这边略微比较空。拉标，断球之后的反击，这球顺的不错。看看孔塞桑，又是一对一的机会到禁区内，还是走里线啊？他里线想用左脚起脚射门的这条线路。后卫判断起来是比较明确的，这边的远射，库库梅纳斯的远射，曼宁仍然是稳稳的将球没收。这球库库梅纳斯断的非常漂亮，

边路犯规了。其实孔塞桑这边无论是个人突破还是造杀伤的能力都要比佐洛博加这场比赛表现得更好，但下半场比赛他所在的右路给球给的比较少。埃斯图皮尼安下半场比赛换上来就是为了限制孔塞桑，这次一对一摔到了一张黄牌，这个动作太大了。库布梅纳斯，左脚直接往里来转，直接往门里转了。曼娘双拳将球打出危险区域，反击的机会，莫德里奇跟对方撞在一起，裁判员吹停了比赛。这下两人是头碰头啊，莫德里奇和洛卡特利。哎呦，这下确实撞得非常重。两人都冲球而去，没太注意到对方的位置。恩昆库和亚沙里替补登场之后，AC米兰已经用完了全部五个换人名额。

字幕也提示到 AC 米兰队这场比赛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尤文图斯队这边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在手里。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根据赛程安排呢 ，AC 米兰队最后的四场联赛，他们分别在客场面对萨索洛，主场面对亚特兰大，客场面对热那亚，以及最后一轮主场来面对卡利亚里。而在尤文图斯这边啊，最后的四轮联赛，主场面对维罗纳，客场面对莱切，主场面对佛罗伦萨，以及客场面对都灵。机会，哎呦，这下拉比奥的传中球给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拉比奥感觉有点跑不动。里奇角球开进来，看二点的争抢，连续顶了两下。德格罗瓦，拉比奥将他放倒在地。德格罗瓦呢，又是里尔队一次非常成功的球探系统的一员。这位科索沃的国脚，在比利时联赛的亨克俱乐部，然后转会到了瑞士联赛的巴塞尔。那么，2022年的一月份，当时700万欧元，里尔队把他引进到法甲赛场，代表里尔队107场比赛，26个进球，18个助攻，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尤文图斯是1550万欧元把德格罗瓦引进过来。洛卡特利转开任意球给到伊尔迪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再给回到禁区前沿。内切之后45度起球，哎呦，这下头球没争到。45度，热格罗瓦再转移给远端的伊尔迪斯。洛卡特利这条线路虽然说算是空当，但是队友很难接，因为每个队友身后都有 AC 米兰的球员来进行干扰，贴身盯防。

多埃德凯利，卡鲁鲁再往右路做转移，此处多起球头球攻门，哎呀，这下可能孙戴维是顶到了，但是蹭的比较薄，没有大幅改变皮球运行的方向，只是轻轻蹭到。这个赛季呢，乔纳森·戴维这是他第19场先发，6个进球4个助攻。阿肯尼这场比赛跑动距离来到 9.9 公里，是目前场上跑动距离最多的运动员。洛卡特利犯规吃到了黄牌，

场比赛最佳球员的评选给出了四个候选人，德兰兹戴维转过身来之后给到后场跟进的库布梅纳斯，叶里兹德罗面对两人的防守先把球分出来，阿克尼调整再分，打的思路很清楚，叶里兹连续的急停急转下来之后传中，这次线路封得很好，并且最终是球门球。萨姆埃莱里奇这次防守的卡位还是很硬了，很聪明啊，这球先拨了一下，对方再踢直接出界了。好，这样的话尤文图斯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调整名额，换上弗拉霍维奇，换下加德森戴维。加德森戴维的特点就是整个身体状态身体条件非常好，那么也比较这个耐久度很好，不太容易受伤，所以这个赛季呢弗拉霍维奇慢慢的就成了给加德森戴维打替补，这是这个赛季弗拉霍维奇的第15场比赛，之前有3个进球1个助攻。

第二梯次，整个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分半钟了。来尝试打过顶，伊尔迪兹，哎呀，可惜这球传过来了，对方后卫出现冒顶，但是伊尔迪兹第一时间也受到对方头球解围跳起来这一下的干扰，这球第一时间没传出来。球停得不错，斯图皮尼安。

里奇的前插，传球球能不能追上？追不上。里奇是典型的啊 B to B 球员，从本方禁区可以覆盖到对方的禁区，不断的上下奔波，跑动能力很强。那上一次出现在特写镜头还是底线附近去封堵对方伊尔迪兹，跟对方伊尔迪兹一对一，这次又出现在了对方的底线附近。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这场焦点之战，AC米兰和尤文图斯之间的对话呢略显平淡，看看伤停补时阶段会不会将比赛推向最高潮。如果这场比赛双方打平的话，那么本赛季两回合全部是0-0的平局。最近五次双方之间的交手，这将是第四场0-0之间的平局。尔迪兹上来之后，他的突破还是挺犀利的，但是你不能老是一对二这样踢的话，太累了，队友还是需要及时进行一下支援。

看这球有没有越位，拉回奇想要争取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这边一直没举旗啊，看来刚才好像哦，应该还是越位了。拉回奇之前应该还是越位了。这个越位还是非常明显的。

的凯莉，麦克尼已经在高速向前插，麦克尼并不着急起球，先给伊尔迪兹。麦克尼，身体很强壮，脚底下也够灵活。拉霍维奇再给伊尔迪兹，伊尤文图斯上来之后，感觉尤文图斯队对于他这一路的进攻还是非常的依赖。右路热格罗瓦那边打得很少啊。库珀梅纳斯，伊尤文图斯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拉马克尔斯的传中球，球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传球的落点和线路还真是很不错。

AC 米兰呢，上一次在联赛当中能够击败尤文图斯，还是在2023年5月29号，客场战胜对手。那个赛季呢，他们在主场还2-0击败尤文图斯，主客场双杀对手。之后呢，在包括这场比赛在内的8场各项赛事当中啊，只有2025年的意大利超级杯，当时 AC 米兰是2-1战胜尤文图斯。

卡林这下停球停的真不错。这个时候主裁判索扎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意甲联赛第34轮的焦点之战当中，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0-0握手言和。本赛季双方两回合都是0-0的比分，各取一分之后双方也能够继续稳固他们在前四名的排位，继续排在欧冠联赛的区域当中。好的，这场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2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不错。杨锦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让你中量1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阳马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黑手脚往上带，走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郑云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0: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麒麟的重心就不太稳，一麒麟的腿在乱动，
1: 对，
0: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麒麟，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
1: 嗯。
0: 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
1: 嗯，
0: 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1: 嗯，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姬还没有上场，
2: 单项成绩相加，
1: 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姬。嗯，何跃姬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姬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
0: 嗯，
1: 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0: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1: 嗯，比如说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0: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1: 对，拼了就
0: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想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

0: 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1: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再稳！
2: 哎呦，
3: 快点！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3: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3: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3: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3: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他把重量141。

0: 天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2: 发力太猛。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啊，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会员队的张景岩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岩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彦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2: 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岩的最后一把144。
2: 轻松，
1: 气，哎，
0: 漂亮，
1: 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岩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 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

0: 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锦言，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锦言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记录和全国成年记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举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双手刚果分开，只是灯显示。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击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0: 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肠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

0: 戏，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2: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3: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1: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1: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1: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1: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1: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2: 对，
1: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0: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0: 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嚯，还不错。停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停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停！发好，发好！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伸稳。
2: 收紧。走！放开，收大开，
1: 收
2: 大开！我想狠点。
1: 走，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杠铃重量603公斤7号，高桥吴嘉诚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4: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4: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4: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4: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4: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5: 也放好。
2: 送早点啊。
4: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4: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4: 往后坐了。
0: 好，停局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众会的吴旭龙。
2: 王金典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停举是挺有实力的。
2: 走，杨伟德。
4: 哎。
3: 失败，周亮160。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4: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4: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4: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停举现在何跃基和朱彦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4: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停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
6: 嗯，
0: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众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2: 快点，最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3: 失败。
0: 嗯，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4: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4: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0: 嗯，
4: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4: 对。
0: 好，来看一下朱彦龙。朱彦龙是停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停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把。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1: 各类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怎么办？哪里抽筋啊？
5: 小腿。
4: 啊，
5: 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

0: 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1: 咋办？站起来！
2: 九，一两走。
0: 好的。三盏白灯。
3: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3: 各位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4: 目前何跃吉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想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1: 2、13。
0: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4: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4: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4: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4: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5: 拿过来了，怎么会打？
6: 没事。
4: 应该现在。
5: 怎么会打？今天我赶
4: 了一把。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4: 怎么这么着急呢？
3: 失败，个人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4: 对
0: 腿有点抽筋，
4: 对腿有点抽筋。
5: 上一把他不容易抽，自己有点松散。
3: 个人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4: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4: 对，都会有。
5: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持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郑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罗月清若是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他先。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啊，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哎，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收钱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现场直播。那么接下来一号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种子排位循环赛第三轮，中国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今天呢，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那么瑞典队是抽到了客队。在中国队当中呢，由王楚钦担任一单，林诗栋担任二单，梁靖昆担任三单。瑞典队这边今天是客队，他们的一单呢是埃利亚斯·拉内福，在24场出场；二单呢是安东·卡尔伯格，打15场。今天队内排名最高的莫雷加德是来打三单。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我们的解说嘉宾严安指导。严安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首先看到中国选手王楚钦，今年25岁，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获得了2025年的多哈世乒赛和2026年澳门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那么他的对手呢，安东帕尔伯格，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33位，他在2024年的时候最高世界排名排到过12位。双方此前有过4次交手，交手记录上王楚钦是3胜，卡尔伯格是1胜。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上，当时王楚钦是3-0战胜了对手。目前呢，在男子团体第一组当中，也就是中国队、瑞典队、韩国队和英格兰队的这个小组里，在前两轮的循环赛打完之后，现在瑞典队的积分是最高的，他们前两场比赛都是获得了胜利，3-0击败了韩国队，3-1击败了
1: 日本队，
0: 英格兰队，3-1击败了英格兰队。那么在韩国队方面呢，昨天是3-1战胜了中国队，0-3不敌瑞典队。中国队呢是3-0战胜了英格兰队，1-3不敌韩国队。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如果想要获得小组第一的位置啊，就必须是以3-0战胜瑞典。而对于瑞典队来说，其实他们只需要在5盘比赛当中获胜1盘，他们应该就能是小组第一了，锁定这个组。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瑞典队他们的这个排名布阵吧，因为他们的世界排名其实是最高的莫雷高德是排在第2，卡尔伯格是排在第33，今天上场的拉内福是排在世界排名第70。他们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排名布阵？
1: 我觉得可能瑞典队他们的这个意图也比较明确，他们就是想争取一分，来要到这个小组头名的这个身份，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头号男单放到3单。可能确实在之前的排阵上，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瑞典队会有这样的排阵，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于国乒来说，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去这个争取胜利。
0: 是的，这里在比赛开始之前也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赛制。今年的小组赛呢分为 1B 阶段和 1A 阶段。 1B 阶段是4月28号到5月1号，就在同乡体育馆，是在东伦敦的一个体育馆，已经结束了比赛。那么是56支队伍争夺24个席位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两天看到的 1A 阶段，从昨天和今天一共打2天，男女队伍的前7号种子加上东道主英格兰队这8支球队被分在了2个小组进行循环赛。循环赛的结果不涉及淘汰，而是决定一个排名，这个排名呢将决定淘汰赛的种子落位。
1: 听着有点晕啊。
0: 其实这两天的比赛看下来，我们也会发现冷门频出，每个队伍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单场的输球，包括整场输球的情况。像是我记得昨天韩国队申玉斌在面对中国台北队的时候就输了2分，这个在以往的单项赛事当中可能是比较罕见的。
1: 上来我觉得每一支队伍都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这种状态，包括可能一上来的这个对抗也比较强。
0: 是的，而且这个赛制感觉大家目前都没有完全摸住规律，包括这个我是整个主力进浅还是说有所保留，每个队伍每场比赛的策略都不太一样。
1: 判了个
0: 发球遮挡。 另外，其实对于以往的种子队伍来说呢，小组赛刚开始的节奏会相对比较轻松，因为对手实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引入了种子排位的赛制之后，其实很多队伍一上来第一天就是强强对抗，
1: 挑战了。
0: 与此同时呢，在四号台是中国女团和韩国女团的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孙颖莎、王艺迪和蒯曼，韩国队派出的是金娜英、朴嘉璇和柳世宇。
1: 还在等这个鹰眼的回放。
0: 这一次种子排位的赛制啊，也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同一个对手有可能会交手两次。好，我们来看看 TTR 的回放。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1: 嗯，遮挡了。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挑战失败。
2: Two all. Challenge have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一个强势的反手拧了。
1: 嗯，卡尔伯格的这种前三板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
0: 嗯，
1: 他瑞典队他不像传统欧洲队伍的这种，他可能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相持段，前三板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特点，因为毕竟也是传统的老牌的强队。
0: 瑞典男团现在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他们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男团亚军获得者。
1: 嗯，

0: 黄浩指导。
1: 一上来，卡尔伯格的这种变化，或者说，我觉得他在前三板，可能还是要力争更主动的去率先发动啊。无论是自己发球轮次，还是接发球轮次上。
2: Let's four three。
1: 好球。
0: 4-4。
1: 相对来说，在卡尔伯格的整个战术体系里，我觉得他的反手还是要弱于他自己的这个整体的来说正手的这种杀伤力和稳定性。
0: 他刚刚的这个勾手发球，感觉以前好像用的也比较少啊，这个发球的方式。
1: 卡尔伯格的出手很冷，突然性很强。
0: 在昨天瑞典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呢，卡尔伯格是3-1战胜了张玉珍，莫雷高德是3-1战胜了安宰贤。另外呢，他们昨天的三单上的是 M 卡尔松，就是以前的 M 巴尔特，就3-2战胜了吴俊成。5-5。
1: 这个接发球我觉得还是可能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的时候，还是选择一个搓长给到卡尔伯格的反手位，这个球还是很有经验的。好球，
0: 算到了。这个球王水清也是很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侧身意图啊。
1: 是的，这个球也非常的长士气啊。关键的比分，第一局7-5领先。
0: 发球稍微发得有点冒高。卡尔伯格今天一上来，他的接发球前三板其实抢得很凶。
1: 是的，
0: 这是瑞典国家队主教练马库斯·舍贝里。
1: 这个球也是盯住了上一个球的同样的落点，
0: 直接侧身反拉了。换成了一个转不转啊。
1: 在前三板上也能看到卡尔伯格在有上手机会的时候出手还是比较凶狠的。
0: 是的，
1: 这两个发球的变化还是在旋转上有一些超出王楚钦的这种准备。
0: 8-8，第一局非常的焦灼。哇，这球开得好。
1: 好球，
0: 漂亮。这个发球其实发得挺突然的，卡尔伯格被顶住了，有一点被动一切过来球，王楚钦有点没使上劲儿，双方强势的相持。
1: 这个球正反手快速的衔接，
0: 也是咬下了一个关键分。
1: 好球，
0: 好球，加强了发球的旋转。
1: 是的，关键的比分8-8，自己两个发球拿下还是很关键的。我们也能看到奥恰洛夫也坐在后面，再去观看这场中国队对瑞典队的比赛。好球！
0: 11-8，王楚钦先胜第一局啊，八平之后连得三分，打得还是非常的坚决。
1: 在这局搓长搓到底线，反手底线长球效果还是不错。
3: 这如果他保证你的这个球在这个车里面啊，就转头里面要敢去动。

0: 刚刚在第一局局间的时候，王后知道其实主要工党属性强调的也是一定要注意前三板啊，要敢于去算，敢于去猜。
1: 磕手了，这球其实判断的没有问题，是出台了。好球，率先拧起来。我觉得在整个卡尔伯格自己发球的体系里，对于王楚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觉得相对卡尔伯格还是喜欢打这种下旋搓攻。
0: 哎呦，这球被卡尔伯格盯住了。男团 EA 阶段的第二小组啊，有德国队、法国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
1: 好球，这球也是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卡尔伯格的反手这个斜线威胁还是很大。
0: 王楚钦也是有意识的在自己的正手位做一些保护。
1: 换了一个站位，
0: 发球失误。卡尔伯格今天这场比赛他的发球站位和以往还是有一些不同，都是往中间甚至正手站，他以往还是都只集中在反手。
1: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他们的这种主动的变阵，说明可能他们还是提前有一些准备，尤其是针对可能国乒我们主要队员的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敢选择主动变阵的原因。
0: 这个接发球也是让王楚钦接的不太舒服啊。回摆，
1: 好球，
0: 回摆的质量很高。
1: 没关系。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0: 还是空短抢上手，形成上旋相持，
1: 形成到上旋相持。明显我觉得王楚钦正反手两边的速度和他的这种实力要更均衡。
0: 没错，手可能刚刚是不是磕有点磕到了。
1: 刚才第一个扳出台。
0: 估计要紧急的处理一下，要冰一下。
1: 应该是左手无名指这个地儿刚好像有点破。就是这个，
0: 这应该是回放到了
2: 湿巾。
0: 比赛当中也是突然的出现了一些小插曲。这个时候对王楚钦来说，其实要稳定自己的心态。
3: 失禁，失禁，
2: 失禁！你要没有，你就找去。

0: 张红亮啊，
1: 应该是擦了擦手上的血迹。好，这个时候两位球员重新的回到场地。
2: OK。
3: 好球！
1: 闪电回来之后盯住了一个慢出台。
3: 嗯，卡尔伯格还是选择发这种平的下旋啊，发到王楚钦的正手。其实这个球更多他还是想要去破坏王楚钦的反手拧拉，想要从这种前三板的空短打起。好球！
1: 拉了一个加转。
3: 是的。这个球没有在选择第一时间出手。放慢，加了一些旋转。
1: 哦，漂亮！
3: 好球！感觉
1: 这个小间歇回来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3: 感觉，王楚钦整体的这种状态是非常不错的，整个人的这种。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包括我觉得他现在整个人的这种投入也是做得不错的。
2: Let's four eight。
1: 漂亮！
3: 好球，算到了卡尔伯格的回短。
1: 卡尔伯格的一个挑打得分。整个前三板的环节非常的主动。
3: 是的。
1: 回摆之后的抢球，这样11-5，王楚钦像踩了一脚这个油门一样啊，快速的赢下了这一局的后半段。目前现在是2-0领先卡尔伯格。
4: 包括这个直接再去推的时候，啊，推的这一下就把这个拉你正手的，把这个拉拉到你这儿，是吧？正手粘住的就行。啊，整个在第一百下，他就不会从上来就是一百个孔，就是回你这个。啊，整体在那这个，整体在这个啊，整体在这个啊，赢了。
2: OK， 第20。
5: Top over the table by Rung Guo Tuan fails to clear the net。20-18 Oshino hits well. Rung Guo Tuan wins the first set. The Chinese team is the winner in the men's team event final.
1: 1961年啊，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呢是在北京的工体举行。那届比赛当中呢，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决赛里5-3战胜了5连冠的日本队，首次夺得了4-4杯。
2: Bravo。

0: 王老师。
1: 好球！
2: 这个突然的正手长球，很明显，卡尔伯格没有想到，
1: 也非常的大胆啊，直接开长球到对方的正手。卡尔伯格的注意力其实还是想上来去拧。哇！卡尔伯格也是一个很高质量的长球，直线开出来。两个人在第三局现在一上来打得更直接了。
2: 好球，这个球还是同样选择发长球，虽然旋转不同了，这个球王楚钦也是有准备了，后续的衔接在速度快速当中，瑞典队也是选择暂停。
1: 瑞典队今天他们这个卡尔松左手的卡尔松没有上场，他是因为家里刚生了宝宝，可能前段时间是处于放假的状态，虽然已经赶到了伦敦，但是他会在淘汰赛才开始出场。直莫雷加德、卡尔伯格再加上 K 卡尔松，就是他们巴黎奥运会男团亚军的阵容。
2: 是的，
3: 走了，
4: Vad känner du att kvaliteten nog i varje slag, så känner att det är som upp till dig mycket, mycket hela tiden. Så när du missar på att göra det, men att du känner att, som att det verkligen ger dig själv chansen.
1: 好，我们看到的是赵新彤，也是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今天也在现场看球。
2: 现在斯诺克世锦赛应该也是在英国还在比赛当中。好球，
1: 能够感觉到第二局第三局王楚钦打得非常强势。
2: 是的，
1: 直接判发球了。卡尔伯格要挑战，还是遮挡？
2: 遮挡。
1: 王楚钦的手可能在持续的出血。
5: 没关系，没关系。
1: 从转播的视角来看，其实一号台目前的这个 TTR 的回放间断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5: 还要把前三板给我盯住，完了之后再去选择进攻啊。
6: Actually, they cannot receive advice. Yeah, he went on it.
1: 这个回放的时间应该是会超过暂停的时间。目前在四号台呢，第一盘比赛已经结束了，孙颖莎是3-0战胜了金娜英，那么现在中国女团是1-0领先韩国女团。第二盘现在王艺迪正在出战。好，我们来看看 TTR 的回放。

0: 这个应该是没有
1: 没有遮挡，挑战成功。
2: Successful.
0: 但是到现在我有点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他这个遮挡的规则。
1: 看上去和以前的这个赛事的转播又不太一样，
0: 对啊，
1: 回放系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摆短的质量很高，为后续的这个反手上手创造了好的机会。
1: 对，今天感觉王楚钦他的这个前四板的上手抢攻几乎都是一板过的质量。
0: 嗯，
1: 回摆，擦网，
0: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是控制一下节奏。
1: 好球，
0: 好球，这个球挑得很果断。
1: 这是一个小调节啊。
0: 第一时间还是想等这个半出台啊。
1: 调节之后是一个搓长。卡尔伯格的一板反拉得分。其实双方这场比赛大开大合的球并不多，主要还是这种前三板环节的争夺。
0: 是的。并没有着急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去发死力得分，还是在准备一些这种连续的进攻，
1: 感觉也是盯着对手的这个站位上去拉的哈、啊。最后是选择拉到卡尔伯格的正手。9-4。哇，好球好球。
2: 5-9。
1: 这球卡尔伯格确实拉得够转，
0: 而且这球其实切的质量也不错。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说，其实卡尔伯格他的这种下旋球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对，还是瑞典对他们的这种传统和体力。
0: 对。
1: 我们看到林诗栋正在热身，稍后他会在第二场出场。高球，看看再放，哎，上台了，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双方都打得非常的精彩。场地有限啊，因为过来扣过来还是带侧旋的，所以王楚钦想用削一下的方式去抵消旋转。
0: 好球！
1: 11-6，3-0，王楚钦战胜卡尔伯格，在这场比赛当中为中国队抢下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瑞典队。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呢，中国选手林诗栋将要出场，对手呢是瑞典队的埃里亚斯拉内福。稍后见。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0: 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带来的精彩赛事。那么接下来呢，是中国队对阵瑞典队双方第二盘的交手，由林诗栋对阵瑞典选手埃利亚斯拉内福。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位。相对于瑞典队的其他几名运动员，可能这一场比赛上场的埃利亚斯拉内福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相对来讲在瑞典队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位选手啊。这名选手是96年出生的，那么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0位。此前呢，和林诗栋也并没有交手记录，所以这场比赛是一场遭遇战。盘的比赛当中呢，王楚钦是3-0战胜了卡尔伯格，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瑞典队。但是赛前我们也说过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真正的焦点是在双方的第3盘，就是梁靖昆对阵莫雷加德的这一场比赛。瑞典队今天他们的排阵确实也非常的有针对性。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由拉。

0: 福率先发球，
1: 反手发球。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林诗农来说，相对陌生的对手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而且肯定对方是会有他的自己的特点的。嗯，
0: 反手发球还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欧洲选手的一种发球方式，
1: 有点像这个德国队的奥恰洛夫。
0: 没错，
1: 其实瑞典队的这种前三板台内的控制，包括抢半球台的这种意识，和国乒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很相似的。
0: 没错，小擦网，好球。
1: 相对来说，可能我觉得整个瑞典队反手没有可能传统欧洲队这个这么强，但是他们的这种前三板，他们的这种台内，他们的发抢和正手还是保持着他们这种很传统的这种特点的。
0: 前进分也是双方适应球路的一个过程。巴内福的这个发球感觉旋转还是非常强的。
1: 我觉得林诗农可以上来尝试着挑战一下他的发球，因为他抛的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他的这个回抛有的时候会那什么，当你可能哪怕就是你没有挑战成功，但是对方有的时候心里边会有所忌惮，这个可能在相对后续接发球上压力会小一些。
0: 目前对起来反手这条线还是挺上风的。
1: 是的，
0: 感觉拉内福是板板都在发力，都在使劲儿啊。
1: 相对来说可能正手还是他的这种突出的特点。
0: 没错，吃发球了。对方换成了正手发球，
1: 这个球也是拧拉之后扛住了对方反手底板的这个直线，底板直线其实对方也是比较凶的。
0: 感觉拉内福他的球尤其在反手位很重，但是他的连续性没有那么好。林诗农这个球直接上旋开长球了，
1: 相
0: 对
1: 来说
0: 反手
1: 对他的可能动作会大一些，所以他的这种衔接的速度啊，包括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均衡上面，可能还是相对整体实力上要偏弱一些。这个时候拧拉比想象中要顶一点，要侧一些。
0: 6-6。好球，盯住了长球。前面拉内福发这个球，林诗农基本上是切过去的。又发了第二个，两个长球。
1: 裁判也是提出了。
0: 裁判应该是裁判判的是
1: 发球高度吧
0: height 高度。抛球高度是要16公分。
1: 16公分正常来说应该都够，
0: 都抛得到。
1: 对，
0: 对，大家其实可以拿这个手比一下啊，用我们的这个俗语来讲，可能就是一拃的距离，
1: 差不多。

0: 看这个，看上去视觉上觉得很短，但是是32.31。
1: 因为其实16公分，现实当中它是非常短，
0: 对，非常短的。
2: 6-7，
0: 这分应该是重打。还是长的。是 M 卡尔松。哦，一个侧拉。扑上来打还是挺强势的。
1: 对，对方的这种前三板的这种变化，或者说，因为可能相对他在这种场合，他碰到林诗正，他是没有什么太多心理的包袱的。
0: 嗯，
1: 对他来说，就把自己所有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的状态发挥出来，可能相对来说他的心态会相对放松一些。好强啊！
0: 还原当中的一个强势反手反拉。
1: 嗯，这个也是林诗正的这种特点啊。在这种中远台，尤其你看像这种已经有点身体外的回反手，
0: 还是要有意识的盯一下长球。哦，单板确实很重啊。
1: 是的。而且前三板的这种变化很多啊。
0: 嗯，
1: 在第一局上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让林诗正去适应一下，
0: 没错，
1: 整体的节奏包括他发球的节奏，发球的这种变化和旋转，
0: 确实是让大家很陌生的一位球员。瑞典队也可以说是一个星光熠熠的阵容了啊，他们有这个奥运会的男单亚军、男团亚军，还有世锦赛的双打冠军。接发球的侧拉，将第一局是11-9，拉内福获胜，目前是1-0领先林诗正。还是在局末阶段，对方的一些前三板上的变化比较多哈，给林诗正造成了困难。
3: Det var lite mycket i början, några gånger där. Det första valet kom.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1: 没关系，我觉得不要受第一局影响，因为确实相对对手比较陌生，而且他还是属于我觉得很有特点的一个打法。
0: 对，不是特别的常规啊，这种套路啊打法的方法。哎，好球！哎呦，第三板其实可以转侧身了。
1: 或者说，其实当对方已经看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球就没有必要再着急再去。
0: 对，
1: 同样过渡一板，他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尤其是他在用反手的时候。

0: 这是林诗栋第一次参加团体视频赛。团体比赛和单项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
0: 包括作为中国队的团体的一份子，你要每一次出场都要承受对方的这种凶猛的冲击。
1: 在对方换到正手发球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林诗栋应该在接发球上要做出一些改变，因为基本上都是以这种非常强的侧上为主，
0: 对，
1: 接了几个都是这种半高，
0: 现在也是劈长显得有点多。哎呦，擦边，哇塞，
1: 这个球林诗栋的这种手感调节也是做得不错，
0: 对，
1: 这半反手的侧拉其实已经旋转很强了，
0: 很像削球啊，
1: 打球很有怎么说，很有想法，很有创造力，
0: 漂亮
1: 球，
0: 劈长之后回来反手就扫，这是林诗栋的得分套路。哦，看看刚刚二号台日本队和德国队，萨宾温特对桥本范乃香，哦，打到了第五局，萨宾温特是3-2获胜。德国队现在应该是1-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二盘他们是考弗曼对张本美和。其实随着温特的改防弧的打法和他的崛起，这支德国女团也不容小觑啊。
1: 是的，你看这个拉尔福的这种打法就有点让林诗栋可能摸不着头脑，他的这种凶狠的搏杀可能一会儿上一会儿不上，让林诗栋现在有点站不住位啊，
0: 而且没有太多的规律啊，
1: 对，
0: 球可能也是跟中国队没有怎么交过手。
1: 这局有两个反手主动的失误，
0: 中国队应该叫暂停了。
2: 换种变化，对吧？人家这种拉的球的吧，又有机会，直接对着围两下也没事儿，围两下，他就慢了，我再勾一下就完了嘛。就这全是这种自己人，你一拉，我看一慢，人家抽你，就那我扛一下吧，就应该让你连扛都扛不住的，上去别多大点，相持形成相持，有点速度就行。对不对？不要想着我一下第一跳赢了，一下多打几下了。这个人打这么虚，我操，人全是什么棋牌上的，我就抽你。那我这么冷静，哎，出出小乐子，不要发球出小乐子。如果真是不行，发球走三角这里，再发点球中远点。把落点发开，你发球。
0: 王浩知道，主要强调的就是变化哈，尤其是落点的变化。
2: 要不就长，要不就这。发完长的人家一按，我就要抽人家。没必要，有的时候围一下，要不就放下钩落点。
1: 而且也在提醒，可能林诗栋在相持的时候的这种战术的选择，还是有的时候太着急，可能一板直接得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对手退到反手、退到中远台的时候，相对没有他在近台的时候给我们这么大的威胁。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多去一些板数，没有必要说是刚才有一些着急的这种情况。更多的，我觉得打乱我们的一个是对方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无谓失误导致的这个比分一直是处在落后的情况。
0: 好，现在林诗栋对对方的这种侧拉接的不是特别的适应，还是反手的一个主动的失误。好球，这个落点就给的好，不用那么的凶。
1: 对，因为我觉得相对可能这个瑞典选手他的这种前三板或者他的变化很多，那某种意义上可能他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或者板数上可能没有那么强。你看这个球就变得聪明了。
0: 其实两个落点都是在他的追身球。林诗栋追到6-6。
1: 因为我觉得乒乓球嘛，得分，你防赢也是一分，攻赢也是一分，不管怎么着都是一分。在这个时候，你想办法怎么样去得分，最合理的方法得分。
0: 好，要注意连续。

0: 还是一个侧拉。嗯，现在林诗栋发球之后，对方侧拉过来到林诗栋的反手位啊，林栋现在这个球有点没解决，又是一个胸脯。前三板上现在有点被动了。
1: 对，我觉得还是现在显得有点乱。
0: 嗯，现在前三板有点站不住位了。将现在第二局埃利亚斯拉内弗拿到局点。哇，好球，防住了。哎呦，后半段林诗栋还是打得有一点乱啊。
1: 对，
0: 然后11-6拉内弗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林诗栋。2000年的世乒赛，当时瑞典队是获得了男团的冠军。瑞典队在乒乓球的历史上，他们的男队曾经也是有一段非常有统治力的时期。
1: 是的，
0: 当时瑞典队也是一代名宿啊，瓦尔德内尔、佩尔森、卡尔松。
2: Third game, Sweden to serve, lap all.
1: 现在主要还是在前三板上，我觉得，
0: 嗯，
1: 对手的这种凶狠的搏杀让林诗栋没有办法可以平稳的过渡到这种相持阶段。
0: 是的，尤其这个开局一定要打好，嗯，现在也没有暂停了。
1: 然后一打到相持阶段呢，林诗栋又着急去在相持阶段得分，
0: 嗯，
1: 所以现在确实现在需要林诗栋尽快的去调整。
0: 反手确实无谓失误有一点多啊，
1: 就是可能刚才王浩指导说你可能反手多一些上台之后，这个时候想要去选择稳防，
0: 嗯，
1: 可能又有点出手又有点犹豫，但现在又不太敢再去下手了。嗯，现在这个位置的球怎么处理其实是非常考验林诗栋的。
0: 对，
1: 就是这个球你到底是让你选择防守能不能必须防上台，或者说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硬着头皮继续下手的话，像这种球的无谓失误你怎么解决？
0: 嗯，过去的16分当中林诗栋只得了4分。
1: 嗯，这个球也是选择在拧拉的时候出一些速度了，
0: 还是在不断的调动自己。好球，
1: 好球。
0: 其实扛住拉内弗的第一板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对方的连续其实没有那么好，就是第一下很重。
1: 对，随着这个板数越来越多，可能我觉得我们的实力的均衡，我们的这个可能上旋球能力的优势会体现出来，但现在怎么样去过渡到这个环节。嗯，好球。

0: 第三局也是把节奏控制住了，现在5-3领先。
1: 感觉这个时候林世栋自己的心也沉下来了啊。
0: 好球，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续得分的小高潮。平安指导觉得这几分林世栋连续的得分在场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0: 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还是在自己心态上面，在出手上没有在之前那么纠结了。在因为可能确实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还是在去犹豫一些凶稳关系，或者说怎么样去出手的话，可能确实留给林世栋的空间会比较小。在这几分我觉得林世栋相对来说出手还是比较果断比较干净的。第三局一下拉开了比分。
1: 对，反手不是那么舒服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机会就侧身。这段时间林世栋是打了一个8-0。接发球直接搓长。
0: 对，其实你看对方的这种起伏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好球，应该是连得了10分啊。这样林世栋是11-3快速的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双方的第二局和第三局其实整个比分环节上是大起大落的。
2: 那我跟你形容一下，吃大饼我真能搓成让你中间正手这个，哎，这维护一下都可以。那不用说我一下非得下次，出现机会我就下次，没有机会我就

0: 自己的兄弟，拿球晃他一下，自己拿快
1: 点。嗯，王楚钦其实也是在给林诗栋想一些办法，
2: 嗯，
1: 出一些主意。
2: 对，这个就是团体比赛的魅力啊！我们能看到一支队伍的凝聚力。哎呦，好险！第四局。中间底线去寻求反拉。
1: 嗯，现在感觉在打这个防守反击的这个轮次上，相对感觉林诗栋心要比前两局半的时候要定了很多。
2: 是的。
3: 过来，过来。
1: 嗯，
2: 开局不错。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短球太多，给对手的这种这个搏杀的空间，或者说对手这种在台内球啊，有一些可能让林诗栋相对来说不太适应的这种变化的空间会多一些。
2: 四号台女团方面，中国队现在已经是2-0领先了。
3: 好，哎，过来。
1: 这三分都是通过长球啊。
2: 对。
1: 直接形成。

0: 体现长球得分。有了一些长球的牵制之后，可能在短球上相对来说对方的这种注意力和他接过来的这种质量就会有影响了。
1: 打到现在感觉在前三板的环节林诗栋现在上风了。
0: 对，好球，这个球也非常耐心。
1: 对手呢虽然反手有一板侧拉，但是整个台位的这种回短摆短的这些技术上还是显得没有另几位瑞典队的主力那么细腻。
0: 对，就是相对来说他还是没有那么全面。我觉得
1: 站定之后啊，这一板质量很高。也是拧出了一些速度。好，我们看到看台上中国队都在起立鼓掌。比分领先优势。
0: 是的，你看当林诗栋相对来说他没有这么慌的在前三板上踏实的形成到这个相持段的时候，反而对方的这种无谓失误就变多了。现在慢慢的
1: 对
0: 调整了之后，
1: 比赛的形势现在逆转了过来，拉内弗的无谓失误也是在不断的增多。其实这一阶段双方也没有什么回合。
0: 对，
1: 好球，有一些长球的变化之后，在发台内短球的时候，拉内弗接的也是挺犹豫的。
0: 在这一局，两人基本就没有什么相持对抗，
1: 对，
0: 全部都在前三板的争夺上。
1: 要小心啊，对方这种有点一板过的冷板搏杀。
0: 对，这个球接的还是太慢了点，有点包括这个弧线也有点偏高了。
1: 对，这样给自己后面防守的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哎呦，好球好球，救回来了，11-6，林诗栋又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到了2-2。接下来男子团体的第二盘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确实这个接发球非常有特点。
1: 他拉得特别像颗粒。
0: 对，而且这个球拉的速度也很快。

0: 跟你哪怕你要用胶水啊，这边连用胶水，包括有时候真反水就是拉在以后，有人他正好就能保存，就在这里也好，包括墙角，你看他先是发到反水之后，他没有说是你去做，那你就办测评去，怎么着？对不对？就是重点是改相持，不能是虚，不能躲。发现里头藏着，他真正你当然有的时候不用去抽的，他还在维持一个中间，哎，这一卖我就两个人出了，好了，现在挺好啊，就自己给你接啊，
1: 第一天第一饭能坐下了，就在萝卜里头饭的吃，他们应该尝一口，不要尝一口，
2: 来给小哥端了一碗，
1: 我弄，
3: 你说吧，
4: 好
3: 的。
5: 现场的观众啊，都是在给黎世栋加油，给中国队加油。好，我们来关注第二盘的决胜局。黎世栋是在零点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2-2。
6: 这一局的开局也非常关键啊。
5: 这是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4%-38%。
6: 明显现在其实搓长之后，对方第一板的无谓失误的这个比例也上来了。
5: 嗯，尤其是给到拉内夫人的中间位，他其实让的比较慢啊，所以他正手过来球也都是下降点。哎，轻轻围住，哎，对了，
6: 这个球就非常聪明
5: 了。这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不用打得特别凶，因为这样自己也容易有一些无谓失误，围住对手，中性球先对住。
6: 因为这个板书上来之后，很明显其实对方的这种心态是要更急躁更慌的一方。好球，
5: 3-0的开局，瑞典队应该要暂停了。
6: 这个球也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你发到他的正手位他才会有这些侧拧，但你发到反手位他基本上都是拧到你中间反手位就可以准备半侧身了。
5: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一次比赛的过程当中，对林世栋来讲会学到很多的比赛经验，这个是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是练不出来的。
6: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赛或者说在团体的比赛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比的往往并不是你的上限，而是你和对手的下限。
5: 是的，
6: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降低我的质量，先选择上台命中率，那某种意义上讲对方失误的概率其实就大大提升了。刚开始可能那两局林世栋老是想通过这种强势的得分去在这个比分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局面上想去领先。
5: 是的，换句话来讲，其实这种世界大赛团体大赛并不是说你要打得多漂亮赢得多漂亮，
6: 对，
5: 而是在对手可能高水平发挥超水平发挥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赢下比赛。
6: 对，
5: 对方的球拍在这个底部我看也是缠了一些胶带，可能是不是为了配重，这样自己握起来更舒服，相对来讲比较少见。
6: 这个球我觉得意识是对的，没有选择去发力，还是想继续上台。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比赛的时候对方发挥得特别好，那种球有的时候我们也要
5: 接受。
6: 对，好球，
5: 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挑打啊。
6: 这个球很聪明，想到之后的出手也很果断，
5: 而且也是在决胜局开局的关键比分点上。4-1的话心里面也会踏实很多。被停住了，
6: 这球可能林世栋已经想到了对方会发长球了。
5: 是的，
6: 确实这个侧旋的同时还有一些下，还有一些下旋在里。好球，
5: 5-2，双方交换方位。
6: 现在在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当中，我们慢慢已经占据了主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去和你直接进行这种长球的这种相持。
5: 镜头现在给到

0: 把比分的优势领先来到了四分。
1: 球，这两个发球接得不好，接得稍微还是有点虚啊。现在换过来林诗栋发球，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一轮发球轮。内弗连追三分，来到6-5。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在心态上不要着急啊，尤其是我觉得不要侥幸。
1: 嗯，
0: 没关系，还领先。
1: 是的，搓下去。哦，对方这个球确实角度拉得很大。
0: 嗯。
1: 阿内弗连追四分，现在追到了6-6。
0: 这个球确实拉的落点角度太开了。
1: 现在双方在决胜局打成平手，这会儿有点容易又把自己打紧了。
0: 这个接发球就很关键了，这个轮次。
1: 没错，接的大胆一点。
0: 好
1: 球。好
0: 球，
1: 敢于出手。
0: 这个时候也必须要去做出一些改变跟调整了。
1: 反拉，漂亮，这两分算死了啊！对方发我反手底线长，我就直接出手，发到正手短劈长反拉。这两分林诗栋丝毫没有退让，8-6。扛住第一板，哎呦，马内夫也是退到中台反手的连续两板反拉。
0: 这个球这板转攻还是有点略显着急了。确实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林诗栋这还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团体这样的大赛。
1: 机会，拉住拉住，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一分非常关键啊。
1: 现在在决胜局，林诗栋是9-7领先。7-9。非常标准的一个削球的引拍方式，很舒展。对方换成了正手发球，引到中间，被反拉了一板。
0: 没关系啊，再来，要注意对方的这个左侧，到这个正手短的这个位置，包括还有可能直接发到他的反手底线长，但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还会是正手短球。看一下这个球是怎么接，
1: 还是选择正手发球。哇，对方打了两个发抢啊，都搏上了。
0: 没关系啊，9-9，我们自己发球。
1: 嗯，
0: 加油，林诗栋。
1: 2-2，9-9。

秀伦的得分率，林诗诺是51%，哈内弗是44%。长球，哈内弗出手还是非常的坚决啊，板板都在发力。现在是反超了一分，拿到这场比赛的盘点。

0: 关系，再来。
1: 有一点太可惜了，因为这个决胜局其实林诗东是6-2的开局啊，6-2、9-7领先，但是最后拉内弗是完成了逆转。那么在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呢，拉内弗是3-2战胜了林诗东，现在双方在前两盘是打成1-1。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莫雷高德将会对阵中国选手梁靖昆，稍后见。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回来，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和瑞典队呢是打成1-1，双方的第三盘由梁靖昆来对阵莫雷加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梁靖昆，今年29岁，是这支男团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1位。我们看到的是刚刚4号台啊已经结束比赛了，快慢也是3-0顺利的拿下。那么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小组赛三战全胜排在第一。
0: 比赛由梁靖昆率先发球，
1: 直接判发球了，判的这个回抛。
0: 挑战了。

0: 们来看一看抛球的角度啊，超过了30度，所以这个球裁判判罚的准确，挑战失败。
1: 这次感觉这个鹰眼的回放和以往好像还不是特别一样啊。
0: 嗯，感觉显示出来的是另外一套视觉系统。
1: 对。
0: 梁继坤其实和莫雷高德也是有3年的时间没有打过了、嗯、啊，上一次的交手还是在2022年的时候，在布达佩斯，当时莫雷高德是4-2获胜。另外一次交手就时间更早了，2019年中国香港公开赛，当时梁继坤是4-1获胜。
1: 这球拉的落点很好，虽然有些擦网，但这个球也是拉到了莫雷加德的中间正手位。
0: 反手弹击，
1: 相对在短球前三板上，莫雷加德的这种手段和他的这种创造力和变化是非常多的，包括你也能看到这支瑞典队相对来说他们都更喜欢在这种下旋球上去率先发动、
0: 嗯、哦，发球失误了。瑞典队现在应该也是已经能够锁定小组第一小组的头名啊，头号种子落位到淘汰赛当中。确实他们前两轮因为是两战全胜，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讲相对来说心态也是比较放松的一天、嗯、只要在和中国队的比赛里赢下其中一盘，就能够在这个小组里排到第一位。
1: 你看其实莫雷加德的这个发球的

0: 旋转落点，包括他配合后续自己抢攻的这种套路，还是很丰富的手段。
1: 打回头，现在感觉在场上中国队很需要提一下士气啊，现在感觉稍微气压有点低，有点沉。球，哇，这球不好打，扇了个回头啊，漂亮漂亮。
0: 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
1: 侧旋很强了，扇了回头之后，梁俊坤也是这个扇了一把回来。
0: 好球，
1: 非常能扛。
0: 这个球这把很关键啊。扛住了莫雷加德反手敲的这板，而且这板球其实敲的带一些下沉。
1: 追到七比九。
0: 这个长球被算到了，
1: 没错。
0: 而且确实可能发完之后，对于莫雷加德的这种正手抢攻，显得在后续的衔接准备上不是特别充分。
1: 第一局莫雷加德是11-7先胜。觉得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最重要的是场上这种精气神的调动。团体比赛比较容易出现连锁反应，就是上一场队友失利之后，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也会觉得同样会受到这种低气压的干扰，会在场上现在显得人很沉。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重新调动。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实事求是的讲，在昨天失利之后，今天除了上场的王楚钦，无论是林诗栋还是包括现在上场的梁俊坤，都显得信心不足。
1: 是的，
0: 就一上来就显得可能整个人的这种情绪，包括信心上、出手上，都是有点犹豫也好，或者说也很多的球都是边看边打，并没有那么流畅，所以。我也感觉到可能王楚钦在第一场的时候也想给整个团队开一个好头，把整个团队的士气调动起来，但是在很多的时候还是需要真正上场的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调整。因为真的真正到场上的时候，可能谁也帮不了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帮自己。
1: 如果往有利的方面想呢，其实首先这次的小组赛它不涉及淘汰，它只是一个排位赛，决定的是淘汰赛的一个种子排位。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现在男团前四号甚至是前六号的队伍，中日韩还有德法瑞典，其实大家实力都很接近，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终的领奖台是冠军的话，每一个对手这一关都是要跨过去的。
0: 是的。
1: 那么小组赛有一些失利，其实也给我们短暂的时间去调整和总结第二次的碰面。
0: 莫雷加德在反手敲这板直线的时候，今天感觉梁俊坤在包括从第一局包括到这个第二局这几分都显得可能准备上不是特别充分，注意力都还在反手位上。

0: 2-4。球有旋转，所以其实在反手这条线和莫雷加德真的对起来其实打的是挺顺的，
1: 只要让莫雷加德没有办法很好的腾出正手的空间，在这种快速的反手相持上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0: 漂亮
1: 球，
0: 能够感觉到梁靖昆也是其实是在不断的调动自己的。
1: 好球，
0: 防回来了，这个球是一个高难度的防守。
1: 这个几分的连胜也是比较提振士气。
0: 擦边了吗？看看
1: 擦边了吧，
0: 擦边了，擦边了。
1: 从这个球的轨迹上应该是擦边了。
0: 这一分真能扛啊，两边大脚护住又护一板。莫雷加德一组进攻最终没有形成得分，6-4。侧切要小心莫雷加德这种一些侧切球带来的节奏变化。整个团队都在为梁靖昆呐喊啊，希望能够给予他力量。
1: 这一分的对于对方侧切的旋转控制的还是比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莫雷加德的反手有的时候经常会打一些这种相对不是特别常规的这种出手，这个反手的这板敲不好，中间包括偏正手的半出台的这个位置是莫雷加德他正手上手体系里边非常有侵略性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他主要的得分手段。
0: 好球，还是球有旋转。
1: 对，因为很多球你有速度对方正好可以借你的力敲过来，但是你有旋转他就需要调节了，就有的球就很难借力了，就需要他自己去发力调节了。
0: 好
1: 球，
0: 好球，好，梁靖昆喊出来了啊，说明现在人是渐渐打进去这个比赛了。哎呦！
1: 现在我觉得在接发球上，如果不能直接拧拉，还不如就选择
0: 搓长。
1: 对，因为这种球，接的还是想控制，然后呢又想摆短的情况下接成这种效果是不太好的。
0: 莫雷加德两个发抢啊，追到9-9。他正手侧身命中率非常高，基本上不丢球。现在换过来9-9，梁靖昆发球。这是莫雷加德的父母。
1: 好球。其实这个回到莫莉加德的正守卫短球，在不出台的情况下，其实他没有太多上手的手段，他更多都是在注意力都在半出台上。
0: 漂亮，拉住好了，九平之后梁靖昆连得两分，11-9拿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能够感觉到第二局当中梁靖昆的状态越来越好，包括在场上自己赢下球之后不自觉的这种呐喊。
1: 是的，这个时候必须要可能自己逼着自己去做出一些改变。
2: 之前你的感觉会议中有了，对，这局打得好，不跟你说，我该怎么往前，我人一定要前面四
0: 三号台，法国队是3-0击败了东道主英格兰队。
1: 要注意在这局的开局可能莫雷加德会突然的提速啊。好球，现在对反手位的短球的控制上，其实要比正手短球接的效果要好。发完长球之后的侧身抢攻，这也是莫雷加德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抢攻的手段。连续的两个运气球啊，都带网了。
0: 捧长，形成相持。
1: 好球！这个球也是扛住了对方的两板进攻之后，最后用旋转去制约莫雷加德反手的速度。莫雷加德我觉得也知道在反手相持当中还是在找机会去变梁靖昆的正手。
0: 是的，他反手对这条线跟梁靖昆对起来不上风，因为梁靖昆的球转。莫雷加德主要还是打变化啊，包括他这种发球的节奏的多变。这球确实发得好，很底线。好球，和梁靖昆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这个球二跳没有出台。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弧线压得很低，而且你看这两跳之间速度很快，就说明这个球其实发的质量很高。有点犹豫，这个球的上手一开始可能还是想用反手。
0: 哦，顺拐发球，
1: 连续的两个半出台的上手失误。
0: 莫雷加德刚刚又是发球的变化啊，引拍的一瞬间突然变成了顺拐发球。
1: 好球，形成到这种局面，其实梁靖昆还是在正反手的能力上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前三板让梁靖昆有点站不住位，让梁靖昆可能在出手的时候还是多少有点慌，所以刚才的那两个半出台失误其实我觉得就还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0: 脚下没合上位，
1: 这个球反手蹭的这个下也有点薄皮了，蹭的有点拍子的边上蹭过来的。还是在紧咬比分
0: 8-6。
1: 好球，连续的追分。
0: 看这一分莫雷高德发球会不会又有变化。接得不太理想啊，一个小半高。有一点碰过去了。有发球抢攻。发球轮梁靖昆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是的，
0: 主动的去上手。
1: 这一分也是莫雷加德自己的失误啊，
0: 哎，动作上还是加了太多的保险
1: 了，对，太想这一板得分了。还是这个环节，发抢的，尤其是抢半出台，这个球稍微控制不好就出台，但是呢，这板球基本上莫雷加德是用正手，全部都是在用正手去抢这个半出台，
0: 是的，
1: 给我们的这种压力还是挺大
0: 的。哎呦，这局其实我觉得各个环节上梁靖昆都是占上风的，唯独就是接发球接不好。
1: 对。你看，当莫雷加德在关键时候想拿分的时候，他的这种发抢或者他的这种前三板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也老是显得没有完全的跟上。
0: 都是处于对方在变化，我们在接发球上在跟随的一个状态。
1: 对，老被莫雷加德可能算。
0: 目前双方的第三盘，莫雷加德是2-1领先梁靖昆。
1: 看一下在这一局梁靖昆会不会在接发球上有一些变化，我觉得甚至都可以尝试直接搓一个正手场。好球，
0: 只要过渡了前四板，打到相持段就是梁靖昆的空间。
1: 对，

0: 陈好
1: 球，
0: 退到中台两面弧圈球拔住。
1: 对，因为莫雷加德基本上他不太能够退台，他肯定是在这种近台，尤其是他要突出正手的使用。
0: 哎呦，被打回头了，
1: 这个球还是落点没拉好啊，太着急了，机会球的落点一般可能还是偏往中间拉一点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衔接的非常流畅啊，酣畅淋漓的一分。
1: 这一分这几个出手都非常果断。
0: 嗯，唯独今天比较困难的就是接发球，
1: 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梁靖昆在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挑战一下，把他的这个发球的节奏稍微破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发球其实还是在这个30度的这个边缘，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尤其是他的这个侧旋。
0: 逆侧，好球，
1: 好球，逆侧的效果不错，在第四局一上来之后的自己的发球轮上。
0: 防守非常的稳健。
1: 嗯，
0: 好，裁判直接判了，
1: 这也是莫雷加德的第二最后一次挑战的机会了。
0: 还是回抛，32.60度，挑战失败。
1: 所以就是说，当我觉得梁靖昆在正手位那个侧旋接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挑战。
0: 莫雷加德也没有再挑战的机会了。
1: 是的。
0: 比分来到2-7。逆侧的发球得了第二分了。
1: 包括这一局逆侧发球的整个抢攻的效果来看都是非常不错的。
0: 连续，好的，发完之后自己的上手也比较舒服。我们都拿到这一局的局点。摆短摆的不错，爆冲，扣高球，哎呦，这样梁靖昆是11-3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2，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也将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1: 嗯，
0: 其实只要解决好接发球的问题，尤其是正手短的这个接发球，整个局面打起来梁靖昆还是有实力上的优势的。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的胜率57%对59%，由梁靖昆率先发球，还是一上来发逆侧。哎呦，虽然发球出台，对方抢攻了，但是梁靖昆一个挤住的防守、
1: 这个球很关键、
0: 对，防了个小擦网。火长，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中间位。
1: 其实我觉得梁靖昆可以试一些这种逆侧的上旋，现在还是逆侧，我觉得偏下旋偏多。好球！
0: 哦，第二下摆不住了。
1: 莫耶加德的这种节奏出手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容易可能脚下没有跟上他的这种节奏，导致像这种下意识的回短会给对方机会。
0: 很多变，虚虚实实。
1: 我觉得这个球有点出台啊，发球有点出台了，没关系啊。开局突然的加速，对方突然的提速。
0: 哦，这个球回摆的显得有点犹豫了，中国队应该要叫暂停了。这阶段无论是莫雷加德的发球还是台内的回短，主要还是在抓梁靖昆的正手位短。我们听到无论是王皓指导还是周启豪都是在鼓励梁靖昆一定要敢于出手，不犹豫，把这个比赛只要打到相持环节就都是自己的球。
1: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退路给梁靖昆了，必须要去
0: 咬着牙，
1: 对，
0: 往前去顶。换发球了，莫雷加德也有一些情绪，
1: 莫雷加德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看看这个能不能成为这场比赛的转折。
0: 裁判可能要套牌了，也给了一个黄牌警告。莫雷加德因为没有挑战的机会了，前面两次他的挑战都失败了，也都是判分了。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裁判判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比三双方交换方位，
0: 梁靖昆还是想办法要缠住，
1: 是的，
0: 不要被莫莉加德这种，我觉得有时候场上的一些这种情绪的一些，包括的他的这些发脾气啊，
1: 嗯，
0: 不要被他受影响。
1: 好球，
0: 嗯，
1: 咬住局面，梁靖昆又追上一分。
0: 现在就是要看谁错误犯的少，或者说谁能够多去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好球！
1: 球！这球莫莉加德其实他的这个侧切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球，他的失误说明他的心态其实也是有起伏的。
1: 有起伏。
0: 这个时候是梁靖昆的机会。
1: 梁靖昆现在追平了比分，5-5。瑞典队也叫暂停了。其实我的一个感觉，梁靖昆今天在场上他的整体竞技状态，跑动的这种节奏衔接的这种感觉要比昨天要好了，
0: 嗯，
1: 整个人要显得轻盈了一些，主动了一些。尽管在小组赛中国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也遭遇了失利啊，我们也希望小组赛是一个预热，这个毕竟是一个排位赛，它不涉及淘汰，到了淘汰赛之后我们的状态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来看看决胜局的后半段。加德暂停回来之后又是一个无谓失误。
0: 是的，这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在之前几局这个球完全是一个机会球啊，在这个时候对于莫莉加德来讲，他内心的这种起伏，
1: 哦，接发球还是接得不好啊。换过来，梁靖昆发球。换成了顺旋转，摆到中间短，搓长，再劈。
0: 好球！
1: 漂亮！
0: 这个球梁靖昆拉的这种弧线很低，但是它的旋转很强。也是这个三个台内的这种控短之后，找到了机会，率先上手。
1: 能够感觉到梁靖昆的心里的这口气啊在慢慢释放。
0: 这球被算到了。
1: 对，莫莉加德又是一板侧身的抢攻。7-7。我觉得梁靖昆是想跳过来拧的，
0: 但是这球发得太直了，而且太快了。
1: 还是正手短的这个位置的接发球，拧起来，
0: 好
1: 吧，好，拧起来形成上旋啊，整个后面的环节打得会顺利很多。
0: 这个球其实莫莉加德也没有敢选择侧身。
1: 8-8。哦，摆得不错。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哦，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梁靖昆在场上这。

0: 种表现了，浑然一体的出手啊、嗯、
1: 这一分非常长士气啊。
0: 嗯，
1: 可能莫莉加德都没有想到这一分梁靖昆会防回来，
0: 希望这一分的得分能够给梁靖昆带来自信，能够唤起他以前在场上这种比赛的灵动的感觉。
1: 哦，
0: 这球有点拧到对方手上了。
1: 嗯，莫莉加德这分也是比较大胆。
0: 嗯，
1: 刚才的侧身拉直线被梁靖昆护过来，这个球还是选择使用同样的战术。
0: 现在第三盘比赛也是打到了决胜局，9-9，接下来是莫雷加德发球，
1: 这球看敢不敢直接拧到莫雷加德正手。好球、啊、
0: 还是旋转，拧拉起来之后反手加旋转，
1: 这个时候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态心理上的这种博弈了。
0: 嗯，
1: 两个人在这种战术上，
0: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1: 不好，
0: 哦，是的，
1: 这球再拧啊。
0: 嗯，已经摆不住短
1: 了。对，多少这一分又有点
0: 侥幸了。
1: 对，拧赢了两分啊，没关系，再来10-10。
0: 是的，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梁靖昆发球，小高抛，捅长，哇！莫雷加德这份衔接很快啊。
1: 他这个反手，在我印象当中，已经可能有两三局的这个直线都没有变上了。
0: 嗯，
1: 在第五局持平的这一分上，
0: 是的，反手变直线还是相当大胆啊。现在莫雷加德拿到这一场比赛的赛点。莫雷加德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梁靖昆。那么现在在这场比�赛里，瑞典队是2-1反超，对于中国队来讲有一点可惜。其实第二盘和第三盘我们都是打到了决胜局，而且都是很有机会啊，但是对方完成了逆转。接下来将是第四盘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由王楚钦来对阵拉内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水中贵族，百岁山。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太极，自1992年
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也是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选手王楚钦将对阵瑞典选手拉内福。您战胜了卡尔伯格，第二盘林诗栋是2-3决胜局，9-11不敌拉内福。第三盘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梁靖昆是决胜局10-12不敌莫雷加德。目前现在瑞典队是2-1领先。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1: Let love all。One love。
0: 您知道通过第二盘和林诗栋之间的那场较量，您会怎么解读拉内福这名运动员？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的这种可能整个的体系就属于偏前三板，可能他的这种多板的上旋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包括可能他整个的发挥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但是呢，当他能够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威胁的。你看他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单板的质量，但是可能当你抓住了他的这种漏洞或者说他的这种弱点之后，他相对来说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起伏，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讲，怎么样能够去尽快的找到对方的这种漏洞。
0: 拉内福属于这种特长非常的鲜明，也很有特点，相对来说他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漏洞。
2: 是的，就有可能一会儿反手又成了他的这种优点了，但是可能一失误起来也是

0: 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现在看王楚钦打球，尤其是对到这种相对陌生的对手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有很多的这种在场上的调整和调节，就可能相对于看跟林诗栋打的时候，可能林诗栋更多是以我自己为主。哇，好球。
1: 这个球没出台啊，
0: 掉得很短。但有时候林诗栋可能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不管对面是谁，我都是要按照我自己这种强势的打法去或者说我习惯的赢球的方法。但现在我觉得王楚钦他更多的有的时候他是可以根据对手的这种情况去调节的。
1: 这一板扫过来也挺吓人的。
0: 这球没发好。
1: 有点发高了。
0: 对，上来其实没打什么太多上旋球的相持，还是在发接球前三板这种包括多少有一些非常规的这种球里边。
1: 那对方打性了的情况下大开大合的球，确实出手很流畅，单板质量也很高。
0: 尤其在团体赛当中，在上一场拿过一分的这种对手再上场的时候，相信他的这种状态肯定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
1: 容易打兴奋啊，超水平发挥。王楚钦也是发了一个死转。
0: 很像西蒙高茨的这种反手的侧拉呀，接发球。觉得还是要先从接发球段先控制住对方，不要让他太舒服的去把他的这种上手包括把他的质量太舒服太轻易的就完全发挥出来。
1: 哈内弗的一个发球失误，王楚钦现在把比分追到7-7。
0: 这个出手感觉王楚钦也没有想到。
1: 哈内弗在第一局当中好几个接发球的凶拧啊，而且两条线都是一板过的球。又是一个侧拉，
0: 好球。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确实让他这一板完全的发挥出来的话，这个质量确实挺高的。
1: 开始啊，转到军事，最后又转成了进攻。这一板转过来了。

0: 曹晴，这个球也是算到了对方。
1: 对手如果是侧拉过来，王楚钦就侧身用正手去抢攻。
0: 嗯，这个球拧得有点薄了，节奏上比想象中要慢了一些。
1: 持平。
0: 这局的
1: 这一局拉内弗有两个罚球失误，
0: 嗯，太想把这个球发出质量了。这分的出手还是很坚定的。
1: 比局12-10，王楚钦获胜，目前1-0领先拉内弗。哦，手还是有一点流血啊，在应该是第一场比赛和卡尔伯格的比赛，当时接一个半出台的球磕到了。

0: 감사합니다, 선생님. 자이나 피서, 약 어.
1: 可能通过一局的这种对对手的这种整个球路的适应之后啊，在第二局我觉得会好很多。他这个侧拉其实只能拉斜线，拉直线的话就确实可能难度系数上，包括从第一场来说，他基本上也就都是在拉这个位置。
2: 拉内夫其实有点不信邪啊，上一局被王楚钦冲了两颗，他可能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把这个球的质量拉出来。第三个发球失误，叫暂停了。拉内夫是96年出生的，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0位。
3: Kontakt igjen direkt då. Är du? Kör igen. Kom igen.

0: Lap three.
1: 闪电回来之后，对方突然发了一个长球。
2: 再把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好球！现在我觉得整体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处理的还不错。无论是对方的这种反手的侧拉，还是对方反手的拧拉。哇，好球啊！
1: 这条直线反手位的强对抗，
2: 这个球下意识的这种反应还是很快的啊，尤其是这一下。
0: 中，
3: 白内。
2: 这球算到了落点，有点太着急下手了，太狠了出手。
1: 那个发球抢攻，
2: 现在在自己发球轮次上，对方显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也是都在更多的在尝试吧。
0: Let's six three。
1: 一个残网球，
4: 王祖贤加油！加油，王祖贤！
0: 收！
1: 这会儿双方打得很简化啊，都是开场球来拼上旋。王祖贤还领先一分。
0: Five, six.
1: 白短抢扳出台，
2: 好球！在台内这种短球的控制上，很明显，王祖贤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1: 主动抢攻，
2: 明显在第二局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包括对方的一些这种优缺点，很明显在第二局其实控制的整体都非常不错，
1: 确实体现了王祖贤阅读对手的能力。 手帮助进一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瑞典选手拉内福。再一次看到拉内福的球拍，在拍柄的尾部阶段，它是缠了一些胶带。
2: 好球！
1: 二次判断，正手抢了。
2: 这个球其实第一个发射擦网已经暴露了他的这个发球的意图。
1: 没想到还是发了一个重复的球。前三板环节，王楚钦也是明显领先的，还是很好的抓住了拉内福的漏洞。盯住中路，
2: 好球！现在整个其实是把对方控制在这种前三板里，让他没有办法去，可能完全的把他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
1: 我的感觉，拉内福并不是说他的这个整体的能力究竟有多强、有多厚，他更多的是怪。
2: 对，他确实很有特点。
1: 不是那么的常规。
2: 对，当你不熟悉他的时候，可能他的这几下还是让你挺不舒服的。
1: 扛住了对方前几板的猛攻。王楚钦继续扩大比分的领先优势。
2: 确实，对方这个什么球都喜欢发力啊。

0: 惯，这个球快慢合不合适？
1: 没有中性球。
0: 嗯。而且这球像包括像这个球，明显已经顶到他了，已经没有再拉大手发力的空间了。
2: 8-2。
1: 侧身用反手来起板啊，也是可以的。
0: 其实你看王楚钦和林诗栋同样对打拉内弗的时候，两个人的这种区别就是王楚钦更多的其实他也没有发多大的力，
1: 对，
0: 他就是速度，而且他减少一些失误。
1: 嗯，
0: 更多的你看全是拉内弗自己在无谓失误。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给他的空间大了，或者说你老是让他能够比分上领先，或者说你老是就是可能自己有一些无谓失误，然后让他越打越有信心的情况下，这样你不管对方是谁，你老跟人打到9-9、10-10，那对方赢你一局之后，那信心肯定是那什么，包括你可能出手也会越来越紧张。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林诗栋以后需要去成长的地方，就是比赛能力。
0: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林诗栋来说，他确实真正参与到这个大赛，包括以核心的这种位置参与到大赛的目前还是少一些，
1: 对
0: 吧，他还是需要真正在这种大赛当中找到应该可能和打一些所谓的这种常规战的这种比赛还是不同的。
1: 尤其是这次的这个赛制一上来，其实除了英格兰队全是主要对手，没有说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像王楚钦是很顺利啊，3-0击败了艾利亚斯巴内弗，为中国队又赢下第二分。目前呢，中国队和瑞典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是打到2-2，稍后将要进行第五盘双方二单之间的较量，也是决胜盘，林诗栋将要对阵安东卡尔伯格。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7: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7: 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瑞典队男子团体小组排位赛的决胜盘。这场比赛呢，现在是打到了第五盘，双方二单之间的较量。前四盘比赛呢，中国选手王楚钦是赢了两分啊，分别战胜了卡尔伯格和拉内福。那么瑞典队这边呢，是拉内福拿了一分，莫雷高德在三单上是拿了一分。接下来是第五盘的比赛，由林诗栋对阵卡尔伯格。双方此前在国际比赛上四次交手，林诗栋是四战全胜。去年呢，在世界杯和世锦赛都交过手啊。世界杯打得很激烈，打满了七局，林诗栋4-3获胜。那么在多哈的世锦赛上，林诗栋是4-0战胜了对手。
9: 我觉得这场对林诗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8: 嗯，
9: 在上一场我觉得也算是爆冷输给这个对手之后，怎么样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快速的调整过来，尤其又是在非常关键的第五场的决胜盘当中，对于林诗栋来说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挑战，而且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8: 嗯，瑞典队男团上一次打到决胜盘应该还是在2000年的第45届吉隆坡世乒赛。那一届呢，瑞典男团夺冠，其实也是欧洲球队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获得世乒赛男团的冠军。
9: 嗯，
8: 这球打得很大胆啊，开长球反手就扫。
9: 整体卡尔伯格的这种风格还是非常犀利的出手，我觉得。
8: 上来吃了两个发球，
9: 吃了三个。
8: 这是林诗栋第一次和卡尔伯格在团体赛当中交手。好球，
9: 这个球掉的质量很高，而且

0: 这个弧线非常低啊，贴着网子过去，
1: 一个超低空的弧圈球。嗯，这个球卡尔伯格拧的又有速度又有落点。
0: 嗯，确实团体赛和这个单打的比赛当中相遇这种感觉包括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因为你毕竟一个人代表着整支球队，尤其像现在这种大比分2-2的情况下，非常考验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心理抗压，包括我觉得技战术的这种下限。
1: 嗯，7-5。
0: 这个拧拉已经直接得了2分了。
1: 是的，一个是拧到中间啊，这个球是拧到林诗栋的反弹手，侧不开。
0: 这个球突然的这种快速的出手，还是让林诗栋没有想到。
1: 两个发球都被对方算住了，一板过的接发。卡尔伯格也是站在正手位去发，林诗栋的正手短，换成了勾手。哎呀，挥摆擦网了。
0: 关键的比分的这个擦网还是。
1: 换勾手了。嗯，换发球是一个很好的应变。
0: 嗯，
1: 前面两个这个顺旋转的发球，对方都是一板过的拧拉，换成了右侧旋。站定，连续3板的高质量出手。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质量对于林诗栋现在来说就足够了。
1: 嗯，
0: 在可控的情况下，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有的时候他可能太想超出这个质量的一板的得分，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太可控了。
1: 哦，
0: 今天卡尔伯格的
1: 反手感觉真好。
0: 对啊，
1: 平时的一些公开赛看不到他这样的发挥的，也确实会给林诗栋造成一些压力。
0: 包括我觉得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最后瑞典男团能够进入到最后的男团决赛，其实也是跟卡尔伯格的发挥有很大的关系。
1: 第一局双方比分来到10-10。
0: 这个球显得有点没太想好就发了，太随意了。
1: 局卡尔伯格是逆转12-10，赢下了决胜盘的首局比赛。第一局确实瑞典选手卡尔伯格在场上感觉没有什么无谓失误啊，接发球的这种一板过的球，反手的拧拉命中率都很高。
0: 嗯，
1: 另外我觉得可能对林诗栋来讲还是

0: 注意一下自己的中间位，因为对方有很多这种半出台的球全是摸到他的中间。张本美和战胜了温特，这样日本队是3-1逆转了德国队。双方的第二局，我感觉到宁夏第一局之后啊，安东卡伯格在场上现在他的整个气势是在往上走的，进攻打得很主动。又是第一个半出台，
1: 希望林凤也不要受第一局失利的影响。其实第一局整体来讲，我觉得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的。确实在关键的比分上，卡尔伯格有几个可能发挥的超出林凤种想象的这几个出手，
0: 对手打得好。
1: 对，
0: 另外就是第一局在开局的时候，四个接发球吃了3个，其实总共输2分，还是跟吃发球有一定的关系。之后的主动台宁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了，打到2-2了，也不要去想前面的失利，包括现在这个太多的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或者负面的想法，也不要过多的去影响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放开，或者说可以当成我们真的已经输了，这么再去打。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林诗栋的自己给自己的包袱太重了。
0: 嗯，对，今天对方有好多这种一板拧的球啊。
1: 嗯，就说明我觉得说明卡尔伯格心态摆的要比林诗栋好。
0: 嗯，
1: 今天我
0: 是一个去拼的状态。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年轻的小将来说，在这种场合，我觉得不要被对手拼的自己可能给自己的有点饱了。
0: 上一个球被拧完之后，这一分明显有点站不住了啊，整个人有点往后退。
1: 反而现在卡尔伯格在执行一些战术的时候，他显得要更加坚决。
0: 嗯，打得很清晰，也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嗯，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整个出手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态会比较好。
0: 这几分输得有点太快了啊，从3-3被卡尔伯格一把拧死了一个之后，这几分球都是感觉自己有点乱。
1: 第一局的失利还是有点影响第二局的这种。这一分是卡尔伯格的失误。
0: 嗯，
1: 还有机会。

0: 对方是摆到了林诗栋完全在正手小三角位置跳过来，你还是挺有难度的。
1: 这球其实我觉得想法是对的，
0: 对，
1: 也算到了这个落点，但是这个落点比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而且包括自己想拧拉的这个落点可能也确实要求比较大。
0: 林诗栋还是在咬住这个局面。手的质量不够啊，被卡尔伯格高质量的反拉。
1: 嗯，现在反而感觉出手更轻松的一方是卡尔伯格。
0: 嗯，又换了一个高抛。
1: 好球。
0: 嗯，李诗栋还是在场上寻求变化。
1: 嗯，这个球其实有点晃到卡尔伯格了，
0: 也是抛球抛得高了一些，把发球的节奏改变了一下。模板出台，漂亮
1: 球，
0: 这个落点拉得好，
1: 也是拉了追身。嗯，
0: 瑞典队叫暂停了。
2: Thank you, Miss Sir.
0: 瑞典队确实曾经是有冠军的底蕴的，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阅读，包括他们暂停的时机，确实也是一支曾经的王牌之师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近期，无论是卡尔伯格和莫雷加德两个运动员的崛起，让整个可能瑞典男队的这种整体的实力一下也是，来到了这个可能确实前四名。
0: 对，他们现在的排名是世界排名排在第三。
1: 嗯，
0: 而且就像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过场的 K 卡尔松，一位左手选手，其实也是一个万金油。他在瑞典队当中，不同的赛制吧，像奥运赛制，他的这种双打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
1: 9-8，
0: 好，追到了9-9。
1: 其实我觉得卡尔伯格站在正手发球的效果还不如他站在这个反手侧身位呢。
0: 球卡尔伯格还是搏出去了，
1: 发球出台了。
0: 嗯，完整平的转不转，
1: 好球。
0: 能够看到林诗栋在这局比赛当中一直在寻求变化，在动脑筋。
1: 这个球发的比卡尔伯格想象中要长，而且要转，
0: 又是打关键分。球，
1: 卡尔伯格自己其实在出手的时候也是手软了，这这一分。
0: 这时候对手的心态上有点起伏了，林诗栋现在是拿到了局点。

0: 是发一个平的转不转，空转之后上手拧拉扣，
1: 好球，
0: 这样林诗栋在第二局是完成了逆转，12-10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第二局在中局落后的时候，其实感觉到林诗栋在场上还是沉稳了下来。
1: 是的，也是通过不断的这在前三板，尤其是在自己发球轮次的变化上啊，去把这个比分一分一分的又追回来。

0: 这场比赛也已经打了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是伦敦当地时间的15:38。我们来关注决胜盘双方的第三局。
1: 这一分发完之后，林诗龙自己对于这个后续的衔接，我觉得做的还是很到位的，还是有准备的。
0: 从第二局的后半段开始，卡尔伯格在场上也还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
1: 是的，包括我觉得可能还是林诗龙整个在接发球的控制上，明显比第一局要好了很多，
0: 要高了一些。
1: 不说了，下次。
0: 空短，形成相持，吸一板再吸。哎，这个球就打得很轻巧。
1: 对，这个球打得就很有经验啊。
0: 那对方已经有点退台了，没有必要去硬碰硬。这几个球卡尔伯格都是有一点点掉位的。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拖的要再不转一些，
0: 对，有一点点这个假弧圈。
1: 哇！这一分运气球，但确实啊，二次的启动，包括这个救球上，卡尔伯格这球做得非常不错。
0: 而且卡尔伯格本身他个子还挺高的，所以也是身手一够啊，刚好能够到。哦，接发球没接好。球，卡尔伯格拧大脚，林诗东也是跑动当中的一个护台，快带直线。又是换了高抛的勾手。

0: 你双方都是想破对方的你。
1: 这个球我觉得林诗栋打的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啊，确实这一分卡尔伯格反手确实表现也非常出色。
0: 镜头锁定了莫雷高德，莫雷高德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当中是打的三单。
1: 现在在这种控与反控当中选择这种搓长，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像第二局关键分那样，如果能够算住的话，自己先跳过来拧拉起来可能会更主动一些。
0: 中局现在林诗栋落后两分，场的效果就不好了。
1: 对，
0: 嗯，因为这时候卡尔伯格脚下站得也很定，而且他的出球命中率非常高。
1: 现在卡尔伯格摆完短之后就等你搓长，无论是搓反手长还是中间长，所以现在看看林诗栋可不可以直接形成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就这一分也有点侥幸。这个拧拉的落点卡尔伯格没有想到，
0: 这会儿卡尔伯格的注意力还是在左半台啊。
1: 对，
0: 也是突然牵制他一下。又换了一种发球方式，
1: 这个时候还是我觉得在关键的比分上对手的这种经验啊，突然变了一个之前没发过的这种旋转，包括落点，
0: 还有这种引拍的方式。
1: 而且这个球林诗栋可能放慢了节奏，球稳之后啊，被卡尔伯格直接上手。
0: 好球，还是自己寻求主动。
1: 嗯。这两个人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上旋回合。
0: 嗯。去被对方锁住中路了，持续的被。
1: 所以现在我觉得林诗栋现在一个可能自己也比较这个矛盾的点，就是我要是求稳的话我的质量就不够。
0: 嗯，
1: 像这种球其实连续这两三板都是还是比较过度，然后想先上台，但是呢你没有足够的质量，确实在整个的这种相持或者说在整个前三板上，在这一局都显得有点太被动了。
0: 伯格是11-8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林诗栋。这局我的感觉台内球环节林诗栋的搓长可能有一点太多了，
1: 或者说他这种意图不是特别明确的搓长，下意识的这种搓长，可能更多的还是怕摆短冒高，那我先求稳先搓长，但他不是那种主动搓长或者能够主动劈出质量，搓完长我是准备反拉的，并不是，就是我先搓长让我这个球并不会让对方一板直接进攻死我，看看先进入到相持阶段是怎么样，就是更多的是这种的。包括在可能整个的场上的节奏啊，技战术的变化上，都还是有点被卡尔伯格牵着鼻子走了。8-7的那个突然的。

0: 发球的
1: 是的一个
0: 变化，对，
1: 那球是个其实是上一局的一个转折点。
0: 更多的可能给我个人的感觉，无论是可能现在的林世栋，包括第三场的梁靖昆，在这种关键球上，更多的都是对方先变，然后我通过我的这种防守先去扛，看看能不能把局面扭转，并不是我主动的变在他前面，或者我算在他前面，就还是显得稍微有点被动。
1: 现在对于林世栋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啊，现在是决胜盘，大比分上林世栋是1-2落后卡尔伯格，接下来也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了。这一局的开局就至关重要，
0: 还是要再去重新调动啊。
1: 自己也主动喊一喊，
0: 是的，对，再给林世栋加加油。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又是陷入到了可能第二场和第三场有点同样的这种局面上。
1: 对，好在其实这场比赛不是在淘汰赛，是在小组的排位赛，所以对于林世栋来讲是非常好的一次学习的锻炼的机会。
0: 这个球卡尔伯格有点半边了。就像说到刚才我们的那个问题，其实这个球确实也是一直在选择稳防，但是
1: 哎呀就擦网。
0: 看看会不会暂停啊。
1: 对，应该擦网球其实救的还不错啊，这一板高调。
0: 这板其实没有拉上旋转，拖了一下。现在的局面对林世栋来说，急需要去做出一些改变了。
1: 转不转？你是
0: 错场，
1: 好球！
0: 这个错场，
1: 这个错是主动的。
0: 其实刚才上一板错场也有点危险。
1: 这个球是我带有目的性的去错场。
0: 对，你能错出这样的质量，对方就没有办法在下面球里边去冲你。但之前的有的时候这种目的性不强的错场，确实在后续防守上压力也比较大。
1: 对方也是还了一个同样的带有进攻意图的错场。
0: 因为现在可能林世栋如果想在短球的控制当中率先上手，只有跳过来拧拉这一个手段了。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这个球也是被卡尔伯格算到，你可能想跳过来拧拉，我选择捅你一个防守场。
2: Väljer du att åka?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卡尔伯格还是站在正手位发球。

0: 球上手虽然是自己主动上手，但是质量不够啊。
1: 但其实吧，我觉得卡尔伯格也是，你看他有时候也有这种无谓失误，就是你慢搓长他也有无谓失误，但有的时候你像这种他也能打出这种神球来，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确实现在林诗栋不太有点懵，就是自己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质量跟他相持。你看他正常相持的话他也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包括像这一局也有这种相对来说慢搓长他自己的上手失误，但他有的时候又能在这种比分上打出一些神球来，可能现在对于林诗栋来说他就不知道这个兄稳关系我该怎么去处理了。
0: 没有特别明确的得分套路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得咬牙得扛。
1: 对， 对，好球，林诗栋还是得有这样的得分，要不然就不是林诗栋了。
0: 得有一些自己这种强势的球，有威慑力的球，还是咬住了局面，分差还有一分。这球是小机会啊，其实前面的空白劈已经是
1: 这个球
0: 有机会了，
1: 卡尔伯格已经是没有办法选择一个这种搓长了。没关系，再来。好球，
0: 球发了一个不出台的哈，死转。
1: 其实你看卡尔伯格他的无谓失误也不少，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时候上台那一下也是给我们的威胁比较大。
0: 发球连得两分，追到8-8。
1: 对，你看8-6这么关键的这种节点，可能二话不说连续拧拉丢两个，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你感觉你这球打的吧也不是特别的有特别大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又光给你来两个反拉，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林诗栋也不太清楚卡尔伯格现在的这种接发球，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太被动。
0: 因为对手全是站在正手位去发林诗栋正手小三角，就是让林诗栋没办法跳过来拧。如果跳过来拧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长球的牵制，
1: 包括拧的话拧不出质量的话回来也是一个问题。
0: 接下来是个关键球了，正手短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擦网重发，
1: 这个球还是像我们说的，对，搓长之后也是属于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你看这个局面也确实有点太被动了，
0: 对，一直是在防在扛了，始终没有能够转过来。这样现在卡尔伯格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瑞典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最后这一分卡尔伯格打的还是非常的疯狂啊。那么在决胜盘当中呢，卡尔伯格是3-1战胜了林诗栋，这场小组的排位赛瑞典队是3-2战胜了中国队。其实距离上一次瑞典队在男团里战胜中国队还要追溯到26年前2000年的第45届团体世乒赛啊。那么在小组排位赛当中，瑞典队是3战全胜，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其实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小组里应该是排在第3，进入到淘汰赛的签表的抽签当中。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时间尽快的去调整，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淘汰赛要打，后面的比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的比赛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会，
1: 再见。

0: 长滨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安和护眼长庚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而且两个人啊也是老对手了。刚才画面下方给到的两个人的交手记录，辛纳在交手记录方面占据着一些优势啊，9胜4负。而在红土上，辛纳交手记录也是领先的。过去两个人一共是在红土上有过3场比赛的交手，辛纳是2胜1负。而且从2024年的辛辛那提半决赛开始，辛纳已经是取得了对于兹维列夫的8连胜，而且在8连胜的过程当中，8场比赛，辛纳就丢了2盘。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然，马德里呢也是兹维列夫的福地，他也是2度的前赛会的冠军。这是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4次啊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2次夺冠啊，1次获得亚军。2018年当时在决赛，他是6-4战胜了蒂姆；2021年决赛，他是2-1战胜了贝雷蒂尼啊，夺得了冠军。然后2022年，他再一次打入到决赛，那一年他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是辛纳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然在这一战，辛纳也创造了全新的纪录，24岁零256天的辛纳成为了历史上打进9个大师赛男单决赛最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历史纪录上，他超过了德约科维奇以及纳达尔。当然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纪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纪录是4个，在这一份历史榜单上，他是和德约科维奇、纳达尔并列排在大师赛历史第一位。德约科维奇是3次啊连续4个大师赛夺冠，纳达尔和辛纳啊都是1次连续4个大师赛夺冠，历史上还从来

0: 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
1: Ready, play.

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 ace 球，辛纳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漂亮，关图胖子的得分，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主要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维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维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穆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啊，想要发一个外角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斯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1: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啊，要的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Fuego， 在那。
1: 这个二发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接二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
2: Excuse me. Hello. Can I get a napkin, please?

这是辛纳之前对阵兹布列夫一发落点的一个分布情况，这是2024年之前。然后过去的五场比赛的交手，整个一发的落点，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内角和外角的方向，而且这个落点啊，其实要的都很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间的占比，一区占比27%，二区占比20%，就是偏中间的这个落点的分布，总的占比还是比较的少。其实这就说明辛纳整个的发球啊，它是很有质量的。辛纳的支持者，因为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没有控制好球。

哎呀，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

0: 啊，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受迫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受迫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
1: 15-0。
0: 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啊，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接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哇，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五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

看赛前啊，两个人也是热情握手寒暄了一番，能够看到两个人彼此之间很熟悉。毕竟今年啊，开年之后连续的四战大师赛的比赛，双方都有交手。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包括蒙特卡洛，连续三战大师赛，辛纳和兹贝列夫啊，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然后到了这一站第四站马德里大师赛啊，双方会是到了决赛。

0: 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 ace 球，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好球！这一局目前来看啊，至少在前三分当中，兹维列夫是把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正常的水准上。这个接发啊，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这是纪念马诺洛·桑坦纳，也是这座球场的命名者。马诺洛·桑坦纳已经去世了。好球！
1: 40-30, 40-30.

保发球，兹维列夫终于实现了保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兹维列夫保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

0: 好球，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S 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斯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好球，基贝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0: 30-0. 그렇지 나.
1: 빨리야.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这一次来到网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一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兹维列夫直接把球啊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回去。
1: 这个阿尔发啊，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拍一侧，这样兹维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啊，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2: Oh!

0: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啊比较一般，基弗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啊，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啊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啊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啊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啊，两位赛事总监。
1: Oh.

这个揭发啊，杰菲利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二发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脚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

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被囚在监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其实现在从底线的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

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外加刚才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啊，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20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而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这一分辛纳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得主动，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纳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拍与拍之间的衔接啊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啊收到了警告。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纳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啊，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纳。

辛纳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也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记录，因为在马德里站打进决赛啊，他也解锁了9个大师赛全决赛的成就。这24岁零256天的辛纳啊，成为了历史上打进9个大师赛男单决赛最年轻的选手。当然，距离他实现9个大师赛冠军的全加冕，还差2个大师赛。

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啊，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大师赛。本场比赛。

0: 好球。就即便辛纳发球啊，包括正拍的变线有这么好的质量，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是你看拍与拍之间的节奏啊非常紧凑。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得进了。
0: 内角的一次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了。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啊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网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网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发啊，兹维列夫真的是看不到什么机会。

0: Firenze, zero. 15 left.
1: 发球，那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这个辛纳接发球，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这一局啊，茨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茨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8站比赛啊，只有2站没有打进4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这也是茨维列夫继去年维也纳公开赛之后重返啊巡回赛的男单决赛。当然，去年维也纳那一站的男单决赛，到最后他也是输给了辛纳。所以目前来看啊，这个辛纳确实是横在茨维列夫面前的一座山。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15 love。

0: 这个反派对于茨威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但这个机会球茨威列夫并没能抓住。辛纳的发球局啊，打得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啊，这个边甩效果非常好。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发。
1: Sinner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inner leads for game two two.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茨威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

球。在这一分上，兹布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捷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飞射过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抢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已经是第二度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距离辛纳创造全新的历史，成为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能够连续五战大师赛夺冠的选手，距离这个目标只差一局。他现在是和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共同享有连续四战大师赛夺冠的记录，只差一局就能够创造全新的大师赛赛会纪录。

局休结束，世界第一的辛娜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

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那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0: 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S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Let's.
0: 二发。兹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赛季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啊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辛纳第一次捧起了马德里大师赛的冠军奖杯啊，这也是他的9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头衔，我们也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600-6

0: 购，
1: 400-100-6565。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女子高低杠。史提赫特斯卡娅，区 B 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扣分点。这个角度不容易看到倒立位置正不正，就是这个机位给的，从侧面给才能看得出来。选手在完成转体之后，倒立的姿势偏离垂直线有多少度？难度5.9还可以，完成7.9，13.80分。个人中立运动员瓦西列娃，就是这个角度啊，包括看他的这个并腿屈体前空翻抓杠，也是判断不了他距离杠子的远近程度的。我们一般呢，只能去通过他有没有屈肘来判断，所以这个机位是非常重要的。得分14.033分，他这个6.2是出场的三个选手当中的最高分，但是更高的将会在接下来出现。这就是奥运会冠军内穆尔。资格赛第三，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啊，都是锻炼自己成套的一种，可以说是热身。刚才要注意腿的姿势，倒立位置不正，那好，转过来了，现在这个机位就规范很多了。可能导演也知道，这是奥运会冠军的成套，要更加仔细的去观看。内穆尔，比他资格赛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这个成套得分，因为他全场最高难度嘛，7.0，得分是15.233分。这一次这八个运动员当中，想上15分，只有他一个能够上15。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科瓦洛娃。

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啊，裁判员的位置，裁判员都是坐在侧面看。目前来看，大部分选手的编排还是比较接近的。得分13.00分，排名第四。他这个服装非常的闪耀。好，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了。内穆尔是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选手瓦西列娃是获得第二名，索菲亚获得第三。男子吊环，个人中立选手扎伊卡，他的吊环还是有难度竞争力的。现在就看一看完成了，因为这名选手是有实力争夺这个分站冠军的运动员。你看他开场的几个动作全部是力量动作，这就说明这个选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才开始摆动成为力量静止。从这个角度看，真是纯平啊，真的纯平，非常规范，不管是水平支撑还是水平十字。落地能一动不动，真是实属难得。得分14.60，这个可以给后面上场选手比较大的压力。金田希资格赛第二名，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

场的那几个力量静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这种选择动作呀，也是选择的运动员来说

不多。规格很高，他这个动作的规格确实很高。他可以说是目前日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在国内也是比较排得靠前的选手，吊环是他的一个还是有优势的。第二名14.233分。希腊队的老将佩特鲁尼亚斯，佩特鲁尼亚斯是这次奖牌的肯定是争夺者了，那么能不能获得金牌就要看看他这套动作的临场发挥，因为他是难度前三的选手，就是难度前三基本上具备5.7、5.6和5.5，这样的话就是前三的难度。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右下角，他的教练在等他比赛，都不担心的，因为佩特鲁尼亚斯是一个非常大赛经验丰富很老道的运动员，因为现在有一个5.7的难度和8.8的完成，那么他是难度5.6，完成是8.7，这样就排名第二。接下来是阿塞拜疆的选手斯莫诺夫。

这个到十字肩的位置有些高，就是高于他的手，角度有些大。这里呢又低了一些，肩和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倒立位置有调整，这次吊环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吊环竞争第四，14.133分，这样吊环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扎伊卡，获得亚军的是希腊老将佩特鲁尼亚斯，日本队的金田希获得了第三名。下面要看到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日本队选手冈村真。

0: Please welcome H1 Belkyo。
1: 日本选手冈村真在平衡木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套自由操得分难度5.5，完成8.033，13.533分。接下来看到的是萨琳娜。

这一套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从他个人能力来说，难度 5.1 完成 7.233 12.333 分。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资格赛第三名。

特级选手卡伊索鲁。这套自由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几位选手当中，难度达到了5.2，完成7.5，12.70分，排在了第二位。卡尔梅科娃，中立运动员。

钟丽选手卡尔尼科啊，这套节操的难度啊，非常有竞争力，难度5.7，完成7.966，差一点到8分，现在成绩是13.366分，排名第二位。这样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日本选手冈村真是获得了冠军，科尔梅科娃是获得了第二，卡伊索鲁获得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鞍马的比赛。

们单项决赛八位选手，只要能顺下来，先来看他的分数。这是比利时选手范德基兰13.90分，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资格赛第5名。

像他刚才啊这种在持续不断的完成这种托马斯姿势的时候，起倒立再落下这托马斯是非常容易出现意外的。他这种编排本身它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就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得分14.066分，现在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澳大利亚选手莫尔，资格赛第四。看到啊，他这个下法真是太惊险了，差一点就失去了平衡。在倒立位置的时候，13.866分排名第三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贾科夫。这个地方手下环了，单手下环，但是他这个俄式挺身呢，在环中完成，这个确实是难度大的。马头的打滚，隔环的移位，腿这样在马上蹭啊，既不美观又很危险。好，总监顺下来了，得分13.066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排在第四名。鞍马的冠军属于保加利亚选手戴瑞。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山西队对阵新疆队的一场比赛啊。山西队这一上来啊，第一次进攻拿到球权之后就是一个回线的违例，一上来就送出了一个失误。这球对于奈特来说，这真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回来接应球，这球传的也不好，接到球的时候已经踩在中线上。好球！新疆队第一次进攻还是比较流畅的，通过右侧的一次挡拆之后，很出色的一次下顺，这个完成了终结。挡拆强延误，但是奈特的能力非常出色，这次穿越非常的及时，完成穿越之后马上形成了这个二打一在低位，给了法耶空接的机会。一个小打大的机会啊，篮板球被于米提抢到，转换。回传球的失误，两支球队开局啊，这个失误率都比较高。一上来四个回合啊，各自贡献了一次失误。

还是奈特出来接球，继续挡拆。你看强烟雾之后，这个强烟雾之后，李安哲的回防的速度没有那么快，而法耶的下顺速度是很快的，两次进攻如出一辙。但是这次只不过纳托尔呢更机敏了一些啊，知道奈特这个球要往内线输送，所以提前做了传球线路上的一个封挡。但是山西队前场篮板抢的还是很凶，奈特的小打大，法耶打李彦哲，李彦哲高度还是有，完全罩住了，这球防得不错。新进间挡拆，形成了换防，小打大打得很快。好的，又是一次利用新疆队想打这种转换的机会啊，欲速则不达，杨瑞又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不是杨瑞的一个犯规。那是葛浩然转换过程当中的一个失误啊，被抢断了。迪亚洛的第一次终结也没有能完成。球打得有点太简单了，新疆队。好球啊，漂亮！焦海龙这个球抓这个转换机会抓得很好啊，形成了短时间那个一打一。焦海龙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打成二加一。

好球。全场篮板，接二次进攻，造成了犯规。曲孝宇打得非常的努力啊，尽管我们说这个场上的这种经验或者之前出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还是很好的把握住了机会，打的强硬度包括积极性都非常高。

0: 篮板球点出来，不错，纳托尔把这个球争抢过来，转换进攻啊，还是没能打进。嚯，这中投不错呀，艾兹麦提。漂亮。这球投得非常非常的果断啊。这么远的距离，奈特的这个三分球相当好，又造成了纳托尔的失误。
1: 新疆伊利特快人，
2: 好，换下大佬，快下快攻，加油！
0: 山羊队上刘东啊，新疆队呢是上了布衣。传球意图太明显，而且打的空间太小了。山西队刚才追球，
1: 山西本井换人。

连续的前场篮板，霍瓦补进了艾兹麦提。这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迪亚洛和盖伊之间的配合，突分又出现了失误。这一节比赛啊，山西汾酒现在已经八次失误了。冯浩个人的条件能力还是非常好，好球啊！焦海龙今天贡献了两次极其漂亮的反击得分。你看这个后转身之后，提前的出手一个半勾手，打成二加一，两个二加一。艾兹麦提的前场篮板，今天艾兹麦提这前场篮板抢得真好，应该抢了得有三个前场篮板了。裁判叫停了比赛，篮下看一看是不是杨瑞这个脚踝出现了一些情况，落地是不是踩到脚上了？对，今天从篮板球上和利用失误得分这两项数据，二次进攻得分、利用失误得分，都是要远远领先山西队啊！山西队给的失误太多了，又是转换进攻的机会，前场三打一，因为时间要到，所以艾兹麦提提前的一个出手啊，最后没有能上进。球交了底角的张宁，但是没能投进啊，又形成了争球，还是篮板球的积极性要求。其实两支球队对篮板球要更敏感一些啊，尤其对于山西队来说，第一节给新疆队的前场篮板机会太多了。差一点刀掉。

好球啊，这球分出了空位的机会，把握住了。山西队这边也出现了一次失误。

又被切掉，新疆队再次抓住反击的机会。艾斯麦提这球直接被盖了。梅利加内线要球，球没给过来啊，这转移球太慢了。山鹰队的这个防守整体性很好，又一个前场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再一个，好球啊！迪亚洛这球漂亮。
1: 施加一个请求暂停。
0: 迪亚洛还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阻挡犯规。球没有上进，没有上进，对于冯奥来说，还是有点意外的。然后转身又被张宁打了一个。冯奥的天赋啊，条件、身体素质，真的是顶级的。又是一次失误。山西打了一波8-2，这球再进，可能山西队又得叫暂停了。走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的状态啊，但是迪亚洛本身这个球有一点脱手，要不然真的是一隔扣。

0: 来，起来，有声的起来，粉脚。
1: 青人秀指导，看得连连摇头啊。结果给了山西队最后上半场4.5秒一个底线球的前场球的机会。双方真是互送失误的一个上半场，50-43，山西队领先着7分。我们稍事休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今天艾兹麦提其实表现得相当好，12分钟拿12分，7中4，4个篮板啊，这4个篮板应该有3个都是前场。下面让新疆先攻，艾兹麦提3分线外的出手，这个并不是他擅长的终结方式。来，新疆队友漏防，这边山西队的配合也出现了失误。劳森没有能完成2+1。张宁今天进攻状态也不错，7中4，拿了9分。突内线之后给到对切的艾兹麦提啊，冯奥就是天赋很好，但是他的进攻起伏性比较大。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啊。一次防守之后，纳托尔又被反抢。盖伊这个篮上的也是有点失准。今天这场球双方整体打的质量不是太高。
2: 山西本酒换人。
3: 再防！

好球。奈特这个球挡拆之后，在两人夹击的情况下快速完成了启动穿越。投出了一个三不沾，防得相当好，山西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得分，打了十七分钟，之前的三次进攻终结都错失了。

亚洛的弹跳和他的协调能力啊，核心力量真好。出界了。好球，冯浩再一次突这个切到篮下之后的补篮。还是得换上艾斯麦提。徐晓宇在篮下在低位的这种目前的能力上和艾斯麦提还是有一定差距。艾斯麦提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侧再回来接应投篮，短太多了，防好前场篮板。剩两秒了，打进。好球啊！嗯，这球奈特上的漂亮。

相对来说啊，冯浩这一点，尽管是非常非常年轻的球员，但是新疆队给了他很多的时间和这种培养的空间。一来因为天赋确实非常的出色，二来呢，冯浩的身高、臂展、协调性、防守能力、移动能力，这天赋绝对是顶级的。就是很多时候需要他去防对方最出色的、条件最好的外援。但是对于冯浩来说，拥有着顶级的身体天赋条件，一来年轻，经验得继续加强；二来呢，就是进攻的手段、进攻的技术的细腻和打磨。莫尔艾斯麦提强硬的扛着对抗能力极强的这个防守人，把球打进。这球裁判都可以给2+1的。冯浩今天打的时间很长，已经打了23分钟了。法耶、于米提、奈特、焦艾龙和葛兆宝，这是山西队的阵容。奈特直接分到弱侧，焦艾龙不能放。对，对于新疆队来说，一定要明白他的这几个大个呀，焦海龙、刘东、葛兆宝，这都有非常出色的外线投射能力。没有走掩护侧啊，冯浩上线接应，时间不多了，剩4秒。又来一个，焦艾龙今天第一节替补上场的时候连打2+1，第四节焦艾龙上来连续2记3分球。今天焦艾龙3分球2投2中，投篮5投5中，14分，1个篮板2个助攻，这个表现堪称完美。一共打了18分钟，而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

裁判再看一下刚才的这次投篮有没有踩线，应该是，应该毫厘之间呀、啊。几个角度，哎，这个角度应该能看得更清楚，好像是有一点踩在了线上。这两个角度的镜头看，确实有一点点像脚尖踩在了线上，但是不管是个两分还是三分，焦海龙的这两次远投真的效果非常好。

这个赛季也是伤病的这种影响，状态的起伏比较大。

这录像看的时间这么长吗？那应该是改判了，是一个两分球。确实，其实从刚才两个角度反复观看，这个脚尖有一点点像压在了线上，尤其是起跳的那一瞬间啊。对，起跳的那一瞬间可以看到，就是脚尖的这个影子是压在这个线上的。两个人夹击，李彦哲要到球，冯浩低位接应，好球，这背切来的相当及时。山西队的防守扩的还是相当大，这个防守的伸缩性做得很好，你看这种强延误做得相当出色。李彦哲这点呢也是有意识，最后轮转不及时就只能放掉的一个点，但是李彦哲把握住了机会啊，控卫把这中投投进了。葛兆宝有点可惜了，很好的一次中投的机会。嗯，出现失误了。玉米提的反击。背切，有腿部阻挡，葛兆宝。感觉冯浩在前三节呀、啊、更主。

主要的任务在于对迪亚洛的防守，那对于他的这种防守上牵制了很大的精力，然后更多的是做一些球队的串联工作。打到第四节呢，因为丹麦援了，迪亚洛也不在场，所以冯奥的整个进攻状态会打得更积极活跃一些。角度看呢，连哲确实在封盖的过程当中先碰到球，但是呢也点到了奈特的手腕，但是裁判可能认为是先形成封盖啊，之后才点到了手腕，所以并没有给一个投篮犯规，而是给了一个前场球。麦提的中投区域投进之后差一分了，分出来，再给若策，冯奥出手，这个球投短了。反击造成了犯规。

0: 暂停，时间到。
1: 这球周转的真好，
2: 然后焦海龙的一记封盖。今天这场球就焦海龙打得好，打得真好。哦，应该刚才要看这个录像回放，可能是看迪亚洛最后上篮打进的那一下啊，是不是有一个架肘的这个表现动作，但是裁判认定还是没有问题。方两罚都进，新疆队要全场防守。上来就夹击，哇，效果不错呀。焦海龙做接应过渡，中线有断线，前场的二打一不打，还是要保证进攻的稳定性和对时间的消耗。七分的分差对于新疆队来说呢，这个分差并不是完全没机会，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张宁的三分，哇，这个球要投进了，可能山西队，哇，又是一个出色的前场篮板。利用边线的夹击起到了效果，新疆队的反击机会。张宁及时的去做战术性的犯规，破坏了新疆队的反击。要打反击了，这个球一打进，新疆队的希望就变得很渺茫了。刚才这次进攻，说实话，布衣打得太勉强了，不应该这么去打。好球，传切机过来之后，漂亮的双手灌筐。就上一次进攻啊，布衣的进攻太勉强了，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去打。张宁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身体的力量上的优势，像推土机一般直接给冯奥推开，去完成这次进攻。艾斯麦提的中投干扰之下也还是一个三不沾，看看有没有碰到啊。江正秀要挑战，这个球还是改判了，挑战是成功了，确实迪亚洛擦到了这指尖。得要三分了，好球啊！这会儿好像激发了新疆队的整个投篮的这种欲望和投篮的状态。

这样的话这个效果还是起到了，一个三分换了一个一分，追回来差七分啊，这个三分球没有能投进，还有机会，对新疆队来说还有机会啊。麦兹麦提的前场篮板帮助新疆队再一次获得了罚篮的机会。还是全场防守，这是毫无疑问的。马上上来，嚯，四个人夹击。进攻犯规，这个球张宁在最后时刻这个上篮啊，抬腿太高了，直接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而且手上也有这个动作。关键时刻被抢断，出现了失误，迪亚洛双手暴扣，这一扣几乎帮助山西队锁定胜局。一次并不成功的边线球的配合之后又被迪亚洛抢断，表演行了，山西队彻底赢下比赛了。一次并不成功的边线球的发球导致新疆队出现了交接上的失误，山西队的防守非常的充分到位，这个犯规没什么必要这防守积极性值得肯定，但是最后五秒钟就是这种球没有必要去拼上犯规去做这样的防守。

剩5.6秒了，不打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93-86，山西汾酒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啊，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季后赛争夺这个位置上的这种优势和基础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是由做客的两队来开球，他们深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摩纳哥队是从右向左来攻。刚刚开场第一波的进攻，两队就打到了对方禁区里，扑救之后啊，两位球员是撞到了一起，主裁判直接是先吹停了比赛。这是摩纳哥的门将赫拉德茨基和里昂队的中锋舒尔茨两个人相撞。
1: 里昂队的这个中圈开球战术啊，非常的有趣啊，以往呢都是或者冲左边或者冲右边啊，选择一边，里昂这边呢是左右都兼而有之，但是呢不是球向回撤，而是球向前一拨，先给了右边是一个虚晃，是一个佯攻，然后打到左路，再起球到中间。现在各支球队也都是对于六种定位球之一的中圈开球也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的战术。
0: 今天倒是赫拉德茨基的这身球衣和主裁判布里萨尔这个衣服有点撞色啊，这个其实严格来说根据规则应该是要更换一下的啊，不管是裁判自己换还是让守门员来换一下，这个在场上两个亮色啊，看上去都是荧光色，都非常的相近。目前的摩纳哥队是排在整个法甲联赛的第九位啊，在前十六轮的比赛过后呢是七胜两平七负，有23个积分，同时呢在这个赛季也已经经历过一次换帅了。现在呢是由比利时的教练波科尼奥利来带领球队，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的战绩啊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他的压力也挺大。目前呢里昂队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五位，目前是8胜3平5负。他们的主教练呢是来自葡萄牙的保罗·丰塞卡。
1: 保罗·丰塞卡在拿 AC 米兰试手之后啊，在里昂找到了一些执教的感觉。
0: 两支球队最近在联赛当中从状态上啊，包括从刚才我们介绍过积分排名上来看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摩纳哥不仅是排名比里昂队要低一些，同时呢在这个赛季目前联赛当中啊是经历了一波两连败。事实上如果再把目光放长远一些的话啊，最近六轮的法甲联赛是1胜5负啊，这个战绩其实是让波克尼奥利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比较我们打引号说比较诡异的是，这一场胜利是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些士气。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又需要重新的来调整啊，重新来找到激活球队的感觉。
1: 摩纳哥最近的战绩是不靠数量，靠质量。
0: 对，一场能够赢巴黎，对于很多球队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
1: 是。
0: 里昂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法甲联赛当中，表现也还算是可以啊，所以他们暂时能够维持住这个大概第五名的排位。最近六场的各项赛事，他们是可以确保5胜1负，这个胜率还是比较高。

0: 高的。但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发甲联赛的这个冬歇期结束之后恢复，球队又踢了一轮法国杯啊，另外呢，在这个欧战当中啊，也继续是可以拿到比赛的胜利。所以从各项赛事的角度来看，最近六场比赛是五胜一负。上赛季两支球队的交锋呢，摩纳哥队是实现了对于里昂队的双杀啊，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啊，因为在之前一个赛季，也就是23-24赛季，他们是被对手双杀，所以最近的四次交锋呢是各取两胜。同时呢，里昂队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防守是不错啊，左下角我们能够看到九场联赛当中的零封，这个是在传统五强当中啊零封次数最多。
1: 别看里昂的进攻的手段或者说取得的进球数不是特别多，但是他就是很像一支意甲球队啊，
0: 嗯，
1: 这个踢得比较稳，但是呢并不
0: 好
1: 球
0: 啊，这是来自格罗温在外围的一脚射门，线路相对正了一些，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给化解掉。
1: 哎，摩纳哥的进攻呢就是雷声大雨点也大，但是呢后院的这个被对方打出火花的情况也是很多的，所以他进球多呢失球也多。
0: 而现在摩纳哥的净胜球还是负的，
1: 嗯，这个杀敌1000自损1200。
0: 对，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啊。摩纳哥队这边呢是守门员一号赫拉德茨基，三个中后卫五号克雷尔、22号萨利苏以及13号马维萨，两边一位是4号特泽以及12号卡约恩里克，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28号马马都库里巴利、10号格洛温，攻击线上呢是11号阿克里乌什、14号比雷斯以及9号巴洛贡。这个和之前上一周啊打法国杯的那一套首发相比呢是两处变化，包括了特泽以及马马都库里巴利。里昂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格莱夫，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1号鲁本克鲁伊维特、22号克林顿马塔、3号塔利亚菲科，两个边路分别是98号梅特兰奈尔斯以及16号阿布纳。先来看这是中场的一次犯规啊，莫顿的一次犯规。
1: 嗯，
0: 在里昂队的中路啊，中场的中路，8号托利索、23号泰勒莫顿，攻击线上呢是44号哈里斯麦拉、17号阿方索莫雷拉以及10号舒尔茨。里昂队因为他们在法国杯的比赛里边啊，面对的对手相对实力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在首发方面的轮换幅度要更大一些。嗯，和上一场比赛比呢，今天相当于换了一半的首发，包括守门员在。
1: 哎呦，这一下
0: 动作不小啊！
1: 看看怎么出牌，至少是个黄牌。
0: 直接过来一个大飞铲，科雷尔。
1: 这个人仰马翻。
0: 嗯。偶遇。
1: 这甚至有一点剪刀脚的感觉了。
0: 没错。对，完全奔着人去啊，把对方像罚大树一样给直接罚倒。哎，赫拉德茨基又坐在地上不行了，看这个意思。这个对于摩纳哥队来说真是打击太大了啊！刚开场10分钟还没有啊，中后卫先来一张黄牌，主力门将又受伤，现在来看是凶多吉少啊。
1: 再加上上轮的法国杯也损失了南野拓实。
0: 对。这场比赛扎卡利亚又是停赛，
1: 嗯，
0: 啊，也损失了真够多的。
1: 这是越咳越吃盐，麻绳专挑细处断。
0: 右侧的膝盖，这是赫拉德茨基受伤的位置，现在队医又再一次进场来检查。
1: 这南野拓实上轮因为拼抢当中第36分钟就是前交叉韧带已经断裂了。
0: 嗯。
1: 很多的队员都是到了年关将近，或者说这个年关已到的时刻呢，啊，这个赛季进行到中游，疲劳，包括很多的伤病的累积，导致了肌肉力量。

0: 和特别是踝关节和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的下降。
1: 从赫拉德斯基起身的这个动作和他的感受来看啊，肯定是不理想的。在场边呢，替补门将库恩也已经在更换着自己的装备。
0: 这个对于摩纳哥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赫拉德斯基也36了，老门将啊。
0: 这几年也是在芬兰国家队当中的门将位置表现得非常的稳定，而且要知道摩纳哥队的整体防守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出众，
1: 对，
0: 很多的防守也是依靠赫拉德斯基最后一道铁闸的发挥。
1: 对，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10分钟不到，看样子是要换门将啊。这个对于摩纳哥队来说，本身这场球啊，客观我们综合排名、综合积分、综合最近的战绩和状态来看，他们就是下风球。像董事长刚才提到，停赛的停赛，受伤的受伤，这场比赛又添新的伤员，这个下风球真的很难踢。
0: 还要去打非洲杯的。
1: 对。
0: 啊。
1: 走路已经很踉跄了，一瘸一拐。
0: 其实我觉得赫拉德斯基他的这个受伤离场，不仅仅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后防大闸的定海神针的这么一种人员缺失，甚至是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战略性的损失。要知道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是价值6分的球。
1: 是的，
0: 虽然说摩纳哥现在是排名正好的中游第9位，但是他们距离身前的这个欧战区的积分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他们要想这样落到啊，这个一不小心落到中下游的排名，其实也是比较接近的。
1: 那这样的话进行了守门员方面的更换啊，赫拉德斯基受伤是踢不了了，换上了瑞士门将库恩。当然两个人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呢都有出场的经历。
0: 这个镜头马上给到了摩纳哥队的这个里昂队的。其实双方现在都特别是需要对于守门员这一点上啊做好这种，因为守门员替补守门员他没有办法，也没有预料到这个马上需要重新的热身，甚至是来不及热身需要去上到场地上。刚才双方的教练也是要示意场上的队员要动一动啊，不要身体不要凉。
1: 库恩呢本身这个赛季在开始法甲联赛的时候，在前半程的前一半，就是前1/4赛季啊，他是作为球队的主力门将在登场。但是从第13轮的比赛开始，也就是从波克尼奥利来了之后，赫拉德斯基又迎来了复出。所以这个赛季他其实是不缺比赛的，但关键就是董事长提到一点很关键，就是这一场比赛你是否真的准备好？
0: 是
1: 啊，哪怕你这个赛季是有连续的这个首发的经历，对于他来说很突然。
0: 对，特别是在上半时的前半段刚刚开始10分钟，
1: 对，
0: 替补守门员来不及热身的情况下就马上的上场比赛，这个对于心理建设，对吧？这个身体机能的重新的热效应的启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上来还要先面对对方的这个任意球的防守，自己身前最值得信赖的中后卫队长又背着黄牌，这比赛剩余时间不好踢。定位球，禁区里，这球上来还真先考验了一下库恩啊。还可以，注意力挺集中的。
0: 里昂的任意球啊，也是让库恩快速的进入状态。
1: 托里索这个球如果蹭到的话，库恩可能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啊。进攻还在继续，格罗温掉到禁区里。
0: 这一步太多了。对，巴洛刚才右脚一停，停得非常漂亮，可以左脚直接衔接射门了。但是再一趟呢，对方从里线就封堵住了这个角度。
1: 小心啊，这种后场的出球传球质量一旦不理想，很容易被对方钻空子。还是球门球，

0: 但是摩纳哥队在高位已经给对方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这场比赛双方对于三分的诉求显然是摩纳哥队更加的渴望，一个是坐镇主场，另外他们现在排名也是相对的落后。哎，这下其实可以打了，再一趟就没了。
0: 巴洛贡有点太相信自己的速度了啊，感觉倒几步能够把这个球追上。
1: 清楚。
0: 就泰勒莫顿呢，这个赛季在来到里昂队之后啊，在中场中路这个位置还是挺有建树的啊，虽然很年轻。先来看看这次斜回传，解围没踢远，还是格罗温角球。
1: 2018年世界杯之后，格罗温在那届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然后马上来到摩纳哥啊，迅速的盘活了这支球队的中场，而且这几年的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
0: 给到前点，在右路，还是摩纳哥队。传球被挡了一下，还有机会，守门员出来把球封堵出去，还是角球。对，阿克利乌什在边路啊，逆足，尤其他在右路踢的时候，还是能制造挺大的威胁。连续这两三个赛季的出色表现，也已经让很多的球队盯上了啊，让一些豪门俱乐部相中。
1: 他很像罗马之前的扎尼奥洛出道之前啊，这个重心比较高，但是呢，左脚的这个节奏感很强。
0: 哨先响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是吹特泽，争顶的时候手上有个动作。
1: 里昂的这套4-3-3啊，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其实他们在中场和前场会有人员上的纵向的交换，有的时候可以是通过后腰的回撤啊，两个中卫拉开，再加上守门员，后场是四个人，但是有些时候是两个前卫突然的前插，给同伴带来的这种直接长传的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掉到禁区里，一点胸部回坐，阿克里乌什倒在地上，主裁判示意攻方有利，最后一看没要，还是给了一个任意球。这个球其实聪明啊，比雷斯很聪明，他没要这个球，就觉得这个任意球位置肯定是更好。
1: 没错，裁判员呢也是遵循了这个有利原则的使用条款，对吧？就是当预期的有利情况并没有像想象中的继续发生，那就是吹罚最初的犯规。总之，其实原则就是一句话，不能让犯规方获利。
0: 对。阿克利乌什刚才这一下和对方狠狠地撞在一起啊，现在还坐在地上没起来。他是怕对方抬起来这只脚踹到他啊，所以他下意识的有一个侧身去躲避的动作，就侧身这一下相当于把这个软肋部位给暴露出来，和对方撞在一起。
1: 这正面是卸力了，但是侧面没有躲开。
0: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很不错啊，
1: 左脚右脚都可以打。
0: 对，
1: 左脚呢选择这个外弧，这个外旋球打人墙的上方，守门员的远侧。
0: 打在人墙上。
1: 但是有一点，里昂排人墙的时候他们是敢于跳起来，但是他们的人墙下面后面没有躺下堵截对方射低球打穿人墙的这个人。然后看看后面的摩纳哥队的再有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去选择偷对方人墙的下面。

0: 角球到后点，两个角球的落点是有变化的。
1: 两队整体的阵线压得非常的快速，
0: 嗯，
1: 保持得很统一。
0: 巴洛贡先扛开，但裁判的哨。

0: 有些队员啊，他在无球状态下，我是躲着你，我在永始终在你的防守盲区里面。
1: 嗯，
0: 等你真正看见我的时候，已经晚了。比如说因扎吉，
1: 对，
0: 但是呢，巴鲁贡他就是主动去接近，主动对抗。
1: 自己失误了，在对方的半场，两队吧就断下来，分到左边路，到了禁区里斜传，好机会，角球。对，莫雷拉在赢得一个角球之后，还不忘了和客队看台的球迷进行一些互动。哎，这个球丢的真是给自己的防线挖坑啊。上半场比赛一会儿伤停补时，要是补个八九分钟、十分钟，应该也不会太让人意外。高空球的成功率，摩纳哥队还是要占优。前点漂亮，前点甩头一蹭，在后点的位置把球撞进了球门当中。舒尔茨连续两场各项赛事破门得分，在客场两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上半场的第38分钟。
0: 很多时候的这种低级失误所给的对方的角球机会啊，这个失分的概率是很大的。
1: 对，你说现在库里巴利是肠子悔青了也没用
0: 啊，
1: 本来这个角球不应该存在的。后点位置防守完全漏人，这是谁啊？啊，巴洛贡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情况，舒尔茨直接把球撞到球门里。也是舒尔茨连续两场比赛啊都能破门得分，个人本赛季在各项赛事当中的第10个球，联赛里的第7个球。
0: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可以在里昂阵中打4-2-3-1，或者说4-3-3当中的某一个前锋、边锋，他也可以踢4-2-3-1当中的，或者说其他的阵型当中的一些前卫。
1: 对，
0: 他的这个战术的适配性比较强，所以他进攻和进球的手段和方式呢也是很多样。
1: 这球格莱夫也不敢大意啊，还是直接先开个大脚，漂亮，阿克里乌什没有过顶。莫雷拉又倒了，上半场比赛感觉他倒着的时间比站着时间长。
0: 躺，这躺着踢了上半时。
1: 这边里昂队又有球员倒在地上啊。这谁？克鲁伊维特啊。
0: 腰应该是被同伴撞了一下、
1: 撞了一下啊！这是阿布纳，还不是克鲁伊维特啊。
0: 这个动作很像当年欧洲杯 C 罗被顶的那一下。
1: 三个人防守收缩过来，延缓对方的纵向推进。实时的胜率啊，里昂已经超过了50%了，来到了56%。
0: 里昂这个赛季踢得很稳，是吧？但是摩纳哥呢，就发挥的有时候很出色，但是也缺乏这种持续的稳定。

0: 毕竟也在赛季的算是赛季刚开始啊，就经历了换帅。
1: 是。
0: 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球队在一个不稳定的调整期。漂亮，这个球过得很好啊，外脚背直接打门了。梅特兰奈尔斯想要完成一个个人秀，过人过得确实很漂亮。哎，这是怎么找新工作来了。卡约里克直传，这个球和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膝盖、大腿把球直接顶到球门里。暂停补时七分钟。但是这七分钟肯定还会再加啊，因为现在伤停补时已经过去一分钟了，
1: 需要去追求恢复比赛。
0: 嗯，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实时的积分榜。朗斯呢在这个球两队球员倒在禁区里，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是没判罚的啊。看一看视频工作组是不是启动了录像回看。来看一下。这球首先肯定是不越位，守门员出来没事吧？啊，这么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应该比较正常。
0: 对，比赛就恢复了。
1: 舒尔茨正经空中球还是有点吃亏，
0: 对，刚刚这个球形成了局部二抢一，发了功。哎，自己脚下拌蒜。
1: 其实他的优势呢，还是回坐之后啊，回坐之后的反差，
0: 对，
1: 和冲起来之后他的威胁会更大。
0: 没错，
1: 在原地呢跟对方较劲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年轻队员往往会被对方纠缠着，这个一定要在白刃战啊，肉搏战当中，我去占据上风，有时候会踢得上头。嗯，
0: 处理球感觉过于大意了，有点随意，
1: 只能被逼着走外线了。哎，舒尔茨也很聪明，我让你从外线传出去，但是呢基本上会有我方的同伴在后面去堵截等待以及让你出界，不会轻易的犯规。
0: 传中落点不错，后点还有莫雷拉托里索，这球不好停啊，
1: 可以解释。哎，冲起来，
0: 这是巴洛贡的机会，速度能不能起来。巴洛贡往原地转了两圈，守门员出来了，留了个空门，球进了。这真是乱局当中取得的得分啊！摩纳哥队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将比分扳平了。
1: 感觉守门员的出击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0: 对，
1: 但是咱不得不说，巴洛贡的这种冲击还是他面对对方防线冲起来威胁会更大。
0: 没错，再来看啊，
1: 对方一直挂在他的身上，但是拉不住啊。
0: 原地转两圈啊，这个球最后守门员出的其实稍微有一些不自信，
1: 而且他已经出到罚球区外，他不敢做任何动作。
0: 对，如果真的选择要这么出击的话，那其实应该再坚决一点，
1: 对，
0: 哪怕奔着把对方给放倒的这样的方式啊，但是他最后基本是停在原地。
1: 但是最后上来的队员的身体跟里昂队的防守队员的头部有了一个接触，看看会不会有 VR 的介入。
0: 得分的是马马都库里巴利。

0: 而且是在得分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他往上前插往前跑这一下，
0: 嗯，这一下七分钟远远不够。
1: 再来看一下啊，比雷斯这个球看似是无心插柳，就停下来之后左脚往前一送，机会真好。
0: 哎，就这一下，
1: 嗯，手肘撞到对方头部，
0: 我觉得可能被吹回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虽然说马马杜库里巴利他不是有意的，
1: 嗯。
0: 但是你最后的这种情况啊，
1: 这一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克林顿马塔几乎可以说是最惨的位置啊，先是让巴洛姆碾压，随后起身想继续往回追的时候，又让对方给了一暗肘，球队还丢球了，进球应该是有效的。嗯，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来到1-1，这个对摩纳哥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因为如果是以落后的姿态进入到中场休息，那摩纳哥上半场比赛这个士气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受伤先后换下两个人，如果在落后着结束上半场比赛，那心气儿上真的是打击太大，但是现在能够将比分扳平啊，在这么困难的局面之下还是很长士气。塔利亚菲科啊，被顶到膝盖了。
0: 虽然说年事已高，但是还是延续着自己之前在阿贾克斯时期的那种左边锋的踢法啊，左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基本上是担任边锋的角色。
1: 哎，而且今天球队这个进球呢，也是来自于他的头球摆渡。
0: 哎，
1: 进攻的属性非常强。
0: 好像阿根廷队自除了萨内蒂之外，左边后卫的进攻属性都更强一些。
1: 有传统啊，
0: 有传统，对吧？包括索林那一代。
1: 球没出界，巴洛贡。
0: 他呀，想玩细的，玩巧的，慢下来不是他的特长。
1: 对，效果不好啊。波罗温给了中路，阿克里乌什，这是他的区域啊，想要强行过，吹了进攻犯规了。塔利亚菲科又倒在地上，
0: 还是那个受伤的
1: 腿。对，短时间之内连续两次。哎呦，这个其实也挺危险的啊。
0: 嗯，
1: 本身想要吃劲儿，这条腿一直被对方踩着带着动不了，这个其实很容易闪的。好，裁判还是比较严格的在执行着伤停补时的时间。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摩纳哥和里昂暂时是打成1-1，帮助里昂队进球的是舒尔茨，而摩纳哥队是在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由中场球员库里巴利将比分扳平。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全家。

0: 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快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没事，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丰萨卡呢，目前在去年的1月31号执掌球队以来，到现在也马上要满一周年了。这场比赛是带队打的第43场比赛。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下半场比赛，里昂是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1-1。斜线打到防线身后，左路传中球制造了角球。
2: 跟上面是一样，摩纳哥队总是率先拔剑刺向对方的那一方啊，但是自己呢总会在过程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给对方以可乘之机。
1: 格罗温的角球给到前点，守门员双拳把球击出。画面下方的心率图啊，能够看到双方各自在上半场比赛的哪一个时段啊，占据着场上的主动权。整体来看呢，代表摩纳哥队的这个白色的面积好像要稍大一些，但是他们其实是在场上先丢球的一方，而且他们的进攻很多时候看上去啊，这个以巴洛贡为首呢，看着挺热闹，
2: 对，
1: 但是缺少一些技术和细腻的配合在里边。
2: 而刚才摩纳哥队在上半时的这种进攻的表现的峰值也是集中在上半时的中段前后，

0: 他的一头一尾其实这个没有里昂队表现的会更加稳定。
1: 好球摘出来的内部，塔利亚菲科，这是摩纳哥队的球权，埃什塔利亚菲科，莫里拉，
0: 摩纳哥队的进攻呢，更多的是直线向前。
1: 对，
0: 里昂队呢，他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区域通过小组的传导呢，控制球权，包括吸引对方在局部的防守。
2: 还有还有，
0: 他至少三四人之间可以连续的传递啊，这个七到八次。
1: 速度起来了，沿着右边路突破。传到禁区里，哇，这个球球速稍稍慢了一点点，库恩出击把球没收了，没问题，裁判员没吹。
0: 这就是欧洲，不光是法甲，现在西甲对于犯规或者说冲撞对抗动作的认知和界定也是同样的一个尺度。
1: 对，
0: 所以我们需要也需要去学习和适应这样的国际足坛、欧洲足坛对于现在的这种对抗的潮流的适应性。
1: 对，这尺度是比之前是要宽松。
0: 对，
1: 这个是自己出的，
0: 而且即便是没有吹，对吧，他是在犯规与不犯规的这种界限上下，
1: 嗯，
0: 但是没有判啊，这个被冲撞被侵犯的队员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1: 对，
0: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动作认知大家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1: 啊，这个球是比雷斯在边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脚下技术。客观来说啊，摩纳哥队如果在边路想形成突破的话，脚下有球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应该走比雷斯这一侧啊，减少让巴洛贡用这样的方式来摆脱对方防守的机会。
0: 是，
1: 因为他这个成功率确实太低了。如果让巴洛贡那一侧成为弱侧，突然有球转移过去的话，他或许能有更好的施展空间。
0: 没错，就是用巴洛贡他冲起来的这种这个空切，
1: 对
0: 吧？把球传到他的身前，让他去冲起来去进行攻击。比利斯这边呢，他有原地的加速和原地的摆脱能力。
1: 后点，阿克里乌什点到中路，左脚的大门被挡了一下，角球。哇，这角球真是奔着死角去。克鲁伊维特把球挡出底线。到中路投球，漂亮！哎，哨也响了，哨也响了，吹犯规。
0: 这是摩纳哥的第七个角球。
1: 这个球呢，如果裁判是在球进球门线之前吹的哨，那视频助理裁判组都没有介入比赛的资格。再来看一下， 感觉好像还好啊。

0: 其实是托利佐先推了
1: 对
0: 方两把，
1: 先推了两把，然后把对方那个火勾起来之后自己倒了。这个球是吹特泽手上的推人犯规，布里萨尔还要到场边掏牌，这是给谁啊？是给伯克尼奥利吗？还是给教练组其他成员啊？这个球的争议点啊，不在于特泽是不是真推人犯规了，而是在于这个哨响的啊，啊，还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啊？那也就是说，球是先进了，哨才响。如果这个球真是进之前先吹了，那可能视频助理裁判组真的是没机会来介入的。再来看一下，
0: 这球啊，我觉得托利索还真的是有一点，第一他先挑衅，对吧？
1: 嗯。
0: 特泽这个动作是不是足以令他倒地？这个力量，
1: 特泽的这个动作啊，他还是吹了，还是无效，还是无效。但客观来说，特泽的这个动作啊，没有托利索推他那两下动作大。
0: 对啊，但是托利索倒了，啊，这个表演的分数啊，
1: 哎，
0: 得到了
1: 对
0: 很好的效果。
1: 对，
0: 咱也不能说表演，但是至少他很聪明。而且从结果上看，也是因为这样的冲撞，托利索一倒地，这个点位就暴露出来了。
1: 在右路把球又抢回来了，阿什比雷斯吹手球，吹手球，哎，不要惊讶啊，已经开始爆粗口了，哎，从助理裁判这个旗语已经非常清楚能看到啊，就是吹的手球。大哥球员在场上可能多少是有点情绪啊，这刚才觉得他们肯定从他们角度出发，这绝对是一个好球啊，先是被吹掉，随后呢觉得对方犯规了，但是又反吹了自己手球，肯定多少又带点情绪。那最关键的是这股情绪啊，千万不要让自己在场上吃亏，别丢球，这就麻烦了。看看托利索纵向推进到禁区附近了，给了中路，这球最后处理的有点复杂，其实早给边路塔利亚黑客已经到，
0: 没错，
1: 莫雷拉角球，
0: 托利索刚开始想反其道而行之，
1: 对
0: 吧，你都以为我要分边，我突然来一个边角腕往里线传，
1: 对，
0: 但是同伴呢其实也没有准备好，而且拿球衔接的空间已经没有了，
1: 是
0: 哦，他所在的这个前腰位置上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中断，
1: 客队的看台上啊，里昂的球迷又一次陷入到了欢庆当中，
0: 所以相比较而言呢，里昂队这边呢，像莫顿对吧，发挥的非常的稳定，
1: 嗯，
0: 啊，而且他跟普什又处理球呢很合理，再加上托利索的加持，就是对于球权的这种节奏上的掌握，以及能够抓住对方的错误这一点，显然里昂做的会更加的老道，甚至是可以说是老辣。
1: 就泰勒莫顿，这是利物浦青训的好产品啊，这绝对是好产品，虽然没留下，没有留在利物浦队，但是出来之后你看到了其他的俱乐部，很快就能够无缝衔接，
0: 嗯，好使管用，
1: 没错。手榴弹一点被顶出来，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

0: 时，里昂在客场2-1领先着蒙大哥。上个赛季呢，里昂不仅仅是被蒙大哥双杀，而且两场比赛一个球没进，2-0。但是比较巧的是，上个赛季蒙大哥主场2-0赢里昂那场球，进球这两个人今天全踢不了。南野拓实是伤了，扎卡里亚今天是停赛。
1: 嗯，好球，
2: 范范，这球角度调的不错，但是他力量偏轻，弹地之后这个球不往前走了。
0: 比雷斯没跟上这个球。就是球没跟上比雷斯，其实。
2: 哎，
0: 没有哨，比赛的继续。
2: 福尔斯伴随着自己大吼一声，被对方推出了边线。
0: 对，福尔斯今天是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啊。在法国杯的那场比赛里边呢，他是替补上来，那场比赛也是独中两个，
2: 没错，
0: 今天又是进了两个球，相当于是连续两场比赛进四个，效率真好。
2: 法国杯的比赛其实方塞卡就是进行了一些轮换，
0: 对
2: 啊，然后呢以赛代练，让队员呢在主力队员的这种情况之下找一找比赛的感觉，但是舒尔茨还是不错的延续着自己的进球的态势。
0: 这球没有停下来，有点可惜。但中场向前纵向传球出脚之后，哎，应该是被对方撞到了，但裁判员没吹，比赛再继续。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大开大合，拿着球就是闷头往前带。
2: 这也是法甲联赛的这么一个，到了下半时，60分钟之后。
0: 这球
2: 啊，会出现的这种相对脱节的情况，以及双方都有一些心理和行动上的起伏和过激的行为。
0: 来看一下啊，比雷斯这个球，如果球速再快一点的话，他是有机会起脚打门的。多亏了小克鲁伊维特，把球解围掉。
2: 但是比雷斯也做满了这种守门的动作。
0: 没错，
2: 不管你解不解围，我先把动作做出来。万一你要踢撕了呢？
0: 格罗温，恩里克想提前传中啊，这个球制造了个角球。现在呢，对于波克尼奥利来说，可能考验他的所谓魄力啊，就是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用了两个换人名额了。如果我相信上半场比赛他没用两个换人名额的话，他这场比赛过了60分钟，至少应该开始大面积的换人了，要改变一下场上这个局面。但是现在他手里就剩三个换人名额可用了，多少可能还是有点犹豫。
2: 这个底牌留不留？
0: 对，
2: 啊。一旦做出改变，再有些人受伤，
0: 对，
2: 怎么办？
0: 手头不太富裕，
2: 所以这种换人变化的时间呢，可能会被推迟。
0: 是。又是反击啊！
2: 远端可以改，啊，还是追求一下控制。大开大合之间，总是里昂率先把比赛的节奏呢能够带缓，但是这个缓呢并不是慢，
0: 是
2: 他自己能够控制啊，还能够慢中有快。所以里昂更像是一个打太极的这么一种高手。
0: 对，
2: 而摩纳哥这边呢是快打旋风。平抽球的传球非常漂亮，还带着一点点的外旋。
0: 里昂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小将哈里斯麦拉，换上了特斯曼。

0: 方代卡说你不换我换。
1: 主要是现在波克尿力三个名额必须在一个换人窗口全都用出来。
0: 对，
1: 如果他刚才在中场休息回来的时候用一下这换人名额，也能够再多一个换人窗口。
0: 对，就是下半时的一开始之前。
1: 对，
0: 就是中场休息换人，他不算作一个换人的人次。
1: 是的，好球，脚跟做出来打门，线路稍微正了一些，来自托利索。
0: 啊，这球的反应还是很快啊！守门员有了一个小小的变线，而且还是视线受阻，抱得非常稳。两队也加强了对于巴鲁贡背身拿球的这种对抗程度。
1: 嗯，
0: 你想轻松的转身，像上半时那样，已经不太可能了。
1: 嗯，但根据上半场的经验，你让他在这转过身去，好像也还可以。一会儿这球就带丢了。好球，格罗文下底传中。现在巴拉圭队比分落后情况之下是大举压上，这种时候还是要提防。哎，刚要说提防对方的反击。
0: 摩纳哥队总是给对方带来反击的希望和可能。
1: 是。
0: 很多时候的这种后院起火啊，不是对方点的，是你的自身的可燃物太多了。
1: 是。这是谁又坐在地上啊？萨里苏啊。嗯。
0: 托利索胸部一停，还连接着解围。
1: 萨里苏，因为刚才跟对方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倒地，这个左腿好像是也像是在地上蹲了一下啊。再来看，你看他这个左腿，哎，就这一下。
0: 那这样的话，左腿的膝关节，对，至少前交叉。
1: 那一下肯定很疼啊，
0: 就是他落地的时候身体的冲量是往前的，但是腿已经不往前走了。
1: 对，
0: 所有的惯性都是要靠前交叉去进行缓冲制动。其实奈托什受伤也是这么受的。
1: 没错，看一看萨里苏还能不能坚持啊。我和鸟里说你躺下，你给我躺那儿，再给我躺十分钟，躺十分钟我才能换。
0: 所以他现在真的不太敢换，对吧？至少过了75分钟，
1: 是
0: 那赌也就赌了，而且也是必须得赌了那个时候。所以从射门次数相比呢，摩纳哥队雷声大，但是换来的射门次数队确实不如里昂队。
1: 是。什么姿势啊？
0: 这个队医要马上进场了，
1: 这是不想踢了吗？哇，这直接瓦塔拉一脚踹在塔利亚菲科的胸口，甚至于喉咙附近啊。
0: 塔利亚菲科不要有这种休克的情况出现，那是很危险的。
1: 哇，这是在想什么呢？
0: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对吧？情绪和这种精神上的控制。
1: 小库里维特因为情绪比较激动，也被裁判出了一张黄牌警告啊！啊，这是不想让博克尼奥利干了呀！啊，还不是萨里苏啊，这是上半场进球的库里巴利啊，这是干嘛呢？哇，这个动作真是难以想象，
0: 这已经超出了足球比赛的任何动作的范畴。看看法甲联盟。

0: 会不会有追加停赛的处理？
1: 库里巴利这个认错态度倒是不错啊。你看他，因为刚才从慢动作回放也能看到，他是想啊跳起来伸脚把这个球停下来，他也没回头看身后有没有人。但是这个动作太冒失了，
0: 而且他的在空中他有一个停球，应该说是把脚抬出去，然后有向下卸的动作，
1: 他往外踹了，
0: 对吧？他往以后他有这个外展，他有这个发力蹬踹的动作，
1: 对。
0: 阿贝罗阿当时的那个球，对吧？皇马在曼联，福格森从场上已经冲下来了。
1: 这个
0: 那个球，
1: 这个动作，
0: 这个比那个更甚，
1: 绝对是不能被原谅的这个动作啊！啊，一张红牌甚至是轻的啊！
0: 对啊，
1: 万幸塔利亚菲科是没什么大事儿啊。现在起来赶紧喷一喷这个镇痛剂，但是这个位置踹的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对啊、
1: 这个位置。
0: 纳尼当年的那个动作没有任何的外展和发力，对吧？但是也被罚了出去。福格森急的坐得挺稳，然后冲下来了已经。
1: 嗯。哇，那摩纳哥这场比赛，剩余20多分钟时间里要少一个人，比分还是落后的。凶多吉少啊！
0: 再加上里昂的这种太极的打法，
1: 对，这种情况场上多一个人，里昂队可以无限控制啊。霍克尼奥利说：“我这来了3个月还不到，你们就不想让我再接着干了？”
0: 试用期还没过呢，就给我下套。
1: 是。不过客观来说也是，就是波克尼奥利在上任的时候，球队是排在第7，现在是排到第9了，这个排名是不升反降。这塔利亚菲科也真不是一般材料啊，这让人这么踹了一脚没事啊，缓过来接着踢。
0: 这可比当年德容踹哈维阿隆索那一脚狠 啊！
1: 对。禁区里停下来了，漂亮！他倚着对方2个人把这个球停下来。助理裁判没有表示，比赛再继续。比雷斯。这是摩纳哥的球权。
0: 一般来说啊，十打十一的球队，不管说是比分如何，基本上我先守一守，对吧？别再让后边起火，然后别再让对方快速的进球了。
1: 嗯。
0: 但是摩纳哥的显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去做，这也不属于他们的基因，永远是在进攻的道路上。所以摩纳哥的比赛呢？任何比赛他都会显得很好看，很激烈，很热闹。
1: 摩纳哥说：“我赢巴黎那场，我也是少一个人啊，我科雷尔被罚下去了，当时啊，最后也是1-0啊。”
0: 所以有些进攻的基因和属性，它真的是刻在这支球队成长的印记当中的。
1: 对，
0: 这是一支球队的气质。
1: 在左边路，托里索内部比较空，直接打门了啊！这脚球线路比较正，来自泰勒莫顿，也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利物浦青训出品。保了攻，两个人过来包夹他，巴塔拉，好球！这球就传中了这一下啊，没有找准队友，马上又反抢回来，不给球门球，给一个边线球， 这是他

0: 最后的努力了。嗯，
1: 我记得当年鲁尼啊，这个还在成长期的时候有也是有过这么一个球，嗯，啊，最后还被球迷所诟病，说你可以干嘛不传中呢？干嘛要往外踢呢？其实是鲁尼也是有着这样的想法。
0: 对。场边蒙大哥，刚才我们看，终于是准备要进行换人调整了。
1: 嗯，到了75分钟这个关口了。
0: 对，波克尼奥利手里最后这三张牌攥的是手心冒汗啊，直塞没过去，这个意图太明显了，让对方提前识破了。
1: 可能波克尼奥利已经把这三张牌怎么打啊都写在小纸条上了，嗯，但是库里巴利这张红牌一出，
0: 对，
1: 他肯定还要再进行一番的这种调整和设计，换谁？
0: 啊，换下比雷斯，换上伊莱尼赫纳。格罗温也被换下，换上穆赞博。节奏明显提起来了，
1: 很多
0: 切巴洛夫手上动作，
1: 很多欧洲的比赛，他们非常注重这种边线球的快发。
0: 嗯，应该是因为这个犯规被出了一张黄牌。过来了，局部是2-1，给到边路，塔利亚菲科扣一下，观察斜回转。打门漂亮，3-1，这个就是行云流水的反击。79分钟，进球的是阿布纳。这样的话，阿布纳也连场破门得分了。
1: 摩纳哥队在少一人坐镇的情况下，体能呢已经明显的透支，哪怕是换了三个人，但是对方的快速的进攻，摩纳哥队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守队形了。
0: 这个球是不是要看一下舒尔茨啊？看一下舒尔茨，他那个位置，他虽然没触球，但是他一直挡着对方后卫，而且在射门的第一脚触球，阿布纳第一脚触球的一瞬间，他好像有一只脚是稍微靠后一点啊，不确定是不是要看一下。下了舒尔茨，换上7号卡拉贝茨。

0: 另外呢还要换上五号曼加拉。
1: 里昂的这一系列换人应该都是在丰塞卡的设计之内。
0: 没错，这换人呢是把进球的两位球员都给换下来。进球是有效，那这样的话对于摩纳哥队来说这场比赛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悬念了，没什么机会，场上少一个人，现在又八十分钟之后落后两个球，比分来到1-3。这场球输掉的话，那摩纳哥队最近7轮联赛是输了6场啊，只赢了1场巴黎，剩下6场全输。包括尼奥利这个位置恐怕也这样持续下去坐不太稳了。
1: 其实他输掉的很多场比赛当中并非是他的这种预期进球之低，对吧，但是往往是他从后场建立进攻到中场的组织推进出现了太多的不稳定的因素。
0: 没错，
1: 他如果解决好能够从后场到中场更加稳定的快速有效到前场这过程解决好了，那摩纳哥队的总会给对方带来更多致命的打击，但是现在就是自己的推进过程当中刚刚初始阶段就出现很大问题。
0: 今天塔利亚菲科也够惨啊，
1: 但是也足够硬
0: 啊，
1: 这个抗造
0: 哎，让人踢了踹了好几脚还在场上接着踢，没事转移一下另一侧，托利索尔的转移，这一片那个球衣构成很复杂啊什么都有啊。
1: 其实主教练的作用也就是15%-20%左右，对吧，就是通过换人啊，通过这种战术上的阵型上的改变，包括一些场面上的呼喊，但更多的还是靠队员在场上自己的决策和发挥了。
0: 换下了托利索，因为没法再换人了，所以把刚才这个脚踝受伤的伊莱尼赫纳呢现在是放到最前面去了，不让他再

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Eight to six.

0: 95。
1: 嗯，单杠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

0: 我看见 Eleven。我看见 Sixteen。我看见 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24-3领先于威尔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真慢，人家我已经出去
1: 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t least，马威廉姆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那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

0: 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三接触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 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也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威廉姆斯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间断，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o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沃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1分。

0: 但是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Seven，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1: Then you're well set.
0: 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 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事。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Viole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

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赛。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呢是普雷方丹经典赛，今年呢也迎来了普雷方丹经典赛的50周年庆，这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而比赛呢也将继续在俄勒冈大学的凯沃德田径场来进行。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现在入场的这是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出发，来自巴西的名将。今天的这一枪男子400米栏呢，其实主要还是来关注多斯桑托斯和现在入场的赖伊本杰明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本杰明是奥运金牌得主，而多斯桑托斯呢也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办法再看到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以及莱伊

0: 杰明同场竞技。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呢，因为赛程设计的相对比较紧密，所以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这已经是在一个月之内啊，甚至是三个星期之内的第三次同场较量了，所以也非常的引人关注。九位选手啊参加到比赛当中，在第一道最内道出发的将是美国本土选手 CJ Allen， 同样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这个赛季在钻石联赛的总积分上啊，暂时是排在第十位。另外的参赛选手还包括第二道的威尔逊，第三道的西比利奥，第四道的卡塔尔名将桑巴，第七道的内森尼尔，第八道的巴西特，以及第九道的牙买加选手詹姆斯金。瓦尔霍姆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入场券。今天的这一枪主要来看在第五道的赖伊本杰明和第六道的多斯桑托斯。
1: On your marks.

0: 哦，第一次发枪啊，鸣响了召回枪，触发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啊。从这个全局的视角来看啊，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有哪一位选手提前出发了。
1: On your marks。
0: 重心调整之后啊，九位选手还都在跑道上啊，来看一看第二次起跑是不是能够顺利。本杰明呢，之前刚刚在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钻石联赛第一名。这一次还是比较顺利的。尼日利亚选手内森尼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啊，他跟多斯桑多斯几乎是在每个栏架同时起跨啊，多斯桑多斯现在已经超越来到了第一位。多斯桑多斯要注意的是自己左侧的赖伊本杰明啊，两个人现在感觉是非常的接近啊，几乎同时起跨，在弯道过程当中马上进入到直道，赖伊本杰明稍稍领先，他和多斯桑多斯并驾齐驱啊，这一枪两个人的争夺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还有最后的拦架，多斯桑多斯又重新抢回了领先的位置，在后程多斯桑多斯还是保持住了速度。哇哦，这一枪两个人咬得非常死啊，46秒66。多斯桑托斯最后以微弱的优势啊，拿到了尤金站的第一名。46秒65啊，电子计时修正之后，但不管是65还是66啊，都已经刷新了多斯桑托斯自己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此前是46秒68。哎，其实在即将出弯道进直道的时候啊，赖伊本杰明曾经一度稍稍领先，但是在倒数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这个后程确实是非常的稳定，两个人把争夺持续到了最后一刻。

最后一个拦架啊，我们通过慢动作的回放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多斯桑托斯的储备显然是更加的充分，他攻这个篮呢感觉是更加积极的啊。本杰明这个时候已经稍微有一点够了，所以在跨过篮架落地的时候感觉步态上啊不如多斯桑托斯那么稳啊。46秒65，多斯桑托斯赛季个人最好表现，拿到第一名，本杰明第二啊。内森尼尔在前半程冲得非常靠前啊，最终是拿到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比拼。在第一道的是英国选手杰里米·阿祖。现在我们看到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啊，本身呢一共有9位选手报名，但是在最后时刻呢，南非的选手瓦拉萨没有按时检录。所以呢只剩下8位选手参加这一枪的比赛。科尔曼今天呢将在第四道出发。这个赛季呢科尔曼还暂时没有打开过10秒。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在第六道出发。加内尔·休斯来自英国的名将，这个赛季也暂时还没有跑进过10秒。而最后在第八道出发的布兰登·希克林，这个赛季创造了自己的 PB 9秒93，这是99年4月出生的一位选手啊。哎，瓦拉萨最后还是出现在了跑道上啊，因为在即便是刚才啊，我们看到转播信号当中，瓦拉萨的旁边呢也已经挂上了不会出发的标记。这样的话呢，这一枪仍旧是9位选手参与到其中。阿基姆·布雷克在第三道，科尔曼在第四道，基肖恩·汤普森在第五道，布罗梅尔在第六道。这4位选手显然是这一枪9位当中的领先者啊！看一看今天这一枪最终的冠军将会花落谁家。发枪还是比较的顺利，基肖恩·汤普森现在已经冲在了最前面啊！这一枪看来他是当仁不让。基肖恩·汤普森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到最后率先撞线，9秒85。这枪跑完，感觉好像反倒是没有太多的悬念啊，冲出来，感觉甚至还没有到起跑之后这个抬头的阶段啊，基肖恩·汤普森就已经来到第一了。再来看啊。出发非常的平缓啊，抬头的时候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最后在第七道的扎内尔·休斯是拿到了第二名啊。扎内尔·休斯是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后程，超过了在第六道的布罗梅尔。最后基肖恩·汤普森的夺冠成绩是9秒85，作为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啊，当时他和诺阿莱尔斯经典的那一枪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最后甚至感觉不到究竟是谁率先撞线啊，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基肖恩·汤普森的水准和能力所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5000米的比拼当中，主要来关注一下切贝特在这一枪。

当中的发挥。在巴黎奥运会上，切贝特一个人包揽了两枚奥运会的金牌，同时在上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呢，最后也拿到了钻石奖杯，同时呢也打破了女子1万米的世界纪录。今年这个赛季，其实切贝特因为为了备战东京田径世锦赛，所以他的状态感觉调整的又非常的好啊，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在之前，包括厦门站啊，包括意大利罗马站，都直接刷新了5000米的赛会纪录，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好，现在已经发枪了。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切贝特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非常出色的发挥。赛事安排的两位领跑员，一位是来自肯尼亚的埃沃伊，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波兰的卡奇米尔斯卡。女子5000米这个项目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就是切贝特之前在钻石联赛罗马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跑出来的14分03秒69。而今天呢，和切贝特同场竞技的啊，最引人关注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古达夫采盖。采盖保持着世界纪录14分0秒21，已经无限趋近于打开14分大关，而且呢，创造世界纪录的场地啊，就是在2年之前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啊，就是在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当中啊，女子5000米这个项目相当于云集了历史前二好成绩的选手，一个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采盖，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状态极佳的切贝特。之前我们也介绍了普雷方丹经典赛啊，也就是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呢，今年迎来了50周年的纪念。所以呢，在很早啊，普雷方丹经典赛就在给自己造势，在预热啊，很多明星选手呢也宣布将会继续出现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赛场之上。从1975年就开始创办，历史非常的悠久。从2010年开始呢，成为了钻石联赛的这个创始的分站之一。所以尤金呢已经被称作是田径的圣地啊，在很多运动员的心中啊，这就是他们的圣地，田径的首都。所以呢，有很多非常出色的成绩啊，都是在海沃德田径场来创造出来的。现在跑在最前面的还是赛会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之一，比赛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

好，领跑员也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比赛。领先的集团呢，其实在这一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感觉在人员的分布上啊也在打散啊。切贝特现在是跑在第一位，速度已经完全被带起来，采盖在他的后边排在第二位。本身呢进入这一圈的时候，加上领跑员一共是六个人的领先集团啊，现在这个领先集团呢又发生了小的分化，有两位选手掉队。切贝特整体的行进节奏感觉是非常的平顺，采盖在他的后边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跟着。现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呢只剩下三位选手，中长距离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战术的选择感觉时刻都要会发生变化。每个人现在心中应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前面领跑的切贝特会不会选择突然的爆发啊，冲出去，还是会选择先降一降速度，压一压节奏啊，看一看身后的其他选手什么反应，来进行试探。目前来看呢，整体的行进节奏还是非常的平顺啊，没有太多的变化。切贝特因为在今年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本身就已经在通向最终总决赛的道路上啊，积分是遥遥领先。目前呢，他已经积到了24分。比赛剩余4圈。三个人的领先集团仍旧保持着非常稳，采盖在后边还在跟着。进入到弯道，哎，采盖是不是被带垮了，跟不上了？切贝特突然在提速，马上要套圈了，刚好可以借助着前面的选手飙一飙自己的速度。13分50，有机会打开14吗？全速冲刺，切贝特，哇，13分58秒06，难以置信的一枪，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啊。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确实是田径的圣地，世界高手们来到这块场地之后甚至还会被额外的激活，被赋予额外的能量。我再来看一下，进入弯道之后切贝特直接把采盖给拉爆了。就在这里突然的提速把对手给拉爆了，采盖完全没想到，完全想不到切贝特最后一脚油门直接出去了。天哪，你能想象这是5000米的最后200米吗？打开14分，切贝特这个时候一定感觉到终点有非常坚定的使命一般的力量在吸引着他，召唤着他。

0: 太精彩了这一枪。新的世界纪录啊，再一次在海沃德田径场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子五千米打开13分58秒06，属于切贝特。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男子400米的比赛，第九道出发的是吉拉尼詹姆斯，在第八道的是美国本土选手贾克里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啊，43秒98。这是在今年啊，刚刚能够打开44秒大关。在第七道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贝利，而在第六道的这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在第五道是美国选手麦克雷。麦克雷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43秒91。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亚历山大杜姆。第三道，赞比亚的名将萨姆孔加，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43秒74，也是个人的 PB。 在第二道的是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今天的这一枪呢，本身大家在期待着，如果能够有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昆西霍尔的话，将会构成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成员。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一枪里边啊，不会看到昆西霍尔的身影。那即便如此呢，这一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像杜姆，像贝利。

也都曾经拿到过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好，比赛发枪了。发枪情况来看，哈迪森·史密斯以及麦克雷，两个人都冲得非常靠前，在前程。但是400米的比赛，后程保持速度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麦克雷现在凭借着内道的优势啊，还是在紧紧的跟着哈迪森·史密斯，两个人几乎又同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哈迪森·史密斯，他的速度保持能力显然是更好，贝利在他右侧也上来了。但最后还是哈德森·史密斯把这个领先几乎是从头保持到尾，这很不容易啊！因为在他的左侧，就是内道，麦克雷一度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个弯道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几乎就要超过去了，但是在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尤其是最后五十米，麦克雷掉了。哈德森·史密斯最后撞线的时候啊，摊开双手，就是这么简单。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啊，44秒10，虽然没有压到44秒1里，但是仍旧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贝利这一枪刷新了个人 PB， 44秒15。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项目。美国名将瓦莱丽·奥尔曼今天的第一次试投，

奥尔曼在尤金站已经是收获了三连冠，从22年开始啊，22、23、24连续三年全部都是当仁不让的表现。那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整个也可以说是属于奥尔曼的相当长的一段巅峰期啊。埃尔卡塞维奇来自克罗地亚的名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当时奥尔曼成功卫冕，当时投出了69.50米。今年一上来呢，奥尔曼又是直逼70米的表现，已经刷新了赛会纪录。之前的赛会纪录就是埃尔卡塞维奇保持的。这次出手的时候啊，感觉角度不是很理想，但是今天呢，上来的第一次出手呢，已经给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调啊，69.48米。还是标志性的奥尔曼的出手啊，自己也多次表示啊，这个舞蹈的练习啊，对于他在投掷类项目当中投掷区内的表现啊，从协调性到平衡的保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奥尔曼的比赛看上去往往比其他的选手更加优雅一些。荷兰选手范克林肯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名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奥尔曼和古巴的名将佩雷斯。瓦莱里·奥尔曼第四投

这一投应该是过了70米啊，非常好的表现。从今年来看呢，只有奥尔曼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陶萨加两个人有过70米以上的发挥。奥尔曼本身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52米，同时也是大洲纪录。这一次过70米了啊，70.68米，今年整个女子铁饼当中的第三个70米成绩，两个属于奥尔曼。希拉·杰克逊到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啊，今天感觉状态不够积极。这一投的成绩是有效的啊，67.82米，这样的话刷新了自己的 PB， 之前是65.82米，一下往上提高了2米。和顶尖选手啊，在这样历史悠久的、富有历史底蕴的场地啊来进行比赛，激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同时呢，凭借着刚才的这一投刷新 PB 呢，挤到了最后一次啊前三名的争夺当中。给自己又创造了新的机会。来看一看瓦莱里·奥尔曼，今天已经两次刷新赛会记录，最后一投，哇，又是将近70米啊，又是将近70米，今天还是很兴奋的。当然本身啊，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奥尔曼就是有这样的水准在，今天很兴奋啊，69.18米啊，又是很逼近70米的表现。距离9月份的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啊，选手们也自然的会通过在此之前的每一次比赛来调动激发自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越有经验的选手，在这方面呢就会有更好的方式啊，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调动。来看一看希拉·杰克逊，感觉应该已经转出去了。这一头看看有没有成绩啊？感觉刚才好像自己已经快踩出去了，哎，没有成绩，很有意思啊。今天只有第四头是有效的，但是却刷新了自己的 PB。也算是有不错的收获了。还剩下阿尔卡塞维奇。最后的一次机会啊，66.97米已经是他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了。在今天的比赛开始前，本身他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但是被奥尔曼两次打破，最后一次出手，感觉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今天本身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啊。恭喜美国名将奥尔曼，今天以打开70米的方式啊，刷新了赛会纪录，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一，完成了钻石联赛尤金站的4年4连冠。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女子400米的比赛啊。女子400米虽然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因为有麦克劳克林的参加，所以还是非常的引人关注的。

第七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将会在第三道出发。第六道出发的巴特勒啊，这是NCAA 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第四道出发的是伊莎贝拉惠塔克，这是 NCAA 全美大学生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得主，都有了自己的冠军头衔。而我们看到的在第五道出发的啊，云集了全场的关注焦点啊，麦克洛克林勒弗隆。之前在参加400米栏的比赛的时候啊，麦克洛克林的六个世界纪录里边有四个都是在尤金创造的，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说这是一块充满着魔力的场地啊，田径的圣地，每一位选手都无比认真在对待着每一枪啊，在海沃德田径场当中的比拼。而现在呢，麦克洛克林要参加400米平跑的项目，这个赛季的第三枪400米平跑，看一看表现怎么样。那第六道的巴特勒目前是冲在最前面，麦克洛克林在紧追，两个人现在在领先的位置上。进入到弯道，麦克洛克林已经把自己的身位稍稍领先了。他的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49秒69啊，看一看这一枪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进入到直道，领先的优势已经非常的大。巴特勒排在第二位，麦克洛克林勒弗隆在第一位。撞线啊，49秒44。这肯定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49秒43，很轻松啊，这一枪感觉。我只看400米平跑呢，麦克劳克林的个人最好成绩 PB 也其实是在尤金创造的啊，就是在23年，48秒74。这一枪整体感觉还是非常的平顺啊，跑完半程的时候追上领先者，同时呢接过了领先的位置。那巴特在这一枪确实也展现出来了全美大学生联盟冠军的水准啊。这一枪的整体含金量还是可以，因为有多位选手在这个赛季都跑到50秒之内。这个侧面也体现出麦克劳克林的能力和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拼。乔科瓦奇今天的第一投，21米67啊，直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看一看另外一位美国名叫奥特达尔，接近20米的一次发挥，

感觉像是已经过了啊，看一看最终的成绩是多少。哇，21.92米啊，21.92米，这样的话直接去到第一位。科瓦奇的这一头应该比第一次要更好一些了。22.35米，22.35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之前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法布里保持的22.31米。尼日利亚的选手恩内奎奇，再来看一下科瓦奇啊，之前刚刚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2.35米。今年感觉很兴奋啊，感觉是一次比一次更好，而且感觉每一次出手之后还觉得自己还能进一步有提升的空间啊，这就是今年兴奋啊。22.48米，22.48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再一次被自己刷新。美国选手皮佩里，皮佩里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是非常的满意啊。22.09米啊，刷新 PB 了，怪不得是如此的兴奋啊。排名前三的选手获得最后一次试投的机会啊，科瓦奇、斯蒂恩以及安内奎奇。三个人今天全有22米以上的表现啊，哪怕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皮佩里和拉金德拉坎贝尔啊，也都在22米以上。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只有两个人啊出现在22米以上，就是法布里和奥特达尔。这一头直接踩掉了啊，没有要这个成绩。但是今天科瓦奇发挥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啊。22.48米。这个比他去年巴黎奥运会拿到银牌的成绩啊还要好，还要出色。来看一下美国选手斯蒂恩，今天呢22.11米也已经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提升了3公分。这个出手感觉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啊，最后自己干脆也直接踩掉了，没有要。今天这个比赛里边4位选手啊刷新自己 PB， 安内奎奇更是刷新了大洲纪录。对，所有选手一到海国的田径场感觉就有用不完的劲儿啊。

0: 今天凭借着22.10米，埃内奎奇刷新了新的非洲纪录。最后一投的成绩21.68米。表达着对于现场观众的感激啊！选手们在拿到好成绩之后，自然而然的会有非常兴奋的状态。同时呢，大家也知道这项历史悠久的赛事啊，现场本身的观众，热爱田径，也懂得田径。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是女子800米的比赛。

女子800米的比赛呢，要来看一下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库古马。本身呢，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1分56秒54。1分56秒64啊。另外呢，包括肯尼亚的选手玛丽莫拉，这是在室内世锦赛和室外世锦赛全都拿到世界冠军头衔的选手。另外包括南非的名将塞克戈迪索。赛事官方啊安排的领跑员现在是来自美国的罗斯。第二圈

领跑员在逐渐的闪开跑道，留出空间。来看一看这个第二圈剩余比赛的争夺，现在还是整体的一个行进大集团暗流涌动。这800米的比赛啊，如果想要在最后抢到非常有利的身位，有的时候就得持续的在外道进行着比赛。因为这么短的距离呢，大家很难真正意义上拉开特别大的差距，有很好的空间。来看一看杜古马和塞克戈迪索，两个人跑在最前面，最后还是杜古马率先撞线，1分57秒10。最后的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争夺已经相对比较明朗啊，只有杜古马和塞克戈迪索两个人冲出来。就在塞克戈迪索的强力冲击之下，杜古马最后的速度没有掉啊，但是感觉的消耗确实非常大啊，最后这个面部表情已经相对比较狰狞了，但是还能够顶住，还能扛得住。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杜古马拿到银牌，当时那一枪其实也最后在最后时刻啊，感觉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塞克戈迪索最终是平了自己的 PB。

集团当中啊，几位选手在交替领跑，刚刚是亚维领了一段，现在他又被超越来到第二位。还有最后的三圈，领跑集团当中的人数在进一步的减少啊，而且选手之间的距离也在慢慢的变大，整个这个集团人员分布的密度上是在逐渐变小的。切莫泰身后是切罗蒂奇和亚维，三个人现在形成了一个三角啊。切莫泰、亚维、切罗蒂奇，这刚好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成员，当时是亚维金牌，切莫泰银牌，切罗蒂奇铜牌。如果只从钻石联赛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赛季目前是切罗蒂奇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距离进入最后的总决赛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当然呢，从积分上来看，因为并非是每位选手啊，在设置这个单项的分站比赛当中都会选择报名参加，所以这个积分呢，包括积分的排名，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参照，并不能够代表目前的全部状态和水准。现在又是亚维来到第一位，但是这三个人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亚维现在在提速啊，想要先提前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提前提速呢，有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真的保持到最后？是不是能够提前加速的时候甩开足够多的安全距离，给自己一些保障啊？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呢，身后的选手随时有可能再追回来。最后一圈了。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亚维现在冲在最前面，而且感觉他的领先优势是在逐步扩大的。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8分50秒66，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刷新啊，跑到8分50秒1里啊！哇，现在的这个步幅已经是大得惊人。面前已经是一马平川，亚维可以开足马力，新的赛会记录就在眼前了，超越了曾经的自己。哇，最后几步看着还有点悬啊，好像有一些踉跄，是不是太兴奋了，太高兴了？8分45秒25，哦，把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提高了5秒钟，也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成绩。切罗蒂奇拿到第二，切穆泰拿到第三。这个和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相比较，冠军没变，但这个亚军和季军换了个个。这是在倒数第二圈，进入到直道之前呢，亚维开始提前发力，这个算是节奏上的一个突然的变化。这个时候考验的是身后两位追赶者，是不是能够也及时调整自己，跟上领跑者的节奏。但很显然，亚维这个突然提速呢，直接帮助他建立起来了足够大的优势，尤其是最后就这个时候，弯道末尾，包括上最后一个障碍。这个时候步幅已经大得惊人了，但是最后两步，这个时候好像有点踉跄，没受伤是万幸啊，这很怕是受伤。最后啊，最后这几步很险啊，很险。在亚维的带动之下呢，多位选手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拿到第二的切罗蒂奇也跑到8分51厘，刷新 PB。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莱维尔，第八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理查斯。第七道奥运冠军特伯哥，来自博茨瓦纳。多米尼加的选手奥甘多在第六道出发，第五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库特尼林赛，利比里亚选手法恩布勒。法恩布勒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目前总积分排在第一位的。第三道是美国选手罗伯特·格雷格里，第二道另外一位美国选手凯利金。最内道，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贝德纳莱克呢并没有参加到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拼当中，所以稍有些遗憾，没有办法再看到特伯哥和贝德纳莱克的比拼。但是呢，法恩布勒包括理查兹还有奥甘多，这都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选手。世界最好成绩是19秒83，赛会记录是诺阿莱尔斯在21年创造的19秒52。发枪了！发枪之后，特伯哥和林赛两个人都冲得非常靠前，在最外道的莱维尔也非常靠前，现在三个人是几乎平齐的。

状态，特伯哥现在逐渐取得了领先的位置，率先撞线，19秒76，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冲线之后啊，特伯哥等了半天啊，给自己扣了一顶王冠，抬头一看，体育场现场的屏幕上机位没有切到自己的正面，最后这个姿势多保持了一会儿啊。这弯道出来的时候，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的啊，特伯哥和林赛两个人是尤为接近。当然，后程200米真的是拼后程，速度的保持是赢下这一枪的关键。在此之前呢，特伯哥在今年这个赛季还没有打开过20秒，但是这一枪状态是很出色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76。哎，这个视角能看得非常明白，就是200米在后程有多么的关键。莱维尔一度是可以和特伯哥和林赛齐平的，但是最后呢，他只能位列第六位完赛，那就是后程开始掉。林赛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7。好，接下来是女子百米飞人大赛的比拼。特瓦尼沙特里，美国名将，在第三道出发。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第四道，而在第五道，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这个赛季状态是相当的出色啊！到目前为止参加了7场比赛，无一败绩啊，最后全都是以第一名告终。最近一次站在女子的百米起跑，当时阿尔弗雷德在斯德哥尔摩站跑出了10秒75。这个10秒75的成绩很厉害啊，因为最后和去年巴黎奥运会拿金牌的时候这个成绩相比啊，就慢了3秒，所以状态是很出色的啊。第六道是理查森啊，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顿啊，第八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卢史密斯，在第九道美国选手玛伊亚麦考伊。今天的这一枪呢，也集合了去年巴黎奥运会上啊站上领奖台的全阵容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尔弗雷德之外啊，包括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德森啊，以及这个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杰弗逊·伍登，都在今天的这一枪里。看一看阿尔弗雷德的不败啊，是不是能够在尤金站延续？究竟谁能够真正挑战到他？比赛发枪了啊！从起跑来看，在第四道的杰弗逊·伍登是稍稍领先的，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要追上来，两个人现在是并驾齐驱的状态。杰弗逊·伍登稍稍领先，哦，10秒75。杰弗逊·伍登应该是击败了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的。杰弗逊·伍登赢了，终结了今年阿尔弗雷德的不败记录。10秒75，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73，也就只差了2秒。

看一看最后是不是有终点的定格画面啊。起跑的时候其实阿尔弗雷德就是在落后的，但是在前半程这个加速能力呢帮助他一度追上，追上之后杰弗逊伍登又再一次稍稍的超出。哇，这一枪真是很精彩，很有戏剧性。这一枪除了拿到前两名的选手在竞争啊，另外在第八道的塔卢史密斯在后程的能力也很出色啊，起跑完全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后程直接追到第三位。杰弗逊伍登只比阿尔弗雷德快了0.02秒，非常微弱的优势，但是这一枪含金量十足，两个人都拿出了最佳状态。最关键的是终于有人能够站出来啊，终结掉阿尔弗雷德的连胜记录。好，最后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拼当中。英国名将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两位选手都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这一枪里边最引人关注的基皮耶根，收获了全场的掌声。这个项目也是在今年钻石联赛尤金站最后一个项目了，足以见得分量之重，含金量之高。这一枪呢是基皮耶根这个赛季啊第一次参加到1500米的比赛当中。但是呢在上一周啊，在一英里的比赛里边啊，基普耶根刚刚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基普耶根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成功卫冕，同时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上也已经实现了两连冠。比赛发枪了啊！今天女子1500米的比赛官方安排的领跑员是胡尔塔克莱克，来自美国，目前跑在最前面。基皮耶根虽然是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到1500米的比拼当中，但是从2021年当时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啊，基普耶根在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就再也没输过了啊，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啊，连胜的记录已经超过4年了。去年巴黎奥运会上他的夺冠成绩是3分51秒29，当时呢澳大利亚的赫尔拿到银牌，英国的乔治亚贝尔拿到铜牌。当时三个人的成绩都算比较接近啊，尤其是银牌铜牌的成绩啊，只差了5秒。除此之外呢，包括像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啊，海卢还有维尔特吉，以及爱尔兰的萨拉希利，也都有着很强的能力。

萨拉希利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三快成绩，剩余最后两圈，领先的集团四人当中啊，最前面的是领跑员。基皮耶根呢，曾经从2016年开始啊，就在尤金站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名，而且呢，从2019年到2023年啊，实现了四连冠，在钻石联赛尤金站啊，去年呢是维尔特吉拿到。基皮耶根作为在整个历史上啊，唯一一位能够跑进到3分50秒的选手，本身就已经是极富传奇色彩。最后一圈了，基普耶根还是排在第一位，杰西卡赫尔排在第二位。基普耶根在加速，赫尔有点跟不上。基普耶根在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如入无人之境。看一看基普耶根今天是不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呢？最后在全力的冲刺，距离终点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撞线，3分48秒68，基普耶根把成绩压到了3分49秒10。不可思议啊，极限再一次被突破。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再一次施展了自己的魔力。基普耶根在最后一圈里边如入无人之境，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打破了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压缩到了3分49秒以内。同场竞技的其他选手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撞线之后都纷纷过来和基普耶根拥抱庆祝。之前我们刚刚说过，基普耶根是唯一一位啊能够跑进到3分51里的，今天他又成为了唯一一位能跑到3分49以里的，世界纪录再一次被刷新，而这个名字没有改变，仍旧是基普耶根。这个新的世界纪录显然是在给已经颇具传奇色彩的钻石联赛尤金站普雷方丹经典赛画上了一个更加完美的圆满的句号。今年本身就是普雷方丹经典赛的50周年庆，而今天出现的所有世界纪录都将是50周年庆的最好注脚。我们再一次祝贺所有的选手。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转播的钻石联赛尤金站，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稠州金足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
1: 两位掌声鼓励一下，马尔加油！
0: 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啊，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这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来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稠肉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到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3场2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81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先拆，

0: 非常顽强，王子路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这是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稠州金苏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来，我们的进攻中间集中注意力。
1: 现场的各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
0: 高位掩护，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苏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程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那程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稠州金苏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个球王子路出手时候手腕的控制还是不错，6-4稠州金苏反超了。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也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那这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原地直接拔起来了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啊。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这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啊。陈帅鹏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有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的控卫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踢我背，来了，防守，
0: 中路挡拆，安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稠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这套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啊，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程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程帅鹏打不了，那程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三分，约翰逊一下场，稠州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稠州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鲁土布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鲁土布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筹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

0: 杰克逊的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啊。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法尔第三犯，法尔第三犯，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球周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这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斯布拉。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筹筹金都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浙江稠州金都执行罚篮两次。
0: 琼斯要上，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那可惜没罚进，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筹筹金都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挺卧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

0: 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1: 掌声送给玉山道一起争取。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快人，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全场准备防御。
0: 法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爹。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就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他法尔一上来呢，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1: 继续防守，防守。

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0: 南道夫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金多，外线的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破进到三分了。林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绰绰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命中率是29.4%。
1: 可让绰绰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五个三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绰绰金珠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云光队听我，浙江稠州金珠队换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
2: 我自行跑了两次。